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明的哈，《为你》。听到这样的歌，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激动，是吧？都说90年代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其实那个时候的歌曲它不炒作啊，也不需要什么所谓的流量，只是呢，用纯粹的旋律和真诚的歌词来打动人心，每一首歌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这音乐声一响起哈，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纯粹美好的年代。时隔多年，我们再度的去重温的话，依旧是百听不厌的温暖又治愈，藏着我们最难忘的岁月。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来自于孙悦的《祝你平安》。

岁月呀，有的时候就像是秋风乍起哈、啊，霜雪入夜，人和风景其实啊都在变老啊，说老就老了，就像一条小河干枯，然后就像一束花树它要枯萎，所以一些人呢是忽然远行，故乡呢就变成了故土，后来呢我们的故乡就成了孩子可去可不去的远方，只有这样的一首老歌还在来回的传唱。接下来啊、哦，我们应老歌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带来一首《将爱情进行到底》，来自于内地歌手谢玉欣。

美好的时光总是昙花一现，青春呢也是在半醉之中吧悄悄的散场，留下了满天星、空瓶子和人人爱唱的老歌。我们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啊，为了梦想去运筹帷幄，生活呢也就不由分说的来了啊，俗世呢一件一件的摆在我们面前，于是呢我们只能够放下自己的梦想哈。所有的青绿呢终将渐渐的褪色，唯有回忆不朽。这些经典的老歌是我们记忆中最宝贵的东西。今天呢我们最后一首老歌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内地歌手白雪的一首经典的《久别的人》。北京时间的8:57，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周一了啊，一日之计又在于晨，无论工作生活和学习要努力要加油了，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大家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并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和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可以查看。同时呢，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您可以随时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有个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在西龙台。
0: 嗯。
1: 和平小区。
0: 好的。
1: 四楼。
0: 嗯。
1: 54平。
0: 好嘞。
1: 售价13万。
0: 13万。嗯。
1: 159 4276
0: 4276
1: 8189，
0: 电话是159-4276-81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我们再会。

0: 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招聘耕夫，要求60岁左右，能吃苦耐劳，并且会种菜园子，最好是农村的朋友。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的赵家开发区。联系电话13065293115 13065293115 13065293115。
1: 只怪有你的从前美得太过期。
0: 下一条信息，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年龄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自动挡都能够熟练的驾驶，并且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

0: 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两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诚招仓库的拣货女工，年龄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妮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周一上午好。
0: 嗯。
1: 那个啥，我麻烦问你一下，
0: 嗯，
1: 刚才你招汉那个赵家呢，招个更夫，那个他电话号码我没记住。
0: 好，现在我再说，您记一下。
1: 嗯，好了。
0: 130-1305-3115
1: 啊。
0: 嗯，
1: 我就这个尾号没记住，3115哈。
0: 哦，对。
1: 嗯，那好，谢谢你了啊。
0: 嗯，不客气。好嘞，
1: 好了，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喂，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把收音机关掉，
2: 关了，
0: 嗯，
2: 那什么，那个买电动轮椅，
0: 求购电动轮椅，嗯，
2: 完了有那个小三轮车，就那个小的厂房那小三轮车，和四个小轱辘能坐一个人的那也行，
0: 小型三轮车和四轮车都可以，是吧？
2: 就坐一个人的，老头老太太坐一个人那样的。
0: 哦，好的，
2: 也行也行。
0: 嗯，
2: 那个推那轮椅啊，我买的太远了，都起我这车脚都够不上。
0: 哦，
2: 有两个，
0: 嗯，
2: 有两个太远了。
0: 哎，
2: 就买电动的和那什么电动那个小四轱辘的和三个轱辘就得了，带点斗的也行。
0: 嗯，好。
2: 那个电话是173。
0: 嗯。
2: 0427，
0: 嗯，
2: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2: 哎，对，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某冷饮店诚招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还有盘山景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月薪4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同时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叫库房的提货员5名，男性，18到50周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满勤500元，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呢，会有升职的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那个招聘信息，物业公司招聘夜班保安，夜班保安和白班保安。
0: 招聘夜班保安和白班保安是吧？
1: 对，还有环境部主管。
0: 环境部的主管，
1: 还需要维修工。
0: 维修工，
1: 对。
0: 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1: 青龙台区。
0: 青龙台区，
1: 某业，对，
0: 好。其他方面还有补充吗？
1: 月休4天，然后提供午餐。
0: 月休4天，供午餐是吧？
1: 对。
0: 好。
1: 其他的免疫。
0: 好，没问题。电话号码留一部。
1: 137-137-0007。1028。
0: 137-0007-1028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的，谢谢。
1: 再会。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丹妮你好，你辛苦了啊。
1: 谢谢。
2: 哎，又来麻烦你来了。
1: 说吧。
2: 播发两条出售楼房、出租楼房的信息。
1: 好的。
2: 第一个楼房是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130平，四楼。顶楼七楼。
1: 共七层。
2: 七出行方便。八道边。这是我为财贸管这个小区。完事出售价格30万。
1: 哎。
2: 价格有商量。
1: 好的。
2: 联系电话是180322707156。
1: 18042707156是吧？
2: 啊，第二条是出租出售。是迎宾小区一个楼房，邢台区。五楼。屋里都简单装修。屋里的相关设施齐全。
1: 好。
2: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完事还出售，出售的话13万的出售了。
1: 哎。
2: 面积是54.12平。完事这个价格都有商量。
1: 好的。
2: 电话是139。0987。8238。
1: 13909878238是吧？
2: 对，没有了。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再见，不客气。
1: 好，再会。
2: 哎。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到晚6，月薪4000到6000元，属于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团体是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冷冷的街，冷冷的灯，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一场雨湿了一夜。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买。
0: 嗯，您说。
1: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
0: 嗯。
1: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嗯，还有个立式的那个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立式的菊花小太阳哈。
1: 啊，对，还有个冷热水交换面一个。
0: 嗯。
1: 嗯，还有两口大缸3号的。
0: 哎。
1: 啊，还有个病人坐便椅。
0: 嗯。
1: 就这些。
0: 好，电话是多少？
1: 180。
0: 180。
1: 4273。
0: 4273。
1: 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麻烦你问一下，刚才有一个招保啊，那1月4000块钱那个电话我没记住，麻烦你再告诉一下。
0: 我看看啊，招保安的。
1: 对。
0: 是不是听差了呀？4000到6000的，他这个招的是韩式烤肠的女工。
1: 不是，他那个电话好像是有偷钱打头是137，往下我就忘了。
0: 那他没有说月薪啊，没有说月薪是4000，他说的是月休4天。
1: 对对啊，那我记错了，我这个月薪4000。
0: 这样，我把他的没关系，我把他的电话告诉您，然后打电话您问一下具体工资是多少，行吗？
1: 行，可以，可以啊，谢谢啊，
0: 不客气。137，
1: 137，
0: 0007，
1: 00007，三个零一个七哈。
0: 对，这个号段，然后是1028，
1: 1028，好嘞。
0: 打电话问一下工资多少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不客气啊。
0: 看时钟，我们接下来得进入一组广告了。线上这位朋友，您稍等一下啊，广告不太长，1分钟左右。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会来迎接您的热线啊，别着急。其他朋友也是在广告之后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来发布您的相关信息。我们稍后见。我真的好
2: 想你。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5: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6: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7: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服务。你好，一六的朋友。
8: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8: 我求职做高中生数学这门课的上门家庭教师。
0: 好的。
8: 就是一教一的教学生。能教高一、高二、高三数学这门课。就是一个小时300块钱。如果学生没听懂或者没记住啊，背写不下来。我交10个点8个点还是卖300块钱，而且在暑期内就是一保他30天会，就是在30天内如果有一忘，我都可以免费的重复给他讲，帮他记忆，然后呢还可以按照章节，按照练习册，签个协议，确保他会，家长可以在附近陪着都行，然后对有父母一方去世的高中生，我可以免费教他。但我不能到他家里去，他需要到我家来，我家在星空大厦附近住。
0: 好，
8: 完了留个联系电话，打131，8859，6893。
0: 您电话是1318859-6893，是吧？
8: 对，谢谢您，主持人。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
8: 谢谢啊，
0: 好，
8: 谢谢。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9: 哎，你好。
0: 你好。
9: 我有一个那个厂房对外出租，
0: 厂房出租在什么位置？
9: 田家汇美附近。
0: 田家汇美附近哈，

0: 大面积的？
1: 厂房面积是1000平，还有一个住房，住房有120平，
0: 带一个120平的住房哈。
1: 对。
0: 好嘞。
1: 嗯，
0: 价格是要面议对吗？
1: 对。
0: 电话是多少？
1: 151。4274。3251。
0: 151-4274-3251，对吧？
1: 对。
0: 好嘞，成功发布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2: 我真的好想你。
0: 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两部热线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查询。如果是节目之后我还想查询信息的话呢，那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也可以查看啊。另外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我们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平，同时呢还有22平的、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购一个，就是秸秆粉碎搅拌一体机。
0: 秸秆粉碎搅拌一体机是吧？
1: 对。
0: 好，没问题。
2: 养殖用的。
1: 养殖用的那个。
0: 哎，行，我给您标注上是养殖用的。
1: 嗯，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吧。
1: 139。
0: 04-27。
2: 4161。
1: 4161。
0: 19-04-27-4161，对吧？
1: 对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招聘新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梁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的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呢，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那么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
1: 货站招聘，发一下招聘信息。
0: 好嘞，您请讲。
1: 这边是需要4米2送货的师傅2名。
0: 4米2送货车的司机师傅2名。
1: 装卸师傅2名。
0: 还有装卸工2名，哎。
1: 然后还有客服1名。
0: 客服，嗯。
1: 这个地址在双台子区谷家村谷家小学院内。
0: 好的。
1: 电话是176。
0: 嗯。
1: 0427，
0: 嗯，
1: 8885，
0: 17604278885是吧？
1: 是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嗯。

招聘工夫要求60岁左右，能吃苦耐劳，会种菜园子，最好是农村的朋友。地址是在兴隆台区的赵家开发区，联系电话13065293115 13065293115 13065293115。某代驾公司要招聘代驾司机，要求是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3年以上的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

南山县的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驾龄在2年以上，月薪是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的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新朋友记好了，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

0: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的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先生朋友您稍等一会儿啊，不太长广告，回来之后来迎接您的热线，咱就一会儿见了啊。
1: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2: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3: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4: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5: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6: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7: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8: 我想求职
9: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10: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9: 做那个塑料洗料。
11: 我想求职，
8: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1: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10: 里面有空调，
12: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9: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啦，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想发布一个房屋出售。
0: 嗯，是楼房还是平房？
1: 楼房。
0: 楼房，好嘞，您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区，鸭绿港天成家园。
0: 什么家园？
1: 天成家园。
0: 啊，天成家园，嗯。
1: 22楼120平，三室两厅一卫，
0: 嗯，
1: 电梯房，然后、哎、临近那个油田的那个三小跟二中，
0: 嗯，
1: 然后可以拎包入住，
0: 嗯
1: 嗯，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1: 嗯，
0: 那咱留个电话
1: 啊，电话152，
0: 嗯，
1: 4175，
0: 嗯，
1: 4615。
0: 电话是15241754615是吧？
1: 对，个人的房子出售。
0: 嗯，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嗯，再见。

某冷饮店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景家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呢是4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另外呢，招聘库房的装卸工，还有库房的提货员5名，要求是男性，18到50岁之间，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还有就是装卸货物，然后呢会给提供棉服和棉鞋以及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满勤500元，再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会有升职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啊还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呢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

下一条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找跟车工人一名。
0: 找什么？
1: 找跟车跟货车的工人一名。
0: 跟车的装卸工一名吗？
1: 对。
0: 跟车装卸工一名，好嘞，行。
1: 大洼地区。
0: 在大洼地区工作。
1: 对，电话130。
0: 130。
1: 8223。
0: 8223。
1: 1868。
0: 7868。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305089211，1305089211。

下一条信息，双台自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平，同时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的，最大的约3000平，这是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一笑而过。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了。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新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的。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的是
1: 年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

0: 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

0: 次的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

0: 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调整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你也调，我也调啊，再来一起调。然后我开说，你开听。你知道吗？韩国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为生不出孩子而消失的国家。咱们说今天这儿消失了，明天那儿消失了，没想到一个国家也会消失。这是牛津的一位叫做人口科学家的 David 科尔曼说的。韩国现在的生育率是 0.72， 全球倒数第一。

我昨天也在好奇什么是生育率。就假设总和生育率啊，就是假设妇女按当下的生育节奏过完15到49周岁的全部育龄，一生平均会生几个孩子。那在全国范围来说的话，国内的最新数据就是2025年总和生育率大概在 1.0 到 1.1 区间的，属于极低的生育水平，远低于 2.1 的更替线。2025年出生人口总数是792万，生育率达到了5.63%，人口是负增长的。国际简单对比，韩国现在就是 0.7 到 0.8， 是全球的最低一档。每年死的比生的多十几万，这是啥概念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县城就凭空就没了，对吧？几十万。咱再在东亚搂一圈啊，日本生育率 1.15， 人口连续16年负增长。中国更不用说了，生育率现在已经跌到了 1.0 左右，2023年一年就少了208万人。这个东亚没有一个经济体啊，现在生育率能超过 1.2%， 是不是听起来跟科幻片似的？但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最让人纳闷的事儿。欧美它也是发达国家，它那个生育率基本上稳定在 1.6 到 1.8， 就没有像咱们这样直接给崩掉了。同样是现代化，就凭咱们东亚怎么就跌得这么惨呢？有人就说了，经济越发达，生育率就越低。可能这个不客观。你看啊，法国人均 GDP 4万多美元，生育率 1.56， 韩国人均 GDP 3万多，比法国低，但生育率也低了 0.72， 不到人家的一半。从这个数据上是不是说明有钱才生，没钱就生的少？还有北欧像挪威这些国家，女性就业率全球最高，按照女性她越独立就越不想生孩子这种想法，对吧？可是生育率照样稳在 1.7 左右，说明什么呢？说明经济和女性独立这些全球都有的因素，根本解释不了东亚为啥跌得这么离谱。觉得还是没钱闹的吧。核心问题它在于，其实就是一句话，东亚这几十年富起来的路子跟欧美完全不一样。欧美它搞工业化用了102年，钱它是在自己的国内挣，技术进步了，工资就涨了，老百姓有钱就消费，消费又带动了良性循环，老百姓的收入和 GDP 它是一起涨的。但咱们东亚走的是出口导向的路子，简单的说就是压低国内的成本，把东西做得很便宜很优质，但是卖给了欧美，去创汇了，换回来美元和技术，快速的把工业搞起来了。所以日本、韩国、中国全是这么过来的。这条路确实很牛很快，几十年就干完了欧美102年干的活。哎呀，数据也确实很漂亮啊， GDP 让人看了眼热啊，但是代价也不小。这个代价是啥呢？就是今天生育率崩盘的根子。

结来就是两手一面挤一面抽。第一只手呢是压在老百姓身上，出口的东西要便宜，成本要往死里给他压，成本压下去，工资就涨不起来，工作时间就得加长，这就是铁律。所以日本就发明了过劳死，每年累死2000多人。韩国工作时间排在发达国家的前列，睡眠却是全球垫底儿的。咱们的996、007，全世界都知道，不是老板心黑呀，是你不压成本，订单就跑到了越南、印度去卷了。东亚人不是天生爱卷啊，是被逼得没有办法。第二只手就是抽，抽走老百姓的财富，补贴出口和资本。韩国把资源给了三星、现代这些财阀，普通人打工大头利润被抽走了，自己就够糊个口，是吧？但是这些被抽走的已经占了居民 GDP 比重的43%左右，美国呢80%，日本70%，差距太大了。两只手一个挤一个抽，结果就是人累得要死，还攒不下钱。韩国养个孩子要18万，到18岁吧，要花192万，占人均啊 GDP 的7.8倍，全球最高。咱们现在也要50-60万吧，也是全球顶尖的水平了。谁生得起呢？有人就说了，欧美养孩子也不便宜啊，为啥人家敢生呢？因为他们有内需的驱动，企业赚的钱通过工资福利发给老百姓了，能够实实在在的分到发展的好处啊。产假长，托儿所多，补贴到位，生娃不会拖累生活。咱们的 GDP 涨10%，工资可能只涨5%，但房价还要涨15%。发展的这个好处没有落到普通人手里边，就啊被转走了。所以呢，生育的经济基础早就被掏空了。更可怕的是，出口导向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竞争机器。出口拼效率拼成本，这种压力已经渗透到每个角落。韩国人80%的孩子上补习班，一年要花190亿美元。咱们的教育焦虑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不努力就没出路，就得卷，从小卷到大，工作要卷啊，人生都要卷，

我们大概从三四十岁开始背着房贷，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谁愿意生个破娃接着卷了呢？所以东亚的年轻人不生孩子，不是躺平，是这条路跑了几十年产生的必然结果。可话一说回来就很沉重，这条路确实也管用。日本从废墟变成了世界第二，韩国从一个穷农业国变成了发达国家，咱们也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成绩咱们不认吗？但任何路走久了，是不是都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几代人的透支。现在工业化差不多完成了，也该调整方向了。说白了，就是要把过去补贴出口、补贴资本的钱均一点给老百姓吧。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不是定调了？民生伟大，稳定新出口、新出生人口。湖北荆门已经出了政策，生育补贴托育，什么辅助生育，一条条全部落实到实处。1.9亿出口退税，均一点给年轻的家庭，农村的养老金，一个月才220块，提一提就能有很多的后顾之忧被解决了。每年7000亿能够提到1000块钱，跟万亿的出口补贴相比，真的是不算多啊。过去我们是投资于物，现在就是该投资于人了。牛津教授说韩国会消失，这不是判决书，是警钟。现在掉头还来得及，东亚现在有

有钱了，技术有了，硬件是全球顶流的。光有硬件行吗？你得让老百姓觉得生得起，它有盼头。发展的目的是不是让人过得好呢？咱们得让下一代过得更好，不对吗？如果 GDP 咱们世界前列，生育率给它整一个全球垫底，他年轻人不敢生养不起，那发展是不是就跑偏了？现在呢，就该把它掰回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不怕远。

0: 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谁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呢？他的歌可以说是首首经典。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她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王洛宾的一生也是极其跌宕起伏的，极其传奇的。他一个北平人，在大西北待了足足60年，写了1000首歌。他的一生多次入狱，关了不下20年。1996年3月14号，83岁的王洛宾在乌鲁木齐去世。他的墓碑上没有写西部歌王，没有写著名音乐家这些 title， 只刻了一首歌的名字，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不是大家都觉得王洛宾是西北人？其实他是正儿八经的北京人，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的是西洋乐器。他的俄国老师跟他说过一句话，想成为音乐家，你必须要去巴黎。为了攒够去巴黎的路费，1937年24岁的王洛宾同时去3个学校教书。他真的是一块钱一块钱的去攒路费，攒了好几年，马上就要把这个钱攒够了。77事变开始了，民族存亡时刻，王洛宾决定留下来投身抗日事业，能做点啥就做点啥。他参加了西北的战地服务团，1938年的春天，服务团一路向西，路过六盘山的时候，雨下的大得不得了，就只好在一家客栈里边歇脚。客栈的女掌柜叫吴朵梅，闲着没事就在院子里边大声的唱歌。哎呦，王洛宾第一次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歌曲竟然如此的动听，他就追着这个女掌柜问说这歌名叫啥，但是女掌柜也答不上来，说我妈妈就这么唱的，就是一代一代心口相传传下来的。王洛宾就赶快掏出小本本把旋律记下来。这还去啥巴黎呀，最好的音乐就在我们的民间。他开始在甘肃青海收集民间的音乐创作歌曲。王洛宾随着服务团到了兰州，服务团慰问一些从新疆来的运输车队。在这个联欢会上面，一个维族的小司机随口哼了几句小曲儿，王洛宾听的简直不要太好听，那个旋律就像钩子一样把他牢牢地勾住了，他就赶快地把这个曲子又记下来。第二天早上，打板城的姑娘就诞生了。打板城的石头硬又圆，西瓜大又甜，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两只眼睛真漂亮。这是中国第一首用汉语演唱的新疆民歌，兰州城一夜之间全都会唱这首歌了。没有人知道打板城在哪儿，但所有人都想娶一个打板城的姑娘。巴黎早忘了，这些人啊就是这样，一辈子追求一个梦想，半路上听见一句话，可能就改变了方向。1939年，导演郑君里在青海拍纪录片《民族万岁》，王洛宾就跟着摄影组在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剧组住在当地的千户场叫同曲呼。他们家里面呢有3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叫萨耶卓玛，是草原上最美的

姑娘，那个时候姑娘才17岁，头发编着好多个小辫子披在后边，两只眼睛扑闪着大胆又炙热的光。金银滩上有一句俗语的，草原上最美的花是格桑花，青海湖畔最美的姑娘叫萨耶卓玛。郑君里就看到这个姑娘了，让她扮演这个牧羊女，还缺一个帮工。这目光一下就扫到王洛宾身上了，说你赶紧去换一个藏袍，跟着他一块去赶羊去。王洛宾穿了一辈子的长衫，头一回套上臃肿的这个旗袍，他也不会赶羊，笨手笨脚的拍这个。赶羊的时候，剧组需要两个人同时骑在一匹马上往前跑，王洛宾不会骑马，两手就死死地抓住这个马鞍，卓玛忽然就开始纵马狂奔，他的身子这么一趔趄，本能的他就抱住了卓玛的腰。跑了好久，卓玛停下来了，然后他就靠在了王洛宾的怀里不说话了。王洛宾此刻的心跳简直就要跳出来了，他缓缓的也抱住了姑娘，但是一刹那他又把她推开了，发乎情止乎礼。卓玛姑娘哭了，她转身就跑开了，她把羊群赶进了羊圈，夕阳照在她的身上，整个人像镀了一层金一样。她停停地站在那里，王洛宾看呆了，卓玛感觉到那段目光，转过身，她的脸颊也绯红起来，她就举起木鞭轻轻地抽在了王洛宾的身上，然后转身跑开了，再也没回头。王洛宾站在羊圈旁边，手还摸着那个被鞭子打过的地方，那个鞭子打得不是很疼，像羽毛一样落在身上，但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回去之后呢，他关上门，拿起笔开始创作，一口气儿写出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第二年，他又回到金银滩采风3个月。卓玛陪着他走遍了草原的每一个角角落落。卓玛给他请草原上的歌手来唱各种各样的小调，他如痴如醉的记录。王洛宾说：“我的艺术简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可是他不知道，卓玛心里有话说。卓玛后来对他妹妹说：“王先生歌唱得好听，王先生人也有文化，我希望嫁给他。”可他等的那个人没再回来。王洛宾不想他吗？不是不想，是不能。1941年，王洛宾被关进了兰州的监狱，一关就是3年。3年的牢狱之灾，他没有给卓玛写过一封信，不是忘了，是觉得自己不配，一个坐牢的人没资格让别人等。1944年，王洛宾出狱了，他回到了青海，可是卓玛已经嫁人了。1954年，卓玛就去世了，年仅32岁。他不知道那首歌后来传遍了整个世界，他只知道那天草原上有一个穿藏袍的笨笨的，连羊都不会赶。有些人相遇不是用来在一起的，而是用来写进歌里，让他永远不老的。1996年4月，一个穿着女牛仔的这么一个人敲开了王洛宾的门，在他的腰边呢镶了一大串的金边，大方格的长裙，头上裹着一个大花巾，只露着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王洛宾一打开门愣了，说你这是

王乐斌当时就想，你是觉得我们乌鲁木齐是一个原始牧场是不是，人人都是骑着马来的是不是。来这个人呢也是哈哈大笑，他叫三毛，47岁，此时王乐斌77岁。三毛说他是受台湾明道文艺编辑部的委托来送稿费的，但是王乐斌后来想，觉得稿费这两个字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借口。

因为那天下午三毛跟他唱起了一首《橄榄树》，是三毛自己的歌，自己的词，唱得真好听。王洛宾呢弹着钢琴陪着他唱，唱完之后三毛说，王老师你也唱一首吧。王洛宾给他唱了一首自己写的，叫《高高的白杨》。孤坟上飘满了丁香，我的胡须铺满了胸膛。三毛当时就哭了，他后来在信里写，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的心好像被什么击中了，不是同情，是心疼。一个80岁的老人啊，心里装着那么多的苦，唱出来的歌却是那么的温柔。真正的打动一定不是轰轰烈烈的，是一句歌词儿，让你突然看见了一个人藏在背后面的眼泪。三毛回到台北之后写了一封信，信里边有一句话，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无法抗拒的，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是自由的。77岁的王洛宾看到这封信，呆坐在窗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窗外的白杨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像草原上的鞭声。他想起了卓玛，他低声对自己说，我还能为他做什么呢？他回了三毛一封信，用了一个比喻，后来被称为萧伯的破伞理论。

0: 什么是破伞理论呢？萧伯纳的破伞理论就是我已经老了，像一把不能遮雨的破伞，只能给你当拐棍。他不是不爱，他是太爱了，爱到不忍心让他等，等着自己变成一座坟吗？一个77岁的男人面对一个47岁的女人，他想的第一件事不是我要不要接受，而是我还能陪她几年。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他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他不愿意让他用最好的年华去等一个快要走的人。三毛不理解，或者说他理解了但是接受不了。1990年9月，三毛带着行李从台北飞到了乌鲁木齐，这一次他不是送稿费的，他是来常住的。王洛宾做了一个决定，他请了两个大学生跟他一块儿住，还通知了电视台的摄制组，把三毛的到来变成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公共事件。他在保护他，一个70多岁的人用最后的力量保护一个中年女人的名声和退路。三毛不高兴啊，他觉得那两个女大学生是人墙，是灯泡，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拒绝，他觉得他想的太多了，这就是不够爱。有一天三毛终于忍不住问王洛宾，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王洛宾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爱过，但爱不应该让你受委屈。三毛的眼泪流下来了，他想要的是奋不顾身，他给他的是小心翼翼。9天之后，三毛走了，回到了台北。他给王洛宾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告诉他，他和一个英国人订婚了。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是假消息，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逼他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决定，但是王洛宾没有。1951年1月5号，三毛在台北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王洛宾接到消息的那一刻正在弹琴，据他说，琴弦突然就崩断了。他一辈子写了那么多断弦的曲子，没想到最后断的是他的心弦。后来的10天里边，他喝了8斤的烈酒，喝到胃出血，昏迷不醒。醒来之后，他写了一首歌叫《等待》。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他把三毛的照片挂在客厅，蒙上黑纱。他把他的一缕头发用白绢布包好，用他粉色的发夹别在他的琴上，每次弹琴手都会轻轻地碰到那个发夹，那是他唯一能够触碰他的方式，碰一下就知道他来过。5年之后，1996年，83岁的王洛宾去世。他的一生写了上千首歌，绝大多数都是情歌，一生多次入狱，关了将近20多年，一个人在大西北风沙里边走了一辈子的人，写出来的没有一首是哀怨的，全是爱。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总写情歌？他说，因为人在最苦的地方最需要一点甜的东西。他这一辈子给全世界写了最温柔的情歌，自己的爱情却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2: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4: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5: 好环境，
4: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没什么意思。
9: 意思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10: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11: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面这个人物故事叫陈建华。2022年的七月，一个江苏人站在大连的长兴岛一片废弃了9年的厂区面前，杂草比人高，机器锈成了铁疙瘩，码头上都停了烂了半截子的船壳子。他掏出21个亿买下了这里，前中国的造船的这个圈子都炸了，一个搞纺织炼油这样的一个老板跑出来去造船了，韩国几百亿啊都在这跑路了，你21个亿就想翻盘，外媒的标题写得更狠，中国土豪的又一个愚蠢赌注。不是大家嘴毒，是这个坑实在是太深了，这个地方就叫做 STX 大连，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外资船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路亏损，2013年停产，2014年破产，此后9年拍卖了10几次，但是每次台下一个人都没有。韩国的造船巨头来过，中国的央企来过，新加坡的财团来过，看完都走了。陈建华接手的时候，厂区断水断电，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只有一片荒山，一片海和满地的老鼠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拖欠了快10年的工人工资、社保补助一笔一笔的全结清。当年韩国人跑路的时候欠了几千人几年的工资，他在合同上签的第一个字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了了。然后150天，不是一年，不是2年，是150天，厂区通水通电，生锈的龙门吊重机重新的刷漆，车间的切割机喷出了第一串的火花，第一块钢板切割机上整个船舶圈

都傻了，一个连韩国造船巨头都救不活，拍卖了十几次都没人敢要的厂，被一个搞纺织的人从坟里刨出来了。不到半年，冒烟开工了。大家可能心里想，这不就是趁着行业低谷捡便宜吗？运气好赶上船是回暖而已啊！你仔细看他前两次的出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纺织全行业停产跑路，陈建华反向收购倒闭的生产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有人恐慌性的抛售设备，他狂买纺丝机，逆袭建工厂，每一次别人恐惧，他贪婪每一次抄底。他在往产业链的上游走一层，制造往上是化纤，化纤往上是石化，石化再往上就是造船。他给自己的打法写了一个名字叫猫冬，猫在冬天缩在洞里取暖，但一只眼睛要盯在外边，蛇冬眠之后也能活下来，能活下来的企业是猫，不是蛇。97年是猫冬，亚洲金融危机，全纺织的这个行业都已经停产跑路了，他反向收购破产的生产线，危机过后产能正好踩上反弹。08年是猫冬，四大危机所有人都在惶恐的抛售，他狂买纺丝的这些设备，据宿迁建工业园，第一次进了中国企业的500强。22年还是毛东，但是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2022年陈建华杀进造船的时候，大连长兴岛已经由他经营了十几年的石化基地钢板隔壁工厂就能拉过来，发动机跟德国 MAN 合资自己造，港口与物流全是现成的，别人造船要满世界买零件，他出门左转全配齐了，成本压倒让韩国日本造船厂根本睡不着觉。更狠的是速度，全球的船东排着队要新船，韩国三大船厂现代、三星、大宇船全部排到了3-4年以后。陈建华说，我明年就能给你交。希腊船东来了，挪威船东来了，中东巨头也来了，3年订单从零冲到了150多艘，价值超过100亿美元，什么超级游轮手里就攥了80艘，全是30万吨以上的海上巨无霸，每一艘造价上亿美元。2025年又砸92亿建二期工厂，五个月的投资，全行业又傻了一次。人家建厂论年，他建厂论月。2026年的4月份，克拉克森数据在更新，就是那家全球航船业最权威的统计机构，周片厂区4年前杂草比人还高，当时手持订单276艘，1024万的 CGT， 全球单体的造船厂第一，超大游轮 VLCC 80艘。全球最多还有超大型的矿砂船全球第二，超8码型集装箱船全球第一。从废厂到多项全球第一不到4年，到这一步你才知道陈建华为什么敢赌，他不是在赌一个船厂的死活，他赌的是自己的28年来打通的那条产业链能不能在造船的这个新战场上再复制一次，从纺织到化纤到炼油再到造船，每往上游走一步对手少一批，走到造船这一步的时候，身后已经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家能跟他对标了，所以外面说他是赌徒，但每一次都不是在顶峰追涨，是在谷底去抄底，不是加杠杆借钱，是用自己石化的利润养船厂。他拒绝短线投机，打通了全产业链。4年前，全行业都笑他花21个亿买废铁。4年之后，全球的船东捧着上百亿美元排队等他造船。

那曾经是停工十年，拍卖十几次都没人要的废基地，现在是全世界最忙的造船基地。外媒说渔船堵住的时候，陈建华在船屋里已经在同时造十几艘万吨的邮轮了。

我终于读到这个故事了。因为我就知道那儿的工人特别多，据说可以卖一个红烧肉盖饭，每个月都有不菲的收入啊。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寒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中国共产党寒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代表们将肩负全县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职建言，共谋发展良策。多彩非遗暑期好物2026年寒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惠民宣传推广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

0: 实践中心温情启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鸣报道，7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张志宇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代表265名，实到代表26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报了县第15次党代会筹备情况，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大会议程。大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9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要求全体代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定的政治自觉、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履职态度，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工作，同心协力保障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在履职尽责中展现政治担当，要服从组织安排，严格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和大会工作要求，规范履行代表职责，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参会义务。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执行换届实严禁纪律要求，坚决抵制各类换届不正之风，自觉维护清朗纯粹的换届政治生态。要严守会场秩序，端正会风会纪，专心议事，认真履职，展现盘山党员干部过硬作风形象。大会秘书处各机构负责人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会务组织、服务保障、流程衔接等各项工作，做到周密部署、细致严谨、无缝衔接，全力保障大会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效顺畅推进。预备会后，与会代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专程到会指导。
1: 记者邢野、张诗涵、尹婷婷报道。承载初心使命、共会发展蓝图，7月26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代表们将肩负全县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职建言，共谋发展良策，携手擘画盘山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2: 迎着奋进的节拍，今天参会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大家带着5年来全县发展的切身变化，带着基层群众最真实的愿望诉求，满怀使命与责任集结参会。此次大会聚焦新目标，谋划新路径，为盘山县今后5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蓄力前行。
1: 本次大会报道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务实，代表们严格按照流程领取会议证件与资料，快速熟悉会议议程、纪律要求，以严谨端正的状态迎接大会召开。此次参会的党代表覆盖全县各行各业，是推动县域发展、服务基层群众的中坚力量。报道间隙，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交流感悟，细数5年来全县在党的建设、产业升级、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围绕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改革创新、绿色生态、民生福祉、安全发展等重点领域交流想法、碰撞思路。县第15次党代会代表任慧：
3: 能参加本次县党代会，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县高中书记，我一定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如实反映县域高中的教育心声，助力盘山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彰显县高担当。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县第15次党代会代表李楠楠：
4: 5年来，我们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成绩不易，未来更需笃行实干。身为党代表、组工干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参会期间，我会积极建言献策，严格遵守实严禁换届纪律要求，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组织力量。
1: 此次党代会汇聚各方智慧，擘画未来发展蓝图，既是一次凝心聚力的动员会，更是一次实干奋进的部署会。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严守纪律，认真参会，深入研讨，紧扣全县发展重点，积极建言献策，忠实履行代表职责。大家同时承诺， 会后将第一时间吃透大会精神，传递会议声音，立足各自岗位，抓实成果转化。

0: 现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谢志宇。
1: 过去五年，蹒跚宣传思想、文明实践，工作成果丰硕。会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把党代会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愿景，第一时间传递到基层一线、千家万户，同时深挖陈家镇基层发展故事，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扎实举措，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0: 现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刘鹏飞，
2: 作为基层代表。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传达落实会议精神，立足坝强的实际，做强稻蟹产业联合党委，全程服务大地碳素、恒润石化等重点企业，抓实营商环境与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为蹒跚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坝强的力量。
0: 初心如磐见使命，砥砺奋进起新程，一张张崭新的出席证承载的是使命与担当，一句句真挚的心声寄托的是期盼与未来。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全体党代表必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议程，集思广益，共商发展大计，凝心聚力，共绘振兴蓝图，奋力书写蹒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记者郑博文报道。为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工作，助力青少年以积极心态拥抱成长，7月24号，屯县委联合县委党建服务中心开展阳光心灵快乐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营活动。我县8至14周岁中小学生代表参与本次暖心课堂。本次成长营聚焦青春期青少年心理特点与成长刚需，并弃枯燥说教模式，采用沉浸式互动式教学，让心理健康教育润物无声。课堂上，团市委心理健康老师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疏导、亲子沟通、人际交往四大核心内容展开授课，通过趣味互动游戏、心理自我测评、创意绘画表达、成长感悟分享等多元形式，引导孩子们正视自身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系统传授科学的心理调试方法和高效的沟通技巧。课堂氛围轻松热烈，孩子们踊跃参与互动，大胆分享心声，在游戏中释放压力，在交流中解开困惑，在体验中收获成长。学生王艳飞：
3: 今天的心理讲座特别有意思，也让我学到了很多道理。我明白了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心态，遇到压力和烦恼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自卑，平时要多包容同学，善待身边的人，学会自我鼓励。
0: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心理健康是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基石。此次心理健康成长营活动以精准暖心的心理服务，为青少年搭建了疏导情绪、释放压力、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心理抗压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帮助青少年树立阳光、自信、健康的成长理念。学生燕瑞农：
4: 老师告诉我们，有情绪不用憋着，伤心、生气都是很正常的，还教了我们调节心情的小方法。以后我会学着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好好和别人沟通，保持开心的心态，轻松学习，快乐成长。
0: 记者张宁报道。为充分展现非遗传承蓬勃活力，持续释放非遗时代价值，7月25号，多彩非遗暑期好物2026年蹒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惠民宣传推广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启幕。4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在观赏、聆听、动手实践中感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精彩的葛氏戏剧脸谱表演率先登场，绚丽缤纷的脸谱造型、独具韵味的民俗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大小观众目不转睛，近距离领略传统脸谱艺术的风采。表演结束后，非遗分享课堂正式开启，徐记传统酿酒与封藏技艺传承人娓娓道来技艺的发展历史、工艺诀窍与代代坚守的传承故事。在有奖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思考，趣味十足的互动让非遗知识入脑入心。学生朱星宇：
5: 一些这些东西我没见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新奇，很有趣。
0: 现场最受欢迎的当属非遗技艺体验与非遗好物品鉴环节，亲子搭档同心写作，亲手体验

0: 盐酒曲制作，掌握可以在家复刻的传统手艺。大家还动手调制纯粮糯米醪糟水果饮品，将一份剩下非遗清凉好物带回家，品鉴区内香气四溢，市民免费品尝刘家果子特色美食。一件件构思精巧的盘锦孙氏木雕作品有序陈列，引得大家驻足观赏，细细品味，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非遗体验，打破传统文化和大众之间的距离感。学生冯俊阳：
1: 今天我亲手团了醪糟团，我觉得非常有趣，下次有这种活动我还继续参加。
0: 一季传文脉，好物润同心。本次活动由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盘锦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活动立足公益惠民，以多元化活动形式把非遗项目从展柜带到群众身边，融合观赏、讲解、互动、实操、品鉴等多种形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新时代光彩，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增添深厚文化底蕴。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上回书正谈到于凤至和张学良将军的婚姻，有一段缘因，这个缘因咱们正讲。

当年张作霖到余光斗家串门，余光斗就说我女儿于凤至是凤命，你命多好，程先生给算的。张作霖听着心就一动，因为他老上这家串门，跟余光斗的家眷也相当熟，见过于凤至多次。就这丫头读大书是落落大方，不苟言笑，张作霖发自内心非常喜欢这丫头。今天听他爹这一说，张作霖就想到儿子张学良了。张作霖一琢磨，凤龙凤才能相配，如果他跟我儿结为夫妻，那我儿就是龙命，那背不住就是真龙天子，将来比我还发迹，将来背不住做了全国的领袖。你看当爹的都是望子成龙，什么意思？当父母的希望子女超过自己，当龙才好呢。不管这子女成才不成才，是那块料不是那块料，也投下血本。哎，有条件的请庄管，买这买那，尽量估叫孩子读书，将来念大学当博士生硕士生，出国留学当研究生，越高越好，是越高越好，都是这么想的，望子成龙嘛。张作霖也不例外，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张作霖一笑，老哥，我有个要求，你别驳我的面子。兄弟说吧，咱哥俩无话不谈。哎，凤至这丫头我特别喜欢，我们汉卿啊也不小了，现在呢也没有合适的人家吧，我打算让你的姑娘做我的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哎呀兄弟，我早有此意，但是我没法张嘴，因为我这丫头比汉卿大三岁，这没法说。哎，女大三抱金砖嘛，大点好，大点懂事儿。老兄你要愿意，咱们今天这事儿就定了。哎，一言为定。怎么叫父母包办？这就叫包办，跟子女也不商议，他俩一拍板，这事儿就定局了。挑良辰宅吉日，让15岁的张学良就跟18岁的于凤至结了婚了。那婚礼那特隆重，那还用问吗？这两家的儿女结婚那超出一般，无人不知。张学良心里就不痛快，你别看张学良才15就不愿意，但是父亲之命不敢违抗，完了婚了。一开始张学良找别扭也不回来，老在外头玩，接个引子就出去10天半月不登家门。后来尝了张学良一看，哎呀，这位夫人还真就娶着了，落落大方，就在家里头上上下下的人叫上和下睦，提起少夫人来没有不挑大拇指，因为人家家受过高深的教育，那么你不承认这个不行。上有33层天，人分33等，他等级不一样。你别看都是俩肩膀扛个肉球，都是一副下水，那么层次他不一样。于凤至是大家闺秀，你就是举止行为，这样过了门之后对待父母非常孝顺，就是公婆呗。张作霖十分满意，没事就骂张学良，兔崽子王八羔子，你懂个屁，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去？
张学良日久天长发现了真是那么回事，还尊重于凤至，就叫大姐。你别看是夫妻，因为比自己年纪大，叫习惯了，老叫大姐。那阵没结婚前，张作霖领他到老于家串门，他就叫姐，叫习惯了。结了婚仍然是这么称呼。后来他又发现于凤至识文断字，能诗善画呀。你说作诗，你说作画，要说什么精品那谈不到，但是一般的来讲拿得出去，那些元老们没有不称赞的，故此张学良也就心满意足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张学良一年比一年大，社会交往越来这面越宽，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张学良生活上不加检点，不加检点。有不少人说张学良是纨绔子弟，什么原因也不是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张学良又爱打高尔夫球，尤其最迷跳舞，出入交际场所认识人那么多，女朋友也少不了。哈尔滨有个姓马的女人就迷上了张学良，迷的都要死都，死死的缠住张学良不放。张学良也动了真情了，哎，跟这姓马的这女孩也纠缠在一起，把于凤至气得直哭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后来张作霖知道之后，好像没枪毙了张学良，立鼻子。把那姓马的女人给打发了，派汤二虎、张作相为代表，找这姓马的女孩谈过一次话，说你再纠缠张汉卿，对你不利，但这个事儿呢也不能亏待你，给你50000银洋，50000块，了却此事，往后不行再见着面。哎，这事儿就真给打发了。那是于凤至伤过一次心，可是张学良生活上不加检点，女朋友仍然是有。说到这咱得交代一句，在咱们讲述广播评书张学良的时候，有人曾经来过信，说你这么说是不是对张学良将军的形象有染，侮辱了张学良的英雄形象。我认为不然，张学良是人，他不是神呐。人呢都有七情六欲，他处的这个环境有他光明正大的一面，个人也有他的隐私。咱就看看斯大林，看看希特勒，看看罗斯福，再瞅着蒋介石，翻开每一个伟人的另一面，谁没点隐私啊，咱们看的是光明正大那一面，至于他个人的私生活没人去干预。张学良也是人，他不是神，风华正茂，那追求他人那么多，处在那个环境之中，要说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不可能。因为这些事儿也不是咱编的，是事有事在，真有此事。所以于凤至也没少跟他操心，没少操心。拿这次事儿来说，领了个赵四，拐来的，想要进帅府，于凤至能答应吗？我是光明正大三媒六证娶过门来的，你张家父子你们全乐意啊！我现在跟你生儿育女，你想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这样的女人我怎么能允许她进门？所以是坚决抵制，搞得张学良十分苦恼。这书啊咱又说回来了，夫妻关系就开始要破裂。今天夫妻两个人这一见面，火药味十足，张学良憋着一脑门子官司就想痛干一场，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于凤至可没乐，但也没生气，跟张学良说：“汉卿啊，我把帅府旁边一栋楼买下来了，另外我也请了人，都装修完毕了，全都准备好了。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让小妹搬回来住吧。她住的那块离着近，彼此也好有个照顾。”等什么？哟，张学良认为听错了，马上站起身来，拉住于凤至的手：“大姐，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那栋楼就是给小妹赵四买的，住到北陵不方便，离着帅府近，咱们彼此也好有个照应。我想叫小妹搬回来住。”“哎呀，大姐，我也……哎呦！”你真是我的好夫人，我为这事儿我都愁死了，我难得你如此通情达理，我谢谢你了。”那位说：“于凤至是有病吧？”一开始坚决顶住这事儿，坚决反对，怎么现在一反常态，又给买房子又给装修，想搬回来，怎么个意思？没病，一点病都没有。原来于凤至于夫人有一段痛苦的过程，掉眼泪伤心，但是痛定思痛，冷静的一想，他仔细一观察，数月来他发现赵四跟他想象那个女人不一样，不一样。于凤至是这么想的：赵四不是女普通的女人，受过高深的教育，人家家那可以说门第高耸，他们家是家趁人直，人家的爹赵庆华那是了不起的伟人，一点也不比咱们家逊色。那么赵四吃喝穿戴哪一点也不比这次，他为什么？为什么就一心一意跟定了张学良？为什么怎么的，他也不愿意离开？说明他有一份真正的爱心，真爱汉卿，不是为了我嫁给你，为吃喝玩乐，贪图你们家有钱，贪图你们家富贵，不是，这不存在。这就说明真心的爱，头一个。另外，虽然不在一起住，那赵四毕竟是秘书，有时候跟张学良上这上那，有时候到帅府来办事儿，每一次来赵四都来看望夫人，就你知道也好，大姐长大姐短，对于凤至是毕恭毕敬。尽管于凤至有时候正言厉色，不给好脸子，赵四毫无怨言，没有怨言，相反的还得劝张学良对大姐要好一些，大姐是受害者，极其通情达理。另外他发现赵四的为人光明磊落，年纪虽然不大，是张学良的好助手，自己跟赵四比了一比，赵四的外语英语德语法语哇哇哇，那个外语学的棒极了。在几次重要的谈判会上，赵四充当翻译，就这一点自己圆不住赵四。另外赵四学习成绩良好，会打字，会破译密码，会排报发报收报，样样皆能，是张学良极好的助手。这且不谈，咱们单说在意志这个问题上，赵四学良采取铁腕行动，留下他们两个人后患无穷，替张学良摆香案桌子，

0: 替张学良扔大钱儿，就扔金币银元也好吧，坚决站到张学良一边。有关大事，他起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于凤至权衡利弊，你说我跟汉卿就为这件事儿，我们夫妻的感情决裂了，有什么好处？儿女都不小了，另外这帅府里头，我管着上千口的人，我哪儿都去不了，除了培养子女，就维持家里这事儿，叫汉卿没有后顾之忧。那么汉卿一个人在外头，容易吗？虽然有贴身侍卫、贴身保镖，毕竟没有一个女人在身旁，不行啊。唯一最理想的就是赵四，而且赵四这个人光明磊落，明白事理。那么有他陪着汉卿在外头，我在家里看家，一个打里，一个打外，汉卿到哪儿去，我也就放了心了。要不说于凤至深明大义，权衡利弊，痛苦斗争，终于做出这个决定，同意赵四搬回帅府。虽然不在帅府里住，在旁边的小楼，等于跟帅府一样，将来把墙一打开，那就是一家人。要我说于凤至怎么明白事儿，张学良乐坏，一溜风回到北陵，见着赵四一说，赵四也非常高兴，来见大姐于凤至。打这之后，三个人形影不离。张学良也不愁了，哎呀，心里的负担全没了，觉着这样还多少得到点安慰。赵四也不像当初那么痛苦了，有什么事跟大姐商议，向大姐请示，再有大事三口人坐在一块研究应该这个事儿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张学良没有了后顾之忧，怎么办？张学良心说，我利用这个经历狠抓东北的建设和军事，让老百姓提高生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哒哒哒。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于凤至于夫人，把赵四小姐接到大帅府。解除了张学良后顾之忧，对内一家三口，对外赵四小姐仍然是张学良的贴身秘书，那不能叫出别的来，尽管都知道是那么回事，也得这么称呼。那么赵四小姐也就忍了，也就愿意了。张学良没有了后顾之忧啊，这回一身轻松，在外边想怎么干怎么干。不是有那么句话，内不和外不顺，这话一点都不假。家庭老闹纠纷，老是闹着打仗，老是吵闹，外边工作起来

也顺当不了。现在没有这些事儿了，张学良一身轻松，头一步狠抓东北的教育。他观察了世界各国，哪国最发达，哪国的那个人读了书之后素质才能提高，国富才能民强，都是老文盲，什么也不是，这国家绝对发达不了。您记过一段历史吗？您记日本甲午战争，中国人打败了，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1000万两，割让台湾，割让澎湖，割让这割让那，还得赔人家钱，打了败仗了。日本人当时把这2亿1000万两白银运回到日本后干什么？专款专用，专门修学校，谁也不准占用，人家普及教育，日本才迅速的提高。你不读书怎么能行？张学良对这些事情都了解。张学良一想，要想提高国民素质，就得受教育，多建学校。最典型的，经张学良的手，修建了东北大学。在当时，东北大学在全中国来说也可以是首屈一指。后来有各种原因吧，特为成立的女子中学，培养重用人才。另外，张学良抓体育，在沈阳各地修建体育场，鼓励老百姓锻炼身体，参加世界性的比赛。张学良最不爱听的就是东亚病夫这四个字儿。那阵那外国人一看见中国人嗤之以鼻，认为中国人天生的奴性，都奴才。哎，东亚病夫，10个人9个有病，就你这国家好得了？瞧不起中国人。张学良感觉到受了

张学良的做法，那东三省包括热河那了不起呀。但是张学良就忘了，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在旁边瞪眼瞅着张学良，气得两腮都炸起来。小日本子他恨透了张汉卿。一开始他们炸死张作霖，认为这回踢开了绊脚石。张学良主政东北，小毛孩子，你懂个啥呀你？你能跟你爹那样，我们怎么摆弄你？怎么是？可以软硬兼施，采取怀柔政策。结果发现张学良不买账，比他爹还强硬。你不让我换旗，我非换旗。你不让我统一，我非统一。哟，日本子一看，嚯，这张学良这脑袋不好剃呀！哎，好啊！日本政府为了对付张学良，大会小会没少开会，是把张学良留着，是把他铲除。尤其日本关东军呢，气焰最嚣张，主张用暗杀的办法干掉张学良。一开始他们培养杨雨婷，打算把张学良给干掉啊，让杨雨婷取代，因为这杨雨婷跟日本关系融洽。结果让张学良枪毙杨长，日本的算计又落空了，岂不火冒三丈？那么日本政府采取什么办法对付张学良，咱们下文要详细交代。咱们单说这个沈阳啊，这个沈阳有个地方叫石间坊，可能您上年纪的都知道，尤其是老沈阳的人，年轻人不知道那个地点，大概也有印象。我小时候常上那个石间坊去玩，据说那个时候清朝的时候，这地方是荒地，统共才十间房子，所以起名叫石间坊。后来划的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人是积极的开拓建设，修柏油马路，拉电线杆子，修楼房，哎呦，把这石间房修得好不热闹，好不气派。哎，楼房也有了。日本人在石间房干嘛呢？开了个买卖。什么买卖？妓院。日本妓院呢，那不是一家啊，有一个日本商社管着这些妓院，星罗棋布，都上万家，全是日本窑子。为什么日本干这个呀？日本老打仗，不是侵略这个就侵略那个，积极的扩军备战，得有钱才行。那钱没有怎么办呢？哎，想了个来钱的道，也不知哪位高明给出个主意，建设无烟工厂。哎，窑子就是无烟工厂，从日本拐骗来的，买来的，招来的大批妇女，用轮船送到沈阳，送到石间坊，归这个商社管。不管哪个妇女来了，有相片先登记，经过照相看完之后批准了，这才留下。那么哪有那么多日本人不够用啊，到哈尔滨招募俄国人，就是白俄，流亡到黑龙江省的这些白俄的妇女姑娘也招来，还不够，朝鲜的、越南的、缅甸的、新加坡的、台湾的，大批妇女都是拐骗来和买来的，然后登记入册，哎，然后分成多少等，标价出售，往外卖人。他这个商社就管这个。你问问有钱的人，看了相片，看了这人了，相中了，不惜重金买回家去，这个就卖。卖不了剩下的怎么办呢？留下当妓女，迎宾。

接客，这玩意儿这个钱源源不断挣下来，送到他们国家，用这笔钱好扩军备战，这是一条战术啊。因此啊，这妇女哪里都有。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到时间房街上一溜达的时候，到了星期日放假或者是节假日，你看这日本那个汽车都是敞篷汽车，那些日本的妓女穿着和服梳着盘头，都在那车上站一圈，前头是扬鼓扬号，又吹又打，往下撒传单，有时候停到热闹地方不走了，日本女人在上头有弯腰行礼自我介绍，说我叫什么什么方子，我叫什么什么丸子，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住，欢迎您光临，欢迎您照顾，都揽生意。那时就讲究这套东西，说这个钱被日本关东军全收过去，扩军备战嘛。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不光就是妓院，不光是无烟工厂，日本关东军插了手了，这里头有不少是间谍。你看表面上哎是妓女，实质上是官派到这儿来的，竟跟一些中国的达官贵人接触，了解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东三省的情况，都是特务。日本人是无孔不入，绞尽脑汁什么都干，而且这时间房高级妓院大部分是日本军政两界的高级人物活动的地方，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里的头子，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叫土肥原贤二，全名叫土肥原贤二，一般的就管他叫土肥原，这下才不是东西。他是特务机关长，经常活动在时间房，了解东北地方当局的军政两界的情报。你要看他外表文质彬彬的，通情达理，中国话说的哇啦哇啦的，甚至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也精通，中国的风俗习惯俏皮科，哎，他全都懂，特别爱惜中国的书法，没事也吟诗作画。单说这一天，这土肥原呢住的一家高等妓院，穿着和服，下的穿着日本人的木屐，咱们通常说叫踏拉板，它是木头的，走起路来咔啦哒哒哒哒哒哒出这个声，呵，正在宽大的案前在这画山水画，两名高级日本随军妓女在这服侍他。这土肥原坐着画着，心里都想着事儿，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办。他正静静地想着的时候，这拉格这门哗啦开了，从外头跟一阵风一样进了一个人，吓得这个土肥原一哆嗦，这笔一转个，把这山水画画了个圈儿，这展着卷子。土肥原大怒，心说是谁呀？我三令五申，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人出入都得经过我允许，而且不准高声喧哗。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放下笔，他怒目而视，刚想骂“八嘎八嘎呀”，话还没等骂，他一看进来这个人，把话又咽下去了。进来也是个日本人，身材高大，比土肥原的腿要大得多，大脸蛋子，脸上有一道刀疤在这横着，本来长得就怪肉横生，两只牛眼鼓鼓着，再加上这道横疤就像凶神恶煞一般，也穿着日本的和服，喝得醉醺醺的，晃晃荡荡进了房。土肥原一看认识，是自己亲密的战友和

0: 本大作。这河本大作前面书咱说过，炸死张作霖的凶手之一，就这小子，特别行动组的组长，关东军的大佐，大佐就是现在那上校。日本官可实在啊，要当个大佐那不容易啊，那一级一级熬上去的，随便就给你个官儿。现在百麻不是的，一肚子气。怎么百麻不是呢？黄姑屯炸死张作霖这案子发生之后，全世界都知道，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在报纸上登着这消息，抨击日本政府，说日本政府采取了极其不明智的手段，太残暴了，黄姑屯炸车案就是你们一手策划的。哎呦，这国际的舆论这边受不了，那还不说，国内在野党，在野党是攻击执政党，认为你们怎么做这事儿？哎，太缺德了，简直丢尽了我们日本人的脸面，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要交代清楚。内外交困，迫于舆论的压力，田中内阁来了个总辞职，首相也没了，外相也没了，这一下内阁总辞职了，全下去了。你看那玩意儿，那个压力厉害不？舆论这玩意儿受不了，叫在野党给攻下去了。河本大作呢，是行动组的组长，亲自参与炸死张作霖，他好得了吗？所以说呀，人家都下去了，他也没好了，把军章军衔抹掉，贬为庶民，成了个普通的老百姓了，官丢了。这河本大作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话，我们的政府怎么这么软弱？我为大和民族做贡献呢、啊，我没为我个人，你们支持我这么干的，怎么把我官给撸了？哎呦，他就更恨中国呀。这次要谋杀张学良，此人是积极的报名参加。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炎。
2: 你坐车、坐火车，你那就得按座票来，二号来，是不是啊？你不按号来，到时候你这玩意真说心里话，哎，我就服那些大家伙那手机，你们收着过没有？收着过就是那个什么火车上有那个霸座那个啊，站着人家座不就不给让那个？你们是看没看着过？都谁看着过？给我扣个一来。这个。我就寻思咋寻思的呢？那玩意你买这个票都有号的玩意儿，你都有号吗？你就按号坐呗。你是不是你站着人家那个人家找你说你那个脸往哪搁呢？我就这样人，我始终不能理解。哎， 就这样人咋活到那么大岁数的呢？哎呀，那命得多硬，你瞅瞅。啊，我就看着我那看着那样，咱就我哎呀，我现在我这手机也是啊，专门给我推送这玩意儿，这个谁霸座，奶个霸座，嗯，你多恨人，你说这哎，那样人怎么说的呢？你说这。这咋拖成人的呢？怎么来到人世间的呢？啥变的呢？上辈子是啥？我就研究，我就是这些十二生肖里都找不着这样式的畜类。那谁说也就和谐社会吧，要不得让人打死。那，这娱乐小书生说什么不是谁都要脸的，这也是啊、哦，那玩意儿要不要，不值啥钱。就这样的，我就研究他们。我说上辈子咱追溯到来世前生啊，啊是啥拖成的？那来世他们能拖成个啥？咱也不知道，可能他们就是凑名额来了，来到人世间呐。嗯，你凑名额你就好好凑吧，你别招人膈应啊，是不是？哎，就这样事儿，我真的，我从小可以说就坐火车天南海北，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身份证，坐不了飞机，也没挣多少钱，也坐不起。那时候也能坐起也行，嗯，上哪儿演出什么的哈，我就坐火车。

哎，有个票了，有号了，那真的了不得呀、啊！哎，你坐一会儿。有一回我从沈阳坐回哈尔滨，那是大连到哈尔滨的车啊。那家伙我给个老头让座，老头让坐一会儿之后，你倒是还给我呀。老头不还给我，还给他媳妇了。哎呀妈！他媳妇坐那还睡着了，那是晚上十点钟上车，不是，晚上八点钟，下午那时候车慢车都是绿皮子车，下午上车，凌晨三点多钟到哈尔滨站，嗯，那你让给他媳妇了，这家伙我站着旁边，我你不还给我，我就瞅你，我看你瞪眼瞅，后来他媳妇儿。他岁数比我大，那时候我说那个意思就是我都使眼色了，我说你看我的眼色你该还给我，我这也年轻我也累呀、啊、他媳妇睡醒了之后他叫他老头说是叫啥名我也忘了，我也不没听清，外地的，说你来坐着吧。哎呀，我说你们俩搁这来个禅让制，老头我没我啥事了，这座是我的。这真事儿，这真事儿，我那是我亲身经历的。你说你这完这老头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来那小伙你坐着吧。嗯，我这回坐着我可不让了啊，你打死我都不让了，你快拉倒吧。嗯，老头完了还站着趴着那个椅子背上，就瞅我，我也装没瞅着，太气人了。你老两口你俩搁这换着坐，你把我给整旁边去，那是我的座。号都有的玩意儿，你说啥也碰不着。完了，现在还有那个，你说这样普普通通老百姓，你这倒也行，所以大家伙就那么地的过去了。哎，现在高铁上霸座的那都带走了，拘留五天，是不是啊？哎，你说那图个啥呢？你说你上那里待五天，哎，他啥就都想通了。要不然他就不明白，哎，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啊。就是这种规矩啊，他不懂吗？他啥都懂，啥都明白，他知道自己是错的，但是呢就他的勇敢的这种跟你犟的这种精神，还不能用勇敢这词儿啊，就是死不要脸这种跟你犟的这个劲儿啊。后来你铁路派出所来了，夸手铐一带来走吧，待五天去。嗯，这时候他就明白了，豁然就开朗了。你看个醍醐灌了个顶，你说这帮人这。和最近还有个听说有个什么有个叫李全哲的、哦、说是个小明星，咱也不知道，现在明星也多呀，现在明星嘎韭菜似的，就是一茬一茬的往外冒，咱也不知道哪个是明星，咱也不咱这一天老头咱也不看这些玩意儿，咱也不懂啊、嗯、是个明星。你说的咱普普通的小老百姓哈，那出个门咱买不起头等舱，买不起是一等座，坐个二等三等，大伙挤一挤哈，占个座，你说也行，是不是？咱普普通通的，是不是黎民百姓？你说你好赖是个明星，完了旁边还跟着一帮狗腿子啊，鹰犬啊。啊！我马上唰唰唰的上哪去？到这前面唰唰去了。哎呀，咱不知道咋，跟前一个人没有，就两个保洁阿姨。你说这啊，他还得说啊，都起来，谁咋地你了咋的？还起来。这谁说以前你回哈尔滨不在兴隆台镇下火车吗？怎么在兴隆镇呢？不在兴隆镇，你说兴隆镇那都过了哈尔滨了，那都快到绥化了。这个家让座，你这把坐，你说好赖也是个名，完把脸都蒙上。哎呀，咱也不知道咋地，谁看你一眼能看你给少块肉吃，还谁看你是咋的？哎呀妈！你这在古代有四大美男子啊，其中有一个，兰陵王，哎，兰陵王高长恭，哎，人家他太帅了，他是古代四大美男子，是不是啊？啊。那可真不得了，潘安什么的，这都不在话下。嗯，人家那个人家出门都得戴面具出去打仗去，那厉害，文武双全。高长恭，他爷叫高欢吧？是哪个？

0: 南是西晋的东晋的，不是，东晋东应该东晋的那什么，人家到哪去，人家蒙面，人长得帅呀。对面的那个什么，一看着他都不好好打仗了，把家伙事都扔了，不行，都太帅了，不行，我们受不了。咋长这么帅的人呢？后来人家为了避免这些矛盾，为了避免这些媒体炒作，人家出门干仗就戴着面具，是不是？奋勇杀敌，哎，真厉害！兰陵王高长恭，人家那，你这一个小破明星都100来县的了，都，你说1线2线的也行，你说人家大腕儿哈，哎，你说这，你大腕人也不给你抢那个座去啊，大腕人，大腕人都坐司机，坐司机那屋都。你坐驾驶室都，人家大腕人家都，你都坐飞机头等舱，人都不还，你都沦落到这地步了，你还跟老百姓一起抢座了，你还真抢咋的？你说这啊？你说你这样的人，你说你出那个名干啥都磕碜。你出门了，你是不是啊？你就背个塑料袋子，拿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你就是装点土鳖就得了。装点三孙子，是不是往哪一坐？哎，大家伙还看你还顺点眼。你说你那样事，你出去装啥？整一帮人前呼后拥的，哎呀，还有助理，啊，什么说助理？什么叫助理？你告诉我，我这么大腕我都不要助理，没有，雇不起，他连助理工资钱都挣不来。那叫李全哲呀，占着人座了，占人座那几个小狗腿子什么助理呀、什么的还说呢，那什么这么的吧，那个马上还有一站就到，还有一站就到站了，大家伙那个什么将就将就，找随便找哪坐一坐得了。你是说那话多，你不想磕碜，你这是。告诉大伙，你们都讲讲，你我就这样事，我一嘴巴子就给他呼过去，我一嘴巴子我踢死他。这样孩子，你出来炫什么眼？你出来炫什么眼？你就给你，都死了都进不了坟营地都，你这老祖宗瞅他都上火都。把你帽子上两条线拿去，我看着不对，这么老惦记我这两条线干啥？人这是风，我这是测风速风向的。我一看哪边刮啊，我就知道今天是什么风。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你说这样事儿，你说这可咋整？咱也干不出那事儿。你说这还就高铁上占座，你说就那公交车行，公交车行，那没个号，你上去谁反正谁腿脚利索，谁先上去，谁就弄个座站着坐着。咱盘锦里有的是，还空调，哎呦我，还冻得你脊梁骨都凉啊，凉透透的，真好，还盘锦好，就搁盘锦待哪也不去。那谁说没有看着电扇呢？都空调车冷气开放还要电扇，你这啥钱事啊你啊？那这上车了还一人给你发个扇子得了吧，发个纸壳子搁那扇。你这都啥年代的事呢？你跟上时代的潮流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 感受城市日新。

0: 惬意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你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蹒跚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小麦说什么熟、哦、你一说电我告诉你哈，电跟我俩是哥们儿，我摸他他都不带打我的。哎呀真能吹呀，这出你说你还把跟电是哥们儿，电都摸一下都不带打你的。是那还打啥了，你都直了都硬了都。都凉半截了还打啥。上周五是不是蹒跚赢了？可以说蹒锦超，蹒超你控球你告诉我呗，下场谁能赢我买一场，我要是挣了钱你来沈阳我请你吃西塔冷面。办事就抠搜、哎、我吃你的冷面我敢吗？你的店都不打你，我敢吃你的冷面吗？蹒锦超据说踢60场了得呀，现在踢啥样？前两天十号开的赛，双台子说赢了，2-1赢了兴隆台队啊。嗯，啊，人家不说这谁那个谁哪个地方主办完了，哪个地方直接就免试，直接就进入半决赛吗？16强啊，咱一共就16队哈，进8强，直接进8强。那你那得踢60场，那得踢啥钱？这得踢到大年30。慢抽筋，慢慢来呗，是不是啊？踢着玩呗，你咱多踢2天，待着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这上去哐哐两脚踢完了，那啥玩意儿？没啥看头，踢不出回味来。跟谁说？我今晚我回赵东，你回去不？你回赵东哪儿啊？那赵东是你回的地方吗？咱那边下雨涨水呢，你别去了。嗯。前两天我同学说他家附近有人在水里没拉闸，就用钳子掐电线。前几天我同学说他那家附近有个女的。有个人在水里没拉闸，就用钳子掐电线，然后就电死了。哎呀，这得讹谁去？这得呀、啊，那个水里掐电线，那是，这女的这勇敢呐、啊。这谁说你挺俊的了，还戴眼镜？那你这俊上加俊嘛，做不到四大美男子，咱做个张飞也行。据说那个人还是雇来的，完了这下摊大事了。这人这一辈子挣多少钱哈、哦？哎呀，10万8万那么攒，3万5万的，临了，咔嚓，这一钳子下去，完了，这一下回到解放前了。这个基本的操作流程，这。那是不允许的。你像刚才那谁说的，我摸他都不带打我的。你这样事他都虎，你跟他学能行吗？那一下削呢，当时就算暂时的休克，220电吧，一下子不能当时致死。就是让你休克了，休克时间长了，可能窒息性的就死亡了。那在水里就不行了，在水里就呛也呛死了，你说。这悲剧咱就不唠了啊、哦！这个谁说？我前段时间上阜新的时候，上高铁前，我听说个事儿，说沈阳有个小子坐高铁去别的地方，都说高铁不让吸烟，这小子不信邪，就到洗手间就整了一根。这小子坐高铁去北京，这一抽烟不就停了吗？结果乘警来了，开门之后，到锦州站就给带下去了。这下不用上北京了，搁锦州先待2天歇一歇。那烟瘾那样也是真大，咱也整不了那样瘾，咱也不知道他那烟瘾多大，上辈子啥拖成的，是烟耗子拖成的。那个高铁吧是不让抽烟，但高铁站停的时间也短。最多有地方停3分钟，有的站就1分钟，就是你在下车

快马上要到站了，停那个站哈，你就站在门口等着，把烟和火都准备好。就是停车开门那一刹那，噌家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了蹦出去，迅速就点着，哎，点着呱呱就两口，两到三口，第四口就不敢烫了，那边就打铃了。你再不上去，完北京站到了，你搁这待着吧。那你我抽烟反正都那么抽，都那么整。你站台上抽烟可以，火车上不让抽。你最低起码你得守规矩，那玩意乘警过来真不管你那事儿啊啊！夸小镯子一带走，你都不敢吱声，吱声就干你。完了，你一步就迈蹦出去，你不能再，哎呀，在这细品了，还、哎、我得这啥味儿啊？你快拉倒吧，呱呱就两到三口完事儿，哎，转身就得往回跑，要不火车一拉鼻儿冒了一股烟儿，完了你就完了，就剩你这股烟儿了。啊，我说错了，是双台子，我总习惯管双台子叫盘山啊。哎，盘山是盘山，双台子是双台子。你这个行政区划你得整明白喽。这秃了反账，我寻思盘山都是去了吗？你那杨氏双雄还没出马呢。杨硕、杨帆，哎，是我们电台的家属。哎，杨氏双雄挂帅出征。这次盘锦超要荡平所有的球队，剩下15支球队都不在话下，立马就拿下。他俩据说是盘锦的米卢，盘锦的里皮，盘锦的里皮，盘锦的米卢，你这杨氏双雄啊，挂帅出征，就在足球领域里边，奋斗了很多年的，现在都是人都厉害，是吧？世界杯都不唏嘘，说把自己毕生的力量都奉献给咱们盘锦。人拿到哈佛毕业证了，哈佛毕业证人都没去，都就这块土地更需要他们俩。这谁说无论干啥都要守规矩，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无比正确。那个谁说盘锦超到什么程度了，什么进度我也不知道啊。这踢完那场完事了，在啥时候踢啊？咱也不知道啊，可能前两天下雨背不住。我看这世界的球赛也有顶着雨踢的，咱这个开完幕完事了，偷着踢的，谁也不知道。别吵了，别吵了啊！踢，咵，来完事儿。谁也不知道，那必须你让你知道能行吗？这谁说江夏龙也应去踢？怎么整个江夏龙呢？上不去了。你说这咱这盘锦超踢啥样不知道？我估计像那个绿茵赛场上哈，咱们这盘锦体育场、红海滩体育场新整装修完事儿的，大屏幕啥都有，看了，反正相当于什么时候？

你看绿茵赛场上啊，驰骋赛场啊，为自己的球队争得荣誉，是不是啊？哎，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咱这就不行了，咱参加不上了，咱这是世界杯什么的，咱自个儿搁家玩不挺好的吗？哎，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哎，我们还能带动我们地方的经济腾飞，还能为城市打造一张亮丽的名片，哎，让大家通过足球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啊，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盘锦，走进盘锦啊，到我们盘锦来投资来，是吧？

0: 嗯，那个
1: 低了，没唱出那铿锵有力来。嗯，这谁说的？战友，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有时间咱俩聚一下。你看，又来这，又来这歌。有时间咱俩聚一下，我现在就有时间。你看，八一干啥？八一不行，八一我这两伙呢，这个我得摆开喽，是不是啊？嗯，一伙是咱们原盘锦这个117师的，还有一伙我们原来那个的，还有一伙甘肃的，甘肃武威的，你说我这当过一回兵啊，满哪忙活？本来我当兵地方走的就多，最开始新兵在丹东81261部队，81261就是，我们的是64军的191师的，576炮兵教导团，高射炮，双37、单37，高射炮，防空火力，现在不用了，现在都火箭弹了，现在都那一梭子出去，那家伙好几百万就干没了。我们那时候一个弹夹就6发炮弹，太费劲了。现在我们那也退役的不列编的也有了，反正和当做什么用了，干什么用的那个什么。气象局用的来那个，比如说那个增雨那个雨团雨云增厚是不是人工降雨什么的用？这徐总，你去过赛里木湖吗？没去过，没去过。那我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我哪都能去过呢？就我们家赵东呢，我赵东都没去全看呢。有谁说我老给你88年兵吗？88年这都新兵。有谁说你是调起低了？那不是我起低了，他那伴奏他就是那个调，他不是我起的，我想起是啥调啥调啊？那不就伴奏搁那搁着呢吗？那谁说的？你在盘锦，辽宁盘锦，辽宁当兵，我盘锦人，在黑龙江当兵，怎么说？啊，你是盘锦人，在黑龙江当兵啊？是这个事儿。在天涯我们都是当兵人，我们都是戎装人，热血戎装。来首热血颂吧，这天边没劲儿。我给你唱个铁丝得，唱钢筋得了呗。这还有铁力的，铁力的咱离不远，铁力好像也是归绥化管吧，是不是？咱们这都属于一家人，我们家也归绥化管。完了，我在丹东576炮兵教导团，完了往下分新兵训练，完了之后到老兵连就是本溪桥头啊，本溪桥头，569团，一营一炮连。不是三七了，那个什么，82毫米迫击炮，82毫米无后坐力炮。那谁说这我家兰溪啊？这哪都有。K 哥身份证是盘锦人了吗？那我这都盘锦的老人了都。那行不行？战友喝点。那个再说吧，我这不敢喝酒，说酒都不行，没一喝就多，不知道啥叫喝酒，没喝多管。完了，搁那个本溪当到6月份，6月多少号来的？正好沈阳军区政治部。完了又招人，就把我招那儿去了，就是到沈阳了，搁沈阳待了好几年，这家去个大城市，是不是？我那时候在本溪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风景真好。本溪那个时候咱们本溪桥头南分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做一线天啊，那真是跟刀劈斧凿的一般呢。那个刀劈的一个山正好从中间劈成两半，再站在那个悬崖底下往上看，就是一线天，太美了。

0: 那时候山上的泉水呀、啊，溪流淙淙，哎，那时候在山喝溪水都行，凉哇的哈。我们连队那时候还有一头毛驴子啊，驴也不是骡子，我这不知道啥忘了。用的时候呢，就得逮回来搁山上，不用的时候，咵一边的打那自由活动去。这谁说绥化要修机场了？建在望奎啊。无人机机场，咱那修机场谁做呀？咱这拖拉机都有的是的玩意儿。咱那个绥化那地方是望奎那地方修机场，我跟你说哈，咋说呢？你这得把周边的公路好好修一修吧。我咱们那个地方哈。也是咱那地方有一个自然条件有比较这个比较艰苦，自然条件不如咱这边，不如盘锦这边。为啥呢？我们那边冬天一上冻，那冻土层厚呢，完了春天一开化呢，就导致返江一般的那个路面呢，什么那个水泥板的路面啊，就支棱起来了，那个车就走不了了。哎呀，那有一年我那路过呀，搁望奎县里边路过呀，我的个妈呀，那道，那道那不是道啊，那就跟炸弹刚炸过似的，那就全是坑啊，坑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钉啊。那就是小机场设9个停机坪，那个地方不太好整。那就不太好，至少来说投入相当巨大。周边的公路，你得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公路网，那个协调。它不是光建个飞机场，你这脑瓜寻思那点玩意儿，再建个飞机场旁边就那么地，那不是那么回事。旁边得有那个密集的公路网啊，得四通八达，辐射到多远啊？离省城多远？离这个物流中心多远啊？你这个文化什么这个交流中心，这么这地方都有多远？30公里之内得有什么样的建筑？30公里之内得有什么样的那个酒店？这些配套设施都要有。你不是说简简单单就建个机场就完事儿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咱都上过学没？哎呀，我建个机场那有多大嘎个地方？这整两个塔台，啊。这修两条跑道，机场跑道就完事儿，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周边的配套设施，你这个必须得先有，啊，然后你这个机场才能建起来，这达到什么程度？你飞机起的就天天干的干起飞干降落呀、啊，一个人没有啊！你不能上个机场去一趟，完了还得走着去，还得趟水啊！那谁说建个机场得多少钱呢？那不知道啊、那怎么不得100来块钱、啊？那谁说 K 哥，我啥时候可以坐下呀？你现在就坐下吧，躺着都行。我还5分钟，这就下节目了，你就自由活动吧。那谁说还能步行去坐飞机吗？哎呀，我说了半天，你们听三不听四，算了，不说了，不唠这嗑了。我们黑龙江，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个项目，忘亏我再给搁了黄了。因为哈尔滨呢有个机场，哈尔滨，道里那薛家机场，还有一个太平机场，国际机场，周边的牡丹江好像有个小机场。你等咱望奎那地方你修机场，你周边的不行，你这个配套设施，周边的配套设施你这个都跟不上。唱，哎呀，不敢唱了。那谁呀、啊、说再唱一个吧，那个明天唱吧。今天唱不了了，今天时间不敢唱了。那给井下也建一个呗，无人机都不用机场，弄个炕头都能起飞降落。 猪圈结实点的，搁猪圈棚顶上都能降落起飞，那无人机降去呗。你再说这现在都无人机的世界，是不是啊？谁还是坐那飞机去？你再说你上万魁那地方，哎呦我的妈，那跟前你说咱说心里话，都是种苞米的，哪有几个坐飞机的？你那小客都快黄了，那串线那小客那都快没有了，你还让他整机场，那咋寻思说了呢？那得有那到那冬天一上冻，那叫冻土层达到将近一米厚，那七八十公分，春天一开化完全鼓包，那飞机刚一起飞完了捂住了，还得找个拖拉机来给拽来。高铁有直达到绥化站途经万魁啊。那谁说他说那个是不是养鸡场？还养鸡场，人富贵自个就能建，还用他建？这个有些东西呢，它不是说的你光一蹴而就，把一个项目上马了之后，其他的你都得跟上，其他的配套的，你说你这旁边你这机场去了，连个抻面馆都没有，那这旁边就两个卖烤地瓜的，那啥玩意儿？你对不对？你这边你还得至少来说，你周边的这些那个往那个什么哈尔滨去，是不是？哈奇姆家是四大站啊，往漠河是这经转是怎么的哈？你往这跟前的去，你就是你到肇东到东发去哈，你都得有班车，你这啥也没有，到那旮旯打车都打不着，开玩笑呢？人家包点儿，人都不包那地方，那一年拉不着十个活。这个就是盘锦超，盘锦新闻频道没转播，那我就不知道了，咱哪转播不转播我也不知道，我就感觉咱盘锦超偷着踢的，谁也不知道背的人也背的点人行，不让你们谁都瞎跟着掺和，这跟大师多都跟着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我们就自个踢，我们愿踢啥踢啥。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呢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 认为我们大巴仁和医院已经二三十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9

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

0: 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背面，简单让您迈这步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沥青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刷

0: 就14年17万公里，有的车保养的，我们常说的全车原漆，
1: 哎，
0: 一手车，
1: 嗯，
0: 全程4S 保养，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车状态就非常完美。
1: 对，
0: 那有的呢是过了6、7次，跨过越了北区的4、5个省
1: 啊，
0: 或者4、5个车主，
1: 嗯，
0: 然后车身5、6个颜色，
1: 嗯，
0: 对不对？
1: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你这车到人手里边，人家需不需要添钱就能开，
0: 对，发动机生没生锈
1: 啊，
0: 轮胎咋样
1: 啊，
0: 这保险如何，
1: 对，
0: 这些细节都决定它的价格，因为这个基数太小了，
1: 对，
0: 随随便便决定3、2千就决定它10%，
1: 太正常了，
0: 对，
1: 嗯，高尔夫和探戈一个人开，二手车买哪个合适？买高尔夫，
0: 嗯，高尔夫更合适啊，
1: 对。男士开，
0: 现在已经汽车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细分的这一个年代。
1: 对，
0: 这个细分是什么样？如果是一个人开，
1: 嗯，
0: 就不要考虑更多的功能。
1: 是，
0: 即便是花同样的钱，高尔夫的获得感不会比探戈少，因为本身我车身小，我开起来更灵便，操控更好，并且姿态更好，态度也更好。
1: 嗯，就别既要又要。
0: 对。你事实上新车的时候，为什么高尔夫能和探戈一直以来基本上是一个价格成交价？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那么小，它跟它一个价格，它质感肯定好。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某一阶段，高尔夫比探戈还价格还高点呢。
0: 对，
1: 但还是有人喜欢。
0: 我们刚刚那个来了一位这个客户，他是一个这个叫凯瑞的 SUV， 嗯，就凯瑞曾经是。奇瑞旗下的一个小面包品牌，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就小微面品牌。
1: 嗯，
0: 后来这个品牌独立，这个升级为品牌以后，就做成了这个 SUV。
1: 嗯，
0: 然后我们给出个价格，他当时非常不开心。我说当时这个选车的时候，你总是这个另辟蹊径选车的这一类人，在卖车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不欢而散
1: 啊，
0: 因为不能互相理解，达不成共识。你价格达不成共识，是其他理解也达不成共识。我就想这类同样是 SUV， 您说如果哈佛的2016、2017年的 SUV 10000多块钱，可能有好多人
1: 愿意
0: 接盘。
1: 嗯，
0: 但你好多很边缘的 SUV， 你想它寿命本身就没那么大，又很边缘，维护保养又没那么方便，就好多人就完全不接受了。
1: 就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市场的需求决定了它的价格。
1: 嗯，
0: 就买车真的要。理性看待这件事，
1: 是的，
0: 否则你在卖车的时候确实是很不开心，
1: 特别在汽车这块，没有你说突然自己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说哎，别人都没发现，就我发现了，
0: 你自己去淘去，淘了一个新品牌，
1: 啊，
0: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存在，
1: 对的啊。哈佛大狗现在入手还是等等混动？
0: 哎呀，就入吧，别等混动了，
1: 嗯，
0: 混动也是贵
1: 啊。来，这21年的宝马320跑20000多公里还多少钱？
0: 20000多公里，这车能值个15.5万，没问题。
1: 好，高尔夫7.5二手车推荐买哪个配置？
0: 这个配置，
1: 配置还挑啥呀？
0: 买
1: 二手车别挑配置，
0: 对，买一点四 T 也行。
1: 嗯，
0: 不管哪个配置，车况好的、公里少的为这个优先就可以了。
1: 二手车什么时候可以挑配置？你买年限新的、准新的这种年限近的，你挑就行。
0: 对，同样3台车放在那儿了
1: 啊，
0: 哎，那我要配置高的，
1: 没毛病，
0: 花点钱没毛病。
1: 嗯，
0: 那同样3台10年以上的车
1: 放在
0: 那儿了，你要车况好的，这个是作为第一优先。
1: 对，
0: 然后在车况好里，你喜欢配置选个配置，
1: 嗯，
0: 这都没问题。
1: 嗯，
0: 当这个价格一样了，
1: 嗯，
0: 年限一样。又有高配和低配，你可以想象，
1: 为啥低配的和高配的一样价啊？
0: 对，因为低配的车况更好，
1: 车况比配置要重要，
0: 嗯，更重要。
1: 3万以内，刚毕业，学生，挑个主流的车型啊，
0: 嗯，
1: 主流品牌、主流车型，4、5万块钱的车，二手需要具备一定的安全性，轿车不要太费油，
0: 需要具备一定的安全性，所有的二手车都具备一定的安全性，
1: 嗯，是，
0: 所以说对你来说，
1: 你的标签，
0: 对，买个1.6以下的，
1: 嗯。
0: 主流的 A 级车就可以了，
1: 什么大众的呀，日产的呀，
0: 就是你从哪儿获得的好多车不安全。
1: 对呀，
0: 因为所有上路的或者准许售卖的车型在安全这块都是达标的，
1: 当然
0: 都是合规的。
1: 嗯，连线的朋友们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18年2.5荣放10万公里，加什么型号机油？你到修配厂，人家给你推荐啥？
0: 应该是020的，
1: 020就行了，嗯，是吧？
0: 24年A6 45两驱27000公里，24年的45两驱27000公里，这车23万二十三万二

0: 24.8万。
1: 皇冠陆放和汉兰达，这俩哪个便宜买哪个？
0: 嗯，
1: 你们一模一样的车啊。二手的特斯拉买哪款？每天通勤50公里，
0: 买个 Model 3吧，
1: 正好
0: 便宜。
1: 嗯
0: ，Model 3标续，
1: 自驾20000公里，旅游买汉兰达还是塞纳？
0: 自驾自己驾吗？
1: 自己的话，
0: 一个人驾吗？
1: 一个人你就买个汉兰达。
0: 对，
1: 人多，
0: 三人以上
1: 买
0: 考虑塞纳，对，后排更舒服。
1: 对。来，咱继续连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感觉现在车的往舒适性方向发展了。它是各都有细分吗？
0: 一个是细分，对，人们对这个车啊，就是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好多新型造车的这些企业呢，
1: 沙发呀，
0: 对，它也沙发们，它也是在这个就怎么说舒适性的这些东西，它这个。
1: 更好上手，
0: 对，更好上手，更容易，更容易做，所以说也现在形成了今天这个大家在这个车型比对这方面的一个怎么说呢？
1: 要求吧，
0: 就在我看来的不太健康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大家都在看谁有谁个哪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一台车，
1: 嗯，
0: 首先是一个安全的、稳定的，
1: 嗯，
0: 经济的，然后才是舒适的。漂亮的豪华的，
1: 重点是在那儿的啊、说大众是不是也往舒适性发展，没以前开起来那么硬朗了？
0: 也不是，大众谈不到发展，它是妥协了。
1: 对，
0: 大众和宝马都妥协了自己原有固有的这些主流技术，向这个客户妥协，这没办法，
1: 市场大家伙现在喜欢这个呀，
0: 这号召力没那么强了
1: 啊。
0: 何苦呢？
1: 那对呀、像当年那个威士，
0: 我把车造成你喜欢的样子，还不多花钱，甚至少花钱。
1: 嗯，
0: 我何苦呢？
1: 研究自己你不认？
0: 对啊。
1: 瑞虎7L 1.5T， 你可以再看一看。很喜欢也能买。奥迪 A6 C9 比 C8 老款现在好哪些？会好一点 ？C8 的小毛病会比 C8 的小毛病 C9 还有吗？
0: C8 没啥毛病啊。
1: 嗯，
0: 从技术上来说，发动机变速箱应该没有一个整体的，因为 C9 用的是新款5代发动机。但从感受上来说，应该没有明显的提升。就你这个，如果功率不是很深的话，没有太明显的提升啊、应该
1: 样子上的变化
0: 对功率更大了。最多的是这个，最多变化最大的是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值了好几万。
1: 是，样子你看自己的审美喜欢不？但是这个新款早晚会
0: 取代。对，历史告诉我们，你不喜欢新款，将来你终究会被新款给取替。
1: 是，
0: 你的 C8。
1: 今天来的时候路上我看着一个 C9。是，其实从我理解大家伙在某一角度说，没有原来 C8 的大气。或者那个灯的设计等等，但是你要相信。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0: 对，你看这个奔驰 S 的223上来的时候，我们
1: 就是韩国人设计的嘛，那
0: 对，当时我们在电台里边就说这个可能是瞄准了这个90后和00后的这一代车主
1: 消费主体
0: 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东西，大家其实都是反对的声音，缺少了这种奔驰 S 自有的带
1: 优雅
0: 大气场，稳重的气场，但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看22和23，就是老款和新款，还是看新款更漂亮。
1: 是的，
0: 渐渐的。
1: 东北城市斯巴鲁森林人和沃尔沃的 XC60 哪个好一点？
0: 沃尔沃。
1: 迈腾 B9 能取代 B8 吗？任何一台车的新款都能取代老款。
0: 对呀、这是一定的。
1: B9，
0: 你可以看看这个朗逸。叫朗逸启航是吧？
1: 对，
0: 你看看，现在为什么朗逸启航卖6万，朗逸卖9万？差了30%。
1: 就是迈腾 B9，它是大众人自己设计出来的，是迈腾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不是丰田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0: 对呀，
1: 和原来不一样了。
0: 对呀，应该说整体风格上还是一脉相承。
1: 对，然后人家自己研究，我怎么能更进步一点？
0: 当迈腾 B9 和迈腾 B8 卖一个价格的时候，我想坚持 B8 的人真的就剩情怀了。
1: 是，
0: 否则真的没有别的理由再买它。
1: 迈腾300和雅阁推荐哪个？
0: 推荐迈腾。
1: 连线各位啊，连线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哎，终于出来了这屏幕。迈腾减配太厉害，减配它不也便宜了吗？
0: 不是有高配的吗？
1: 对呀，加钱呢。
0: 你说的减配减的是什么呀？
1: 啊，
0: 什么供应商变了等等等等，
1: 不厚道了又。
0: 对，
1: 得便宜。
0: 嗯。
1: 想换个新能源，看了理想的 i6 i8 怎么选？这俩车不一样价
0: 吧？买六就行了呗。嗯。
1: 不越野买普拉多还是皇冠陆放？俩车也不一个价，朋友。
0: 不越野也买普拉多。
1: 对呀。买普拉多也一大半不去越野。
0: 普拉多大于陆放。
1: 对。普拉多比那贵，不是多了一个越野能力。
0: 嗯。
1: 不止多了一个。
0: 对，不止。
1: 不
0: 止
1: 多
0: 越野。
1: 对。
0: 嗯，
1: 纠结 B 八和三代半君越，这有三代半，
0: 不知道你说那三代半啥玩意儿？
1: 哪半代来的？
0: 又给排上几代半了？
1: 买个半袋得了。来继续看啊，特斯拉 Model Y 推荐买二手还是买新车呀？
0: 推荐买新车，
1: 嗯，
0: 越新越好。
1: 是，
0: 嗯，
1: 新款的 Q5L 和R5的 X3选哪一个？
0: 凭你个人喜欢 ，BBA 这种选择不存在
1: 爱好
0: ，C 优 C 劣。对
1: ，i6 快改新款了，应该他这刚让大家舒适
0: 大家刚知道 i6 是谁
1: 啊，我们换了
0: 改新款了，也可能改新款，但是对于新能源这种车型来说，如果说你等新款的话，你就坐等。
1: 嗯
0: 嗯，如果说你坚持我一定要买个最新，你就只能坐等。因为你买了这个新的又价格不好，什么不好，
1: 嗯，
0: 再等半年可能又下一代消息又来了。
1: 换手这个换车新能源车有点像换手机。
0: 对呀，啊，
1: 手机今儿17，明儿18，后儿19，你这车也这样吗？
0: 嗯，我们俩现在用的都是12。
1: 啊，
0: 嗯，
1: 还能用。
0: 对，我们不会因为这个17或16的某某个功能去换手机。
1: 对，
0: 只能说整体的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
1: 哎，
0: 我们要换手机了。
1: 对
0: 啊，嗯，那换手机的时候呢，有哪个新的，我们可能自然要换一个新一点
1: 的。是
0: 的，
1: 嗯，是
0: 的，就仅此而已。
1: 嗯，22年左右的汉兰达双擎两驱能入手吗？
0: 能。
1: 嗯，女生开博越或者博越 L 哪个好些，或者锋兰达？
0: 开锋兰达好一些
1: 吧。
0: 嗯。
1: 奔驰1260和 A6 四驱怎么选？也是风格来啊，
0: 跟四不四驱，
1: 对，
0: 功不功能，高不高功，配不配置，音不音响，一点关系没有。嗯，就跟品牌设计的调性，也就是说，在你心中的颜值，哪个颜值高就买哪个就完了。
1: 你认为奔驰值钱，你就买奔驰。
0: 对。
1: 你认为奥迪好看就买奥迪，
0: 对，就这么简单。
1: 你别硬分着说奔驰哪个技术比奥迪强了。
0: 要我买，我可能买奥迪。
1: 嗯，
0: 但我不告诉你们因为什么。你不用参考我，
1: 对，
0: 我也不是害你
1: 啊。啊，大众的 B9300当然可以买啊，二手 ID3，
0: 行，
1: 嗯，
0: 推荐，
1: 挺推荐的。Q540豪华27.7万落地不算补贴，这价格怎么样？
0: 还行吧，
1: 嗯，
0: 行。
1: 同级有对手吗？啥车呀？标致408机械属性怎么样？同级有对手吗？
0: 说标致是吗？
1: 啊，是这个问题是吧？
0: 同级没人跟他
1: 比，
0: 因为都比他卖的好
1: 啊。
0: 这么说你可能不开心了，你是可以买的。
1: 对，但是你要说他比所有的车都强，
0: 在驾控上有大众呢，
1: 嗯，
0: 对吧？
1: 稳定上，
0: 经济上有日系呢，
1: 嗯，
0: 在配置上有韩系，有自主品牌呢，
1: 嗯。
0: 他真的没对手，
1: 就是哪头他都没有占一个
0: 嗯
1: 特别明显的优点，但又都很均衡。
0: 其实你说的吧，我能理解，但你说的有点过于片面。
1: 嗯，
0: 是可以买的这款车，如果你喜欢，
1: 然后价格得好点，408啊，你买标致的车得价格便宜。Happy 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2: 两位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那个我目前看了三个车，
0: 嗯，
2: 大众的 PHEV，
0: 嗯，
2: 然后那个比亚迪的方程豹泰系。
0: 大众的 PHEV 什么车呀？
2: 迈腾 B9。
0: 啊，迈腾啊。
2: 嗯。
0: 比亚迪的方程豹泰系还有呢？
2: 还有一个就是丰田的汉兰达。
0: 嗯，你为哟这几个车跨度挺大的，就是你需要大空间吗？
2: 嗯，也不用吧，就是我想稍微带点电的。
0: 就是稍微带点电，带点电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因为要偶尔出去玩嘛。
1: 就是如何如何啊，跟我有关系吗？
2: 对呀，我是卖电池的。
1: 对呀，跟我有关系吗？我买的是车呀。
2: 啊，
1: 车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
2: 嗯，我是从你买的整车。
1: 所以说你是客户也是。你说你买整车，你就研究车就行了。你整天这个哪个厂的什么什么配件好，哪个厂的什么什么配件好，我们是不是就是怎么说本末倒置？
2: 对呀、啊啊，还是拿吃饭举例子，你吃饭吃不舒服，你不能找卖菜的去吧？
1: 嗯，就是啊。
2: 饭店说：“哎呦，不是我们厨师的问题，
1: 对
2: 啊、你得就上市场这些菜的问题啊。”
1: 你找菜农，找农民啊？
2: 啊，人家认吗？嗯、刚朋友圈看一台2017年的 A6 1.8T， 跑5万公里，如何？如果实况能入手吗？
1: 能入，挺好的。
2: 嗯
1: 嗯，难得。
2: 嗯嗯，2017年5万公里啊，
1: 2017年5万公里，这车我觉得11万都值。
2: 嗯，腰椎间盘突出术后10年了，但每天上下班通勤50公里，70%高速，平时都是郊区跑，推荐一个悬挂软、舒适、滤震好的。你多少钱呢？
1: 对呀，你可以看看这个美系的锐界呀、嗯、凯迪拉克啊。
2: 对，得往美系看
1: 看，
2: 看
1: 看美系这类车。
2: 嗯，你把预算说说，我们帮您大家看看啊。URV 变速箱靠谱吗？5万公里二手车，
1: 靠
2: 谱。
1: 嗯，这咋就 URV 去研究变速箱了呢？
2: 是呢。
1: 5万公里的二手车，你就是。1.5 的它是 CVT 的，2.0的是 9AT 的。
2: 嗯，
1: 哎呦，
2: 哪个都行，
1: 要118,800是吧？对，值这些钱啊、哦、
2: 嗯，
1: 值这些钱。
2: 嗯，22年4万公里的 A5 14万，换过一个门合适吗？
1: 22年4万公里、
2: 嗯、
1: A5 还行吧，
2: 还行啊。
1: 嗯，还行。
2: 嗯，20年缤智1.5顶配9万公里，前面吹过尾，左翼子板换过，水箱框架换过，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4万块钱。
2: 好的。 GL8 纯油的可以购买吗？不知道油耗咋样啊？油耗11、11升啊，
1: 正常油耗，
2: 正挺好的、嗯、
1: 这个级别的车 GL8 的油耗作为标杆，
2: 嗯，
1: 跑长途8升，室内11、12、3，
2: 对，
1: 4、5、6，
2: 根据你的路况，
1: 对，
2: 时间，
1: 对，
2: 脚法啊，25万以内是吗？现在有辆福特的 SUV 开了14年了，底盘有点硬，纠结是轿车还是 MPV。25万以内啊，
1: 25万以内的轿车舒适的，这谈不到舒适。实际凯迪拉克也挺运动的，
2: 对，
1: 嗯，但滤震好啊，你可以25万以内啊、嗯，我给你个建议啊，就单纯的滤震，
2: 啊、
1: 嗯，就单纯的滤震而言，你可以看看凯迪拉克的 CT6 买个二手。
2: 新料，
1: 对，滤震好，嗯，
2: 整个二手的，
1: 嗯，
2: 因为往上它有点强调舒适度了，
1: 对，要不然你看看奔驰，
2: 嗯，
1: 就是滤震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近这半年我开过的，因为这些车经常不开，经常不开，突然有一天开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哎，
2: 真好，
1: 还真是，还真是它，
2: 嗯，
1: 可以看看奔驰 S，
2: 它是每
1: 确实滤震好，
2: 对。
1: 我每3-2年开过一次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感受，不管开的哪一代，还是奔驰。嗯，
2: 说每年出去一趟，最多全家六口。那你这个 MPV 也没啥必须的，你们就出去一趟嘛。
1: 嗯，一趟出去多长时间吧？
2: 对，你要出去8俩月、1个月的啊，那你整个 MPV 行。
1: 嗯、
2: 丰田塞纳滤震咋样？这车呀，
1: 嗯，
2: 也
1: 就这个
2: 那样嘛、
1: 对，合格。
2: 合格，这个不是它的特点、啊。
1: 60分，
2: 及格了，反正。
1: 嗯。
2: 润健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想买一个2.2款的那个亚洲龙进取的，就低配那个，现在多少钱？哈尔滨。
1: 2.0进取啊。
3: 2.2款的。
1: 我知道，2.0
3: 进
1: 取低配的，基本上8万到8万5差不多。
3: 哦，行，谢谢廖
2: 总。哎、嗯，好嘞。
3: 好，
2: 路旁的落叶这位没看着啊。啊，一年出去休假，全家最多半个月啊。
1: 你弄个 GL8 得了。
2: 对呢，
1: 嗯，
2: 这玩意儿舒服。
1: 对
2: 啊、嗯，每天30公里快速路通勤，在上快速路口前有3个红灯， 基本速度维持在60到80，算工况差吗？容易积碳吗？

0: 嗯，不能积碳。
1: 你这太好了，
0: 如果真的积碳了，就是你手法问题了。
1: 对，
0: 工况这挺好的，路况非常好。
1: 你这倒是太好了。
0: 对，
1: 快速路这种匀速六十到八十之间还。
0: 我每天上下班的平均时速是14到16之间。就是
1: 刚起步，
0: 对，
1: 刚起步刹车了。
0: 嗯，基本上遇不到绿波，
1: 嗯，
0: 每300-400米一个脚松岗。
1: 对 ，GL 八悬挂软吗？它舒服，
0: 嗯。
1: 你的舒适度有点拿捏不住，现在。
0: 嗯，
1: 你开一下吧，就你还是开一下吧，因为在我们认为是 GL 八是要比塞纳舒服的啊。
0: 嗯，
1: 你开一下，开57也跑不起来呀。嗯，
0: 不是5期跟几期都没有用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说平均时速，如果我上下班通勤
1: 啊，
0: 王佳宇，你说我的上下班通勤
1: 啊，
0: 如果给人家我的车
1: 啊
0: 算这个城区100公里油耗
1: 啊，
0: 科学吗？合理吗？
1: 谁参考啊？
0: 谁去参考这值去？
1: 对呀，啊，环境不一样，
0: 嗯，
1: 不在早晚高峰，
0: 嗯，
1: 看似不在早晚高峰，
0: 嗯，
1: 好像能够省点油似的。嗯，但是里程近呢，
0: 就是啊，
1: 红绿灯快呀，
0: 30公里到家
1: 啊，
0: 5-6-7个红绿灯，
1: 对，
0: 然后我只算多长时间加一次油，
1: 对，不算油耗，
0: 我不算油耗，
1: 哎，一直在起步和刹车的路上，
0: 嗯，
1: 2023年的格瑞维亚舒适原本原漆6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60,000公里，23年的60,000公里，这车17左右。
1: 嗯，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排队的朋友啊。20万这个级别坐着舒服，选哪个轿车？20万，
0: 选美系，
1: 整个君越吧。
0: 嗯
1: 嗯，腾势 N9 插混，问界 M8 增程，未来的 ES8， 极客 X8， 更推荐。
2: 一到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另外一个凯宴的话，我觉得尤其这2年之内啊，就保时捷凯宴确实是有点下滑了，
1: 是，
0: 嗯，能代表的东西越来越少。
1: 嗯， 不像原来，
0: 是
1: 原来到百万的时候，说时尚标签就和凯宴好像有点就一样，包括当年的帕美。
0: 因为现在愿意看那会儿，好多车都很像凯宴
1: 啊，主要看惯了，可能是
0: 对，不再惊艳了。
1: 只要不是不看标，感觉到处都是凯宴。长城 H 十行
0: ，H 十可买啊，可买、现在从这个参数上看是可以的，从长城的历史数据，那个产品的历史数据看，长城是 OK 的。
1: 主要是现在二手车太合适了。是，老自吸大众车除积碳原地轰油门有效吗？具体怎么操作？
0: 怎么？为什么要除积碳呢？你想，我想问问你啊。
1: 老自吸的这个呀。
0: 对，为什么要除积碳？除哪儿的积碳？积碳怎么了？你车有啥症状了？
1: 你要研究这事儿。
0: 对。人家这个轰油门是为了除这个
1: 颗粒捕捉器，
0: 颗粒捕捉器上的积碳。
1: 2024年轩逸经典豪华黑色，行驶8000公里，能值多少钱呢？刚买保险。
0: 24年呢，值个50000块钱。
1: 有没有20万左右的 SUV 推荐？自己也钓鱼用，有时候跑的比较远，一天几百公里，电车也行。
0: 20万呀，买个泰汽。
1: 行，
0: 嗯，
1: 这钓鱼不正好吗？
0: 对呀，
1: 上班3-4公里，会机油乳化增多不？会与不会。你能影响你开车不？
0: 什么车呀？
1: 对，如果会，你能不开车？
0: 对呀，
1: 不是不能吗？你就踏踏实实开你的车。
0: 你买个没有机油的车就完了吗？
1: 它就不乳化了。
0: 对呀，
1: 整个电的了是吧？你别操心这事儿了啊！车不至于那样随便就乳化增多，随便就出现问题。瑞虎9星越 L， 星越 L 吧。家用选 A6 还是 Q5 更合适？
0: 通常如果哪个都行，建议 A6。
1: 家用1年5000公里，小县城开，星越 L 和途观300，推荐哪一款？
0: 推荐途观。
1: 嗯，
0: 你不同意，你说说你的看法。
1: 对，你能说出来很多，你就买喜欢的那个。差不多你买途观啊，预算30万，每年10000公里，高速出去玩70%，选啥车呀？
0: 奥迪 A6。
1: 多好。
0: 不同意你也说说你的看法。
1: 对，举证。2013年的轩逸经典刹车油用不用换？它能测含水量？
0: 不用。
1: H10 太气，你等等 H10 呗，这新能源的东西有新的。
0: 对呀，有新的买新的
1: 啊。
0: 况且 H 十的定价一定是踩着这个同类产品定的价，你可能你现在坚持买泰系，泰系将来有可能嘣儿
1: 掉下去
0: 调价了，
1: 可新的来吧，非常同意就 A 六了，
0: 对，那就 OK 了，
1: 谁下回咱就这样。
0: 外形选，
1: 图好开好停，
14: 老啥？
1: 老 Polo 是吗？应该是 Polo，换到 Q3 是不是比高尔夫更合适？好开好停，
0: 我觉得不见得，其实高尔夫比如果都是 1.4T 的，
1: 比 Q3
0: 高尔夫比 Q3 好开，
1: 也比它好停，
0: 重心低
1: 啊，但你图点品牌，
0: 你换 Q2 不行吗？我正好有一个，
1: 这。你好，嘎也好，都好，
0: 好开好听啊！
1: 啊，河北、北京通勤，往返140公里，有推荐吗？不考虑电车，最近在看二手的凯美瑞和一手的朗逸速腾。
0: 140公里
1: 啊，
0: 每天140啊，偶尔140是吧？
1: 应该是吧。
0: 买个大众吧，1.4T 的挺好的，高速巡航4.5、4.8的多好，
1: 省油，
0: 8万公里
1: 的 A4 用换刹车油、变速箱油吗？
0: 你说明书看说明书吧。
1: 每天140，每天140啊。
0: 你每天140为啥不用
1: 电车呀？
0: 油钱报销是吧？
1: 你报销行。
0: 每天140真值得用电车了。
1: 你这油耗和混动版的凯美瑞油耗差不多。
0: 没必要那个，因为你巡航那个高速上，凯美瑞也得五六升油。
1: 对，它俩油耗一样。
0: 对， 推荐插混还是轻混，啥也不推荐，
1: 对，
0: 我们推荐车
1: 啊。
0: 嗯，我们对技术
1: 不连研究那个，
0: 对，我们研究的不透彻，
1: 技术是为车服务的，车是为我们服务的。
0: 对，我们就看这车能不能给我们服务好。

0: 对，
1: 嗯，
0: 研究他咋服务里边的内容，
1: 那是工程师的事
0: 儿，又没给我们那份钱。
1: 对，
0: 咱不是花钱的吗？买车的是吧？
1: 你想买奔驰也行，买油混的他也没有，
0: 嗯，
1: 对吧？你想买雷克萨斯，买插混的他也没有，嗯，增程的他也没有，嗯嗯。首先研究车，然后是品牌，嗯。你除非买那种那个没有牌的，比如说我没有牌的这个产品，比如好多这个产品没有商标的嘛，
0: 啊啊啊。
1: 好，那我们只看成分。
0: 对
1: 对呀，
0: 对，
1: 因为它没有商标
0: 啊。
1: 这有商标的我们就不考虑商标了，因为我们信任这个商标。
0: 他已经为什么他能成为商标、
1: 嗯、
0: 为什么能成为这么多人的品牌？
1: 嗯，
0: 他说那不行，整个比亚迪吧。
1: 行啊，
0: 比亚迪太贵了。
1: 对呀、
0: 啊、比亚迪也行啊。
1: 行啊，
0: 你的每天140啊。
1: 嗯，你买个比亚迪纯电你为啥排斥电车
0: 啊？对呀、啊、你觉得电车，他说电车什么贵还是啥的，还是里程焦虑啊？
1: 没有里程焦虑啊。
0: 对呀、
1: 啊、
0: 你140啊，
1: 你140，那2000充一次电呗，300呗，
0: 哪个能勾住你啊？
1: 嗯，
0: 你整个电吧，看你这一公里数，
1: 这140你用电的划算，非常划算啊、
0: 哦、
1: 非常划算。
0: 你这都快赶上，你可能还差点没成网约车司机的速度、
1: 嗯、
0: 那个里程。这儿来了，来个家庭矛盾的，
1: 嗯，
0: 和老公意见不统一了。每年呢5000公里左右，他自己想买塞纳，老公想买 H10，怎么看？
1: 首先是这样啊，这两款车呢，就是你们每年5000公里啊，从使用寿命上到使用成本上，忽略不计。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你每年5000公里，即便是丰田再耐用，你们也不可能持有40年。
0: 对，
1: 40年才20万公里。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所以说我说这个是个非常夸张的数字，给你们一个
0: 对
1: 这个
0: 理解
1: 印象理解、
0: 嗯、
1: 好。那
0: H10
1: 就是再不堪跟丰田比。他用10万公里没问题吧？
0: 也能用啊，
1: 10万公里就20年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况且你们连20年也用不到，那剩下的我们从功能上去考量，
0: 嗯，
1: 就是 H 十有六座版本，如果有大长途 ，H 十的六座版本舒适度和塞纳的舒适度，你们去比照一下，看谁更好。如果是经常的近郊玩一玩，我觉得 H 十是能取缔，
0: 完全应付得了，
1: 对，应付得了的 ，H 十的。
0: 电驱感受，
1: 对，电驱感受和它的这种娱乐性，
0: 嗯，
1: 我觉得要比塞纳好得多。
0: 对，
1: 这是我的观点。塞纳确实很稳妥，
0: 嗯，
1: 但是 H10 用那个塞纳钱买个 H10 乐趣会比它多很多。
0: 前提就是你每年九五千公里，
1: 对，
0: 耐用也耐用不了哪去，
1: 嗯，
0: 省油钱也省不了哪去，
1: 对，所以经济性我们放一边了，
0: 就比感受，
1: 嗯，
0: 哪个给咱带来的快乐多？咱就选啥？
1: 我不知道我说的。
0: 他说他听明白了，好的，谢谢。
1: 嗯。
0: 最后买啥告我们一声，杨总啊、嗯，谁也不如自。
1: 如果他坚持买 H10 的话，不行，你派你老公来一趟。
0: 对。17款的 A5， 四门四驱，9万公里，多少钱？
1: 17年的，9万左右。
0: 嗯。19款的君威 GS 尊贵。能买啊，
1: 能
0: 啊，来，咱继续连连线，点连线按钮。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V9X 和坦克500，
1: 哎，这是不俩东西吗？
0: 对呀、啊，
1: 买个V9的了。
0: 嗯嗯，这又来是媳妇儿喜欢理想 i6，自己喜欢小米U7，我们俩都很看重 NVH， 怎么选？
1: 选 i6。
0: 嗯，听媳妇儿的。
1: 对，我觉得喜欢U7的，这是坐九号了是吧？我觉得喜欢U7的，他心里头总是有个梦想，
0: 嗯、
1: 就是我像谁谁谁谁
0: 啊。
1: 而理想 i6这个种造型基本上是原创，
0: 我是 谁？
1: 对，我是谁谁谁、
0: 嗯，
1: 我们是这样生活状态。
0: 嗯
1: 嗯，我们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0: 而不是像谁一样的，
1: 而不是像谁一样的生活状态。
0: 嗯，
1: 所以我这次
0: 站
1: 支持理想。
0: I6、
1: 嗯
0: 嗯，来，江春入旧年这位，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哥你好，我现在咨询两个车，
0: 嗯。
2: 一个是这个沃尔沃的 S90，
1: 嗯，
2: 还有一款是这个雷克萨斯的 ES2 版，
1: 嗯，
2: 还有一个 SUV， 就是这都是家里给我看的，还有一个 XT5。
0: 嗯，
2: 就在这三个车里面选的话，你会给我推荐哪一款车？
1: 你是刚毕业的学生吗？
2: 对。
1: 然后你这个车用来日常上下班工作开？
2: 上下班，然后有时候的话就去取个东西啥的，但是比较远。
1: 啊，有多远呢？
2: 大概的话单程200公里吧。
1: 啊，有经常的有中长途。那你现在开过车没有？或者说经常开的是什么车呢？
2: 我现在开的是这个5230吧，应该是这个。
1: 宝马530是吗？
2: 对，是这个18款的。
1: 18年的530，你开着觉得怎么样呢？
2: 感觉挺好，就是油耗高。
1: 油耗高。
2: 嗯。
1: 那这三款车选的也没有怎么省油的。是这样啊，雷克萨斯呢经济性很好，油耗相对这另两款来说也会省一些，但动力跟530就天壤之别，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2: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就是刚上班嘛，刚上班，而且就是在这个西北地区。
1: 嗯，
2: 西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是说对这个车就是这个机械素质会要求高一点。然后的话，这个电车就不考虑，因为这块的话充电桩不是很多。
1: 嗯，这三款车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得看你自己的这种侧重点。你所说的这种机械素质是指稳定啊，还是指质感
0: 开
1: 起来的感受呢？
2: 说的就是这个机械素质的稳定，就是这个车它不爱坏，
1: 就质量好呗。那就选雷克萨斯就完了。
0: ES，
1: 你再说实在车也都跟他比不了。
2: 那个 S90 呢？
1: S90 跟他没法比，
0: 就稳定性这条。
1: 如果稳定的寿命的话，他差不多是二倍，论稳定的寿命。
2: 我的意思就是我正常保养的话，它不容易坏吧？就是说，
1: 没那么容易坏。
0: 嗯。
1: 然后雷克萨斯呢是正常保养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坏。
2: 那就是我经常就是要跑高速嘛。
0: 嗯，
2: 跑高速的话，就是这个XT5和这个S90
1: 更好。
2: S90 更好。
1: 对。
0: 又不会选了。
2: 会，因为我是要就是专门就是从这个宁夏跑内蒙这个地方嘛。
0: 嗯，
1: 烟川跑乌海。
2: 哦，对。
1: 嗯。嗯，
2: 然后这个对这个要求肯定有一点高。
1: 嗯，你在 S90 和雷克萨斯里选一个吧。
0: 两个你分别去感受试驾一下。
2: XT5 就退沟里了，对吧？
0: 就不，
1: 嗯，XT5 就退沟里了，不要了。因为 SUV 跑高速本身风阻也大，
0: 嗯，
1: 然后操控也不如轿车。
0: 对。
1: 内饰的质感呐、啊，整体这些东西都不如那两台轿车。
0: 嗯。
2: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S90 出毛病的话，它是不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异响啥的，是不是都是在十万公里
0: 异响，
1: 都得十几万公里以后？
0: 对，
1: 嗯，
2: 哦，是不是十万公里以后？那是就是十万公里以内，它就是没啥，基本没啥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你喜欢 S90 是不是？
2: 对，因为感觉这个车就是安全嘛。
1: 行，
0: 那就
1: 沃尔沃吧。
0: 嗯，
2: 好的好的，
1: 嗯
0: 啊，
2: 嗯，谢谢啊，
0: 好嘞，哎。
1: 加点预算上 V90，
0: 嗯，别浪费那钱行不行？女士50岁，不到一年，不到10000公里 ，SUV， 不要日系，预算15到20，吉林，请推荐两款，
1: 别克的、大众的2选1，别克的包括新能源的E7
0: 啊，
1: 别克的昂克威 Plus E7，
0: 对，
1: 加上大众的途观或探岳，
0: 对。这是带这够用了啊，这几个车、
1: 这几个车选哪个都不错。
0: 对，
1: 嗯，
0: 如果这是带着 S90 让你给他说通理由的、
1: 嗯、
0: 其实不需要这么复杂。
1: 对，但你总是要比寿命，在雷克萨斯面前比寿命，你就明显的
0: 对呀
1: 自揭短板嘛。
0: 你跟我说S90 是不是比ES200更稳定？
1: 嗯，
0: 不 是啊，
1: 雷克萨斯这个稳定性，这个产品的稳定性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0: 对，
1: 在这个很大的范围内，它都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说你就我就喜欢 S 九零这车，我能不能开得住？我很看重的一点，这咱就都简单了。
1: 你要求十万公里，这车正常你跑高速多的话十几万公里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雷克萨斯你跑高速的话是四十万公里没问题。
0: 对。老师是这样的，如果考虑高尔夫的话，我更倾向于高尔夫的嘉旅，因为空间更好。那你刚才考虑啥来着？
1: 你刚才考 Q3
0: 是吗？
1: 那你就高尔夫嘉旅或者奥迪 Q2 吧。
0: 嗯，
1: 我跟你说 Q2 嘛。Q3 更大了嘛？
0: 对呀、
1: 啊，尤其是新款 Q3， 现在就是标准的，它跟那个途观啥的差不多了，跟探岳差不多了。
0: 嗯
1: 嗯，一点也不小。
0: 23年的途观 L380行驶10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1: 11.5万。
0: 二手汉兰达还是新奇骏呢？二手汉兰达吧。
1: 嗯。
0: 探险者这车二手的去哪儿买靠谱？你上这没有现在？
1: 嗯，
0: 能帮你找找。
1: 你找我吧。
0: 对，
1: 嗯，
0: 后台留言。40成年上班，一年10000，20万推荐一下，
1: 买台 V9，
0: 正好，
1: 嗯，成功的年龄，成功的车型，
0: 多匹配，
1: 嗯。
0: 来，您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哎，丁老师您好，
2: 哎，
4: 这里是辽宁盘锦，
3: 我现在就是挺纠结，我有一个自己开的，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

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

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

0: 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然后呢，尤其是这两天哦，天气真的超热超热的，下周周末才能立秋呢，所以呢，我们还得再忍两天，哎，所以最近这种感觉就是你不想做饭了，你只想吃点特别凉快的，或者是找一个地儿撸个串什么的哈，都可以给我打电话，给您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能打折的地方。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啊。抖音号也可以关注我，吃不胖的晨曦。倒真不坏。好了，我们先迎接一组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英姐，我想订一下宝园。
0: 好的，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玉温泉。
0: 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啊，因为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用的呀，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由于篇幅的关系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的去详尽的介绍，但是在抖音里面的话呢，哎，我们是大家可以扒拉扒拉主页翻一翻，你就能看到都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餐饮界很卷，就连那个景区现在都已经参与内卷了，真的啊！一会儿咱们可以细说，来回忆一下这个事儿，复盘一下这些年的一些景。

0: 景点的门票的变化。我们先迎接一下热线，一会儿再说。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麻烦订阅了《圣江山》的票。
0: 好的，《圣江山》，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
0: 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
2: 好家，金猴家。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麻烦订一张双江山的
0: 啊，
1: 票。
0: 你也是要订盛江山的哈？好
1: 对。
0: 嘞啊，给您订好了，49.9块一位，1周之内有效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然后一定要记得在抖音上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主页里面啊，我看看，哎，后远星的熟食特惠，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有人居然问能快递吗？哦，还在。我看看啊，两只猪前蹄儿配一个大肘子，69块钱。铁锅熏大鹅，熏鹅一整只88，半只49，一个大肘子是20几来着，29。29，然后呢，猪蹄儿是22.9块一个，肥肠是39.8块一斤啊，还有其他的就不一一的捣鼓了。像儿童肠可以哦，儿童肠给小朋友吃啊，它是8.8块一根儿童肠，一根儿童肠我目测那个个头是没有一斤，但是那个儿童肠是微微有点甜口的，小孩会很喜欢吃。等那个大人的话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排骨肠啊，就是属于比较老少皆宜的那一种，这个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已经给大家置顶了，哎，大家可以去团券来购买了啊。因为这种天气真的不爱做饭，太热了，就是你不做饭都直冒火，更何况做饭。而且我就发现了哈，就这厨房几乎没有哪家说厨房安个空调的，所以厨房就更闷热了。像我们家啊，都不趁空调。所以你知道吗？哦，这种天气就是原来吧，上班，比如说你要上班了，你就得腾踩点，恨不得踩点来上班。我现在恨不得提前2个小时就来，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屋里都好热啊，我就想上单位来享受点单位的这种空调的冷气的感觉。哦，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你没事跟我爸出去溜达溜达，上商场去溜达去。我爸说，我也不买啥，我上商场溜达啥去？我说去蹭他那个免费空调去，他不凉快吗？啊，所以这两天天气真的非常热，不爱做饭，不爱做饭，吃点啥？吃点现成的。哦，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我今天吃到了之后，我的整个的体验感还不错，就是吃那个蘸酱菜儿，哎，都蘸点啥？我一会儿跟你们说。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订个宋大房的熏鸡，
0: 哎，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我订个比格比萨。
0: 比格比萨自助餐不对，43.9块一位，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哎呀，就这两天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热的啥都不想了，就是啥心思都没有了，就是活儿也不想干，屋子也不想收拾，完了那个就真是除了想上班啊，上班是就单位凉快，就没有啥，就是成懒的了。对，就是想躺平，就想躺平，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就想刷手机。然后我上午刷了一上午的手机，刷的我感觉我自己眼睛都快刷瞎了。然后呢，你要是回头问我，你说那你上午刷手机你都看点啥内容啊，有啥收获呀？对不起，我啥都没记住，啥都不知道。所以我有的时候现在这个抖音啊，你说哎，有的时候它也挺坑人的，就是你真的碎片的信息，然后啪啪啪啪啪一顿刷，刷完感觉自己好像是没少看东西，其实啥都没记住，一点收获都没有啊！完了，时间啪啪啪啪啪全跑没了。所以，我无数次的提醒自己，告诉自己不要再刷手机，但是还是做不到。啊，真是的。各种披萨加烤鸡，去哪？越刷越上瘾，所以我必须严控一下我自己啊！今天晚上我不能再刷手机了。就你有一点，现在就刷手机上瘾到什么程度？一有点碎片时间就想扒拉扒拉，老像能翻着财宝似的，其实一无所获，时间还全耗没了，完啥一无所获，一事无成啊！真的是太悲伤的一个故事了。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主要就是想给你们大家举个反例哦，然后呢，你们就是看看我这个死出，就不要再这么疯狂的刷手机了，真的没啥意思啊！它除了打发了我们的无聊的时间之外，浪费我们的时间之外，之外啊，嘴都瓢了，吞噬了我们的时间之外，没有半点好处。我现在就是，你知道吗？我坐在这儿，我整个人都是萎子的，就是没有斗志了，都蔫了。哎呀，刷手机真的害处多多，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有孩子更不能让他刷手机，那眼睛都费眼睛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新疆椒麻鸡。
0: 啊，吉鲜客新疆椒麻鸡，对不对？
1: 对。
0: 啊，去哪个店？
1: 去哪店？
0: 啊，什么？
1: 田家
0: 啊，田家店，好的，椒麻鸡配菜五折的折扣，好吧？哎，好嘞，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学习，我想订新市场3600田家店，
0: 好的，田家店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好，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哈，我昨天那个给自己发了一条，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严于律己的，也不叫座右铭了吧，就是要求啊，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健康饮食，多喝水，不刷手机。哎，然后今天就破戒了。对，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吃的这个事儿啊，就这天特别热，然后你就这天你就想吃什么，比如说冷面。对不对？哎，这种天气的话，你如果说能来一份大冷面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个我觉得会很不错的体验。然后还有一个是干什么呢？就这种天气的话呢，吃蘸酱菜儿或者打个大饭包，你有没有感觉就不想吃炒菜、热菜？完，我妈你知道吗？我妈有多有才，我跟你们讲一下，都逗死个人儿啊，他只会做炖菜，他只擅长做炖菜，黑龙江老菜菜，黑龙江老太太。你看我这刷手机刷的，给嘴都刷瓢了。我妈就是炖茄子，炖茄酱，茄子炖土豆，烧茄子。她那个烧茄子跟咱们饭店那个烧茄子完全不一样，什么过油啊，还给你炸，那是想的可美了呢。她所谓黑龙江我们农村那个烧茄子，就是囫囵个的茄子，完了呢，这个锅底里头要放酱啊，放油，放酱，完了那个把那个囫囵个的茄子炒一下，甜汤，完了你吃的时候把那茄腹剖开，就茄肚子给它撕开，完了呢掏瓤，完了蘸那个就是酱汁来吃，还有我说实话还挺好吃的。可是你知道吗？你在山珍海味，他天天吃，他顿顿吃，他也吃腻了我。完茄酱烧茄子，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酱茄子的一种啊。完了呢，炖豆饺子， 炖窝瓜，就是反正炖土豆泥没了，就是这是就一个手指头都能掰开，他做的这几个菜，翻来覆去这几个菜，完就这天你知道吗？真的都整不进去呀、啊。这天你就适合啥吗？整个黄瓜切瓜菜。哎，往里放点蒜儿啊，哎，或者拌个凉皮儿，是不是啊？凉皮儿、黄瓜丝儿拌一下子，来个皮蛋豆腐，还有吃啥呢？蘸酱菜，一定要拿什么呢？香菜呀、小葱啊，就小香葱啊，别整那种大葱齁辣的。完了还蘸啥呢？还整那个苦苣，这天还败火，对不对？还整那个小水萝卜、小胡萝卜，还有那个小嫩茄子。我作为黑龙江人，我从前我是从来不吃茄子的，就生茄子我从来不吃。我来到盘锦，第一次看到他们吃生茄子的时候，我都傻了，就像南方人看北方人吃生大葱啊什么的。我说啊，这个茄子能生吃的呀？他说："对啊，可好吃了！"啪，一摆蘸酱，咔咔咔就往嘴里头送。哎呦，我都看傻了。结果后来慢慢慢慢，我就开始从那个小嫩茄包开始吃，蘸那个鸡蛋酱，我觉得哎，好像也还不错啊，这个口感我觉得还 OK 的。反正就这天不想蘸油星，就想吃蘸酱菜，或者还有一个打饭包，焖点那个饭，或者是其实农村那大锅捞饭是最好的，因为那个饭，你电饭锅焖的饭它不是黏吗？人家那个农村大锅烧柴火。捞出来那个饭吧，它是特别散落的。哎，完了呢，你往里头撕点香菜呀，撕点什么小葱啊，整点酱啊，完了夸夸一搅拌，完了那个拿那个大白菜叶或者生菜叶夸一捆，啪啪一吃，哎，我跟你讲，绝了。再捞点，最好整点什么高粱米，高，整点水饭，捞点水饭，是吧？哎呀，这天就适合吃这个，真的。好了，凉皮儿。或者是冷面，哎，这都行哈。来，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姨，
0: 哎，
3: 我订个幼儿园，我问一下幼儿园在哪块儿啊？
0: 以前没去过，
3: 没去过，这也是
0: 锦祥一条街，原来的李氏金头巴脑，不对，原来的那个叫啥来着？我想想啊，现在叫正品火辣那个店儿斜对面就是了。
3: 哦
0: 啊，原来的乡巴佬饭桌斜对面、
3: 啊，是不是那个挺大招牌那个？
0: 招牌老大了。
3: 我知道了。
0: 好吧，这锦祥一条街你就能看着了，旁边是什么西乐会呀、
3: 啊，
0: 是啥呀？
3: 哎、
0: 好的，9.9一张票啊，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想订那个万达的盛江山。
0: 嗯，好的，49.9一位，海鲜烤肉一票通吃，好吗？
4: 好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拜拜。

0: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这个老伴是姓鹅，
0: 好的，
1: 双塔子店。
0: 双塔子店，今天去，明天去。
1: 今天去。
0: 好，来，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订那个盛江啥的自助烤肉。
0: 好的，49块9一位啊，然后一桌最多能用两个优惠名额，好吗？
2: 就是一周之内有效是吧？
0: 对的，对的，
2: 哎，好，谢谢
0: 好，
2: 啊。
0: 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抖音号记得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刚刚说到了说，晚上不爱做饭的啊，哪？啥中午他啥时候他也不爱做饭呢？他热的难受巴拉的，那一做饭煎炒烹炸的，还让不让人活了？对不对？就适合冷吃，哎，就适合冷吃，整点那个小卤货也行，整点麻辣小龙虾啥的哈，也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带孩子可以去玩水了，因为孩子们现在正是放暑假了嘛啊，可以去红海水上乐园。我那天带我闺女去来着，玩的挺好啊。玩的挺好，玩的挺开心的。然后说能说10分满分的话呢，他给能打9分啊。我说我为啥打9分呢？还有1分扣哪儿了？他说因为没玩够，所以还得扣1分啊，影响了他的体验。然后哎，对，我想跟你们说什么？现在还有一个玩法，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拼豆，对。可火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就现在年轻人中间，包括孩子们，可流行拼豆了。我姑娘我都已经给她买一套那个拼豆的工具了，那玩意其实可累眼睛了呢，还非得逼着我领她去上那个

0: 店里去拼豆去，我给大家发视频了，可以看一下啊。那个，然后昨天拼不完了，我就帮他去上手拼。我一真上手了之后，我发现，哎呦我的妈呀，累得我的腰啊，我的眼睛啊，那抠呲抠呲，离那小近那小点那么点儿，哎呦我个天哪！就是这个谁发明的这个游戏呢？他为什么会火呢？我都理解不了。真的，就这玩意儿给我钱我都不乐干，就是你钱给到位干，给不到位都不干。快乐的账单我来买。可是孩子们还有一些年轻的小女孩们，哎，拼得如痴如醉的，老有成就感了。这事儿我是真理解不了。有那功夫，我躺着刷会儿手机。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我订学员信息。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1: 那好，
0: 拜拜。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
3: 啊，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7。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的账单我来。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6: 订个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6: 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好啦，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首先想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大商电器想要买家具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的哈。因为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家电这个东西啊，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买个 T 恤衫啊无所谓了，我买个大短裤，我买条睡衣，9.9块包邮的有的是，你扒拉着挑去呗。买的不好了，买打眼了，不喜欢了，啪一撇当抹布了，完了你再去买个新的无所谓，不心疼。但是家电尤其是大家电啊，它是大件儿，挺贵的，动辄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然后呢而且一用要用到好多年，经久耐用它得，对不对？所以在买家电这种大件上面，我们可能就要更慎重一些，然后会更多的去横向比对。比对呢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比对一下我们去选哪款呢、啊、哪款性价比更高啊。那你要是有钱的话，土豪，那你不用说了，你就闭眼入最贵的，对不对？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哈哈。但是如果说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子，咱就得挑了。我还想要它品质好的，我还想要它功能强大的，哎，完好用的，完我还希望呢它价格能便宜呢就再便宜一点，对不对？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诉求的嘛。那可能你就要多方去对比型号。我们家买家电那阵儿，我一个文科生啊，我一个文科女生，数学都不及格的人，而且是远远没达到及格线的人。我居然已经开始研究起那种工科的数据了，什么理论数据啊，什么参数啊，都开始看那玩意儿了，就为了买一个性价比高的家电。你说真是啊，这没钱也真是，哎呀妈呀，可活得可累了呢。完了，那个完说终于选，我说就选这款，然后就开始比价了啊，线上线下的咔咔的，这个店那个店一顿跑，看谁家卖的更便宜。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其中有一站地你一定要去的是麦凯乐的5楼大商店。首先呢，大商电器它的品种品牌型号特别全，那一层楼老大面积了，真的可大可大了。然后那个就是各种品牌各种款式型号全都有，你这样的话呢方便你横向去比对一下，哎，这款和这款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啊，他们的功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对吧？你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参数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在价格上面啊，因为是工厂直供的，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是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的。而且你像现在这天资 这么热，没有空调简直没法活了，对不对？他家格力 1.5P 的空调补贴价只要1999块钱，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000多，小天鹅10公斤滚筒

0: 洗衣机2000多，海尔对开尔的冰箱2000多就可以下来了，包括很多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啊，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啊、净水等小家电啊，现在也都能够给进行补贴了呢。哎，那至高一单件商品能补贴1000块钱呢。哎，所以想买家具啊，换家居的朋友啊，可以去麦凯乐里面逛一逛、看一看、选一选喽。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现在关东老班支的星河，
0: 好，去哪个店？
1: 邢台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1: 今天去。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接一下送大房血缘信息。
0: 嗯，送大房血缘信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哎，好嘞，谢谢。
0: 好，再会。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同时大家可以抖音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主页，可以去看一看。我还把我闺女去拼豆的视频给发上去来着。真的，哎，我理解不了拼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要把直播打开就好了，你们可以跟我实时互动了，是不是？给我分享一下你们对这个拼豆的认知。反正我现在我是真整不明白这玩意儿。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啊！对，我跟你想说一下，刚才打岔岔过去了。你知道我妈有多搞笑吗？啊，因为做饭嘛，她就会做，就是她做的那几样菜，5个手指头都能掰过来。土豆炖豆角，然后土豆炖茄子，烧茄子还不是那个过油的烧茄子，其实就是茄酱。完了那个炖倭瓜，土豆。炖窝瓜、土豆泥，基本上每个菜都离不开土豆啊，就是他基本上就翻来覆去做这些菜给我们吃啊。然后那个你让他整点别的，他说哎不会整。然后上周周末我让他炖了个鸡啊，一会儿跟你们说一下，老搞笑了。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天下豪情。
0: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3: 哎，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对，椒麻鸡，
0: 好的，康桥店7折的折扣。
4: 嗯，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然后我跟你们说我妈有多搞笑啊，因为上周我不是去全都有播那个清远鸡了吗，然后我播我自己都会买，对，就真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真诚的发自肺腑的跟大家讲，就基本上我直播的东西我自己都会囤券，我自己都会买。为什么买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他的首批忠实消费者啊。因为第一个，就比如说我还没有播之前，我可能会买来，我想尝尝，我看看它怎么样，我得判断一下它 OK 不 OK 啊。如果不 OK 的话，那咱这播咱就不播了呗，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二波因为吃的很 OK， 然后我就会去囤券，对，大肆的囤券，然后日后慢慢吃，我是这样的。然后呢，上周是清远鸡，我就买回去，因为这个清远鸡啊，它是太有来头了，也叫广东走地鸡。咱平时东北其实在鸡上面，我觉得就已经没服过谁了，东北的小笨鸡儿、溜达鸡儿就已经很牛了，对吧？那它这个是广东的小溜达鸡儿。正常你知道，像我们平时了解到的那个白羽鸡，也就是咱们平时最便宜的那个肉食鸡，一般也就养殖周期是30到40天就结束了，对，就出栏了，我们就可以去吃，就吃它了。但是你知道广东清远鸡它的养殖周期是，就整个清远鸡啊的品类是130到168天，然后我们当时给大家直播的是138天的清远鸡，其实有，而且这个清远鸡它非常的有讲究，就是有很多的清远鸡它不是正八经的纯种的清远鸡啊，要么就是李逵和李鬼的差别，就是它是一个冒充的，要么呢就是它是杂交的，杂交的清远鸡的话呢，口感也会差很多，风味也会差很多。然后我买的那个清远鸡是纯种的、原种的。 广东清远鸡啊，就是从清远那边发过，但它是冻的，它就是那个鲜鸡切割，然后急速冷冻液氮保鲜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我就拿回家去了，我买了两只清远鸡，我拿回家，我说妈，你给我做了。但是因为清远鸡，你知道跟东北的溜达鸡不一样，你看我们东北的溜达，东北咱本身也是跟这个。

习惯有关系啊，饮食习惯有关系。我们一般都喜欢炖，哎，炖啥都是炖鸡呀、啊、炖鱼呀、啊。然后像我们在黑龙江的时候，盘锦好像应该没有这个词儿吧？我们农村管炖菜不叫炖菜，我们叫捞菜。哎，你家捞菜了吗？捞啥菜呀？我们都是这么说的。然后呢，我妈就是擅长炖嘛。东北的溜达劲儿一般都是跟蘑菇是绝配，对不对啊？跟土豆也是好搭子，然后或者是跟那个粉条子也相当不错了。可是这广东的清远鸡它不太一样，它这个鸡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皮儿特别薄，特别脆，然后呢肉质很筋道，然后那个皮下脂肪特别少，它不油腻，哎，它很适合炖汤或者是做白切鸡，就是你要保留这个鸡的本味儿。人们说高端的食材就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就能够吃到它的美，因为它本身就好吃啊，它不需要就像是美女似的长得好看，不需要非得使劲化妆，对不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哎，人家就天生丽质就好看，你不用那么打扮使劲 化妆给脸上非得铺二斤粉啥的，反倒掩盖了它的美丽，对不对啊？那个，所以这个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就它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它就好吃，不用又浓墨重彩、浓油酱重料的去给它那个炖去。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这个你千万不要按东北做法炖，你给我清炖。我妈说啥玩意儿，不会整。我说妈，那你就简单，你就放两片姜，完了你放水，你拿个砂锅，你就把多放点汤，你就把鸡给我下里头，因为他那个全都当时把鸡都已经改到切好块了嘛。我妈就只负责那个就下锅就完事儿了。我说你加点盐就完事儿了，别的你就不用整了。然后到底给我按照我的指示做了。然后呢，你听我说啊。是加了两个姜片儿，别的什么都没敢加，酱油啥都没敢加，加了几个红枣啊。快出锅的时候呢，加了点土豆和倭瓜，盛出来了。然后正常你想，而且他没用砂锅，我们家是有砂锅的，他没用砂锅，他用电锅给我煲的。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我们喝的那个，你们也吃过砂锅的菜啊，或者煲的汤类的，一定是把肉跟汤混在一起的，一起拿那个砂锅煲端上来的，对不对？我妈是把里面的鸡肉啊、土豆啊、倭瓜呀，全都给你单盛出来了，干乎乎的盛了一大碗，哎，然后呢，拿了个，说出来我都无力吐槽，拿了个不锈钢的盆子。给我装了大半盆的鸡汤，哦，然后因为那个鸡汤它不是放窝过了吗？那个鸡汤的颜色是黄色的。然后我妈说：“哎呀妈呀，这汤谁喝呀？这谁能喝进去？你能喝呀？”然后我说：“妈，我就要喝，主要是喝这个汤啊。”对，出锅还放了点香菜。然后呢，结果吃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他把那个鸡什么的不都盛出来干乎乎的一大碗吗？因为他也不放酱油，看着那个色儿啊，白不刺啦的。妈说这瞅着都不太好吃样，然后呢，那个汤，结果我们大家喝的时候这么热的天啊，我们家连空调都不趁，结果把汤全喝光了，一滴都没剩。对，那个汤被我们一扫而光，因为它真的好喝，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鲜美。你知道吗？真的好喝啊！我妈放它有点甜，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红枣有关啊。然后一会儿我再教你们吃法，这个是我的一个哎呀，这个是心得秘诀、新发现啊。完了呢，特别逗的是啊，然后所以我们汤全喝光了，那个鸡呀、啊，因为没有佐料，正常你广东人吃鸡，你喝完汤那个鸡它是要蘸着点料汁来吃的，也没有准备佐料，就直接那么吃，然后那个鸡就剩下了。剩下之后第二天中午，你猜我妈怎么样呢？放了点豆饺子给我炖了，到底按东北做法把那个剩的鸡肉给我炖了啊。已经吃不出鸡本味儿来了，但是就是嫩是真嫩，然后那个鸡成烂乎的了。然后这是我妈做的，就搞笑死了。然后我回过头来，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那个清远鸡哈，你们回家可以做椰子鸡火锅，还可以做花椒鸡火锅。你要上饭店吃一顿，给你放半只鸡都不少钱呢啊，都得100来块钱。这个就是一整只鸡啊，也没有多少嘛，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活动了哈。然后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哪儿，你知道吧？

0: 就是那个我们做那个椰子鸡和花椒鸡火锅，它没有任何技术壁垒。其实清远鸡你就是加两片姜，甚至你什么都不加，就是开水把鸡倒里，完了加盐，完事儿出锅。就这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对，但是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那什么椰子鸡火锅，你就买那个椰子汁儿，倒里椰青也行。然后呢，加上椰子，加上清远鸡，加上生蚝。对，我的终极秘诀是一定要加两只生蚝。现在生蚝也不贵嘛，你不又加又不加很多。我跟你讲，那个味道可清甜了呢。但是有的人不喜欢，我爸就不喜欢吃椰子鸡火锅，我爸吃不惯，他说甜不溜嗖的不好吃，他不喜欢吃甜口的火锅。然后花椒鸡火锅就老少咸宜了，其实它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你愿意买花椒买花椒，不买花椒都不用买花椒，你就直接鸡就好了，清远鸡加南瓜往里头一涮，然后那样的话不就出现那种金汤的颜色了吗？你不用非得买金南瓜蓉啊什么的。然后呢，愿意放蘑菇也可以放蘑菇，是不是？涮菜呀、啊，涮肉啊。最后再整点剩的大米饭，往里头一放，一和一模糊，然后再就是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老花的那个，要开始的那个症状，要那个劲儿啊。然后我就带了一段时间之后，带了能有半个月，多说半个月啊，就是晚上看手机模糊的症状已经彻底消失了，然后老花的症状也几乎是没有了。我现在手里拿了一瓶科东苏打水，哎呦我的妈呀，就后面这个字儿啊。他是不舍得做纸吗？就是贴这个贴纸，为啥贴这么小呢？这字儿我跟大家讲，真的老小老小了啊！但是我现在就是都能够看得很清楚的，什么就不用非得说离得挺老远还是咋地，我这都能看清楚啊！这什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科东县天然苏打水园区产地黑龙江，这我都能看清楚。就我前一阵子不行，我前一阵有一阵就看不清了，不行了，虚了，哎，这啥玩意儿在那块儿？哎呀！就是那种，你知道吧？然后，我近视，我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的近视度数有没有变小啊？但是他让我去换眼镜，就是换一个，比如说25度，就是比我现在的这个眼镜的度数再小25度的啊，我还没去，那个我还不知道啥情况呢啊，这懒塌的，完了，哎呀。今天上午，而且，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你们尽量还不要使劲刷手机。我今天上午就是刷了一上午手机，我感觉刷的眼珠子都疼了，就是真的不要这么狠的刷手机，这样对眼睛也是不好的。而且我还总戴隐形啊。好了，不多说了，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觉得挺好，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咱没有任何的损失风险，对不对？你就是1块钱，你都不至于损失。你唯一的损失就是你去一趟，你又回，你完了你再送一趟，哎，就别的没有任何。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去真真实实的去体验，对不对？如果这玩意儿没效果，你说这是忽悠没效果的，那咱不花钱，咱把眼镜还回去不就完了吗？免费戴它的一个月，还回去了，
1: 猪脚味道
0: 是吧？13941792256，直播间的热线是38159393816939。
1: 别客气自己来。
0: 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中医诊所。直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那种说我其实特别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医大夫帮我看一看？我老觉得这个身体啊哪儿哪儿不得劲儿。我身边经常有这样的朋友，对吧？我反正我跟我的朋友私底下聊天说，哎，你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就我们真的都在互相打听。就比如说我自己，因为说话很多，我老觉得自己气血不足似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就觉得，哎，怎么那么容易累呀？怎么那么容易疲惫呀？那还有的朋友，他可能不是像我这种亚健康的状态，他是真的很不舒服，比如说肠胃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常年失眠、睡不好觉啊什么的哈。然后就这些啊，有很多很多这种问题的。然后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靠谱的中医诊所，其实很专业，但我就觉得他可能因为也是。就是知道的人还不够多，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就是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泉的源啊，源源不断的源。舍就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它的位置呢是在河源小区的西南侧，就河源饭店的南面就能够看到了啊。然后他们家最厉害的是。坐诊的魏院长，这位魏院长是出身中医世家，而且是辽宁中医药大学进修过。他是35年在三甲医院工作，对，在三甲医院啊。

啊，工作35年，就基层天天接触患者，所以你想35年的这个经验，就想想都吓人。然后，而且他是古法首诊首疗的传承人。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首诊首疗，您自己去搜一下，您就能了解到了哈。就他很厉害在哪儿呢？他不单纯是把脉，就是他现在退休了嘛，然后在这儿坐诊嘛。

看是纹路啊，看颜色呀，看质感啊，它就能把你全身的这个体质情况给你变得明明白白的。你比如说哪块虚呀，哪块有淤堵啊，哪有结节啊，有息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一位就是女士特别有意思，到她这儿去，然后她就看手诊，然后她说我觉得你胃部肯定是有息肉的，肠道还有炎症，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你去做个胃肠镜。后来这个女士真的就去医院做胃肠镜了，结果真的就是胃部有3个息肉，然后肠道还有炎症啊，然后就当时就她做胃镜的时候，直接就把那个息肉给她切掉了，就然后给她送了个锦旗，说哇你真神了，你就看我的手你就能看出这个，你这敢彩超改 CT 了吗？啊，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失眠的患者，就是一直是吃安眠药的那种啊，睡觉要顶着，然后就整个人你知道失眠的人整个人就状态特别不好，没有精神，然后胃医师呢就给她针灸加上头部的推拿。然后就居然就当时就睡着了，对，后来又巩固调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不用吃那个睡觉药了哦，就还真的是挺神奇的。然后呢，我也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讲这个事儿，我说我盘尼站的听众，我不希望大家能够踩雷啊，因为我的介绍完了你们去踩雷了，那这不好。然后所以我要给大家把这种风险系数降到零。那么这个首诊它正常是58块钱一次的，我们盘尼站听众如果去了不用花钱，免费给您看一看首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老觉得你自己哪哪不得劲的，你有担心的，其实你让上医院拍片子吧，你有点一个是嫌麻烦，完了一个还觉得怕花钱，你就到这儿来免费让他给你做一个首诊看一看。如果他跟你说，他说我觉得你哪个地方不太好啊，就是不要往那个方向不好啊，就可能就不那么健康，哎，那你就去上医院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去验这个部位，哎，基本上是8、9不离10儿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知道吧？啊，他可能看不出来。比如说我是萎缩性胃炎，我也没告诉他我是萎缩性胃炎。我去他给我看，他就推我那个手掌那个位置啊，我说不好这个叫啥位置，就是掌和手腕连的那个位置。他说你胃特别不好。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看我一推你这都咯了咯哒的。他说你能听见不？就是那样式的啊，一推确实不那么顺畅。我说对，我说我确实是胃不太好。然后他说你气血非常不足啊，这个可能就是跟我常年这么讲话呀、直播有关系。就反正我觉得他真的还蛮厉害的，大家可以免费啊去试一试，可以约一下时间，然后呢让他给你去免费的做个首诊，没有任何强买强卖，你也不用说我非得去抓点中药啊，我还得怎么怎么地，啥都不用，你就没啥事儿路过了，或者是特意去一趟，让他给你看一看首诊，哎，然后你听听他说的靠谱不靠谱，专业不专业，对路不对路，对不对？可以相当于帮我们提前做一个筛查，就这样的啊。电话接好了，22016662201666啊，再说一遍，22016666。这个呢，就是盛元舍中医诊所，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大家也可以加微信联系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这个大家不用给我打热线了啊，您直接跟盛元舍中医诊所联系，就跟他约上时间，就可以让魏医师帮您去做首诊了，免费的啊。我们盘锦站听众是提盘锦站、提晨曦都好使，就免费给您做首诊，好不好啊？其实就是免费帮您诊疗一下、看一下嘛，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尤其是擅长胃肠病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啊，这个是他特别特别擅长的两大块，所以如果大家是胃肠特别不好的啊，难受的，或者是总是失眠困扰的朋友，您不妨去让他给您看一看，好吧？哎，2201666139418591158。因为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找一个靠谱的、好的中医大夫还挺难的，是吧？好了啊，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46，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14。

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啊，我们现在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到这首诗的题目或许是相思，但其实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题目。上周我们说到王维，说到他短暂的离开了长安，后来呢又发现单纯靠考试可能未必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是吧？我们上周说另外一半在当时得靠权贵的举荐，其实可以这样说，在王维叩响了齐王宅的大门之后的很短时间，他几乎就成为了长安权贵圈的少年 idol 吧。那个时候李白应该正在修仙，也是在一次齐王的宴会上，当年22岁的王维认识了27岁的崔颢，就是那个凭借一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压得李白在黄鹤楼都把笔放下了，只能感慨的崔颢。这里顺带说一下，崔颢在后来也中了状元啊，但是比王维要晚3年吧。

0: 边呢，齐王原本已经答应了王维要做他的科举举荐人，但是正好赶上九公主恰好从王屋山的道观回京。李池英有一个更响亮的封号啊，玉贞公主，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位才是长安权贵圈当中最重量级的人物。虽然玉贞公主早已经出家入道，但是天下人都知道玄宗皇帝和同父同母的这位玉贞公主是非常亲近的，所以当时齐王觉得如果玉贞公主能为王维举荐，想必她能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看齐王也是打心底里很欣赏王维，所以就安排了一场宴饮。大家回想一下，在长安三万里当中其实出现了这个场景，他想给王维摆下一盏风华的舞台，王维当然不会辜负这一片苦心。他也听闻过玉贞公主的大名，知道这位九公主有何等的权势，于是王维用五天时间从先秦魏晋的笙箫鼓瑟乐曲当中发新枝长新果，愣是编出了一首琵琶曲玉轮袍，又带上了他爷爷啊王胄当年的那一把檀木琵琶。大家知道王维的爷爷是大唐宫廷首席乐师协律郎，所以在当年就有天下第一琵琶的美誉。那么在齐王宅中，当时大名鼎鼎的乐圣李龟年也只能暂时抚琴按弦，今天他也要当一回听众，因为在那一天台上的人是王维，是那把名声大振的琵琶。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那首玉轮袍不知何时起，也不知何时终，只知道那一天齐王宅里的人们怅然若失，一时间竟没有人拍手，只有寂静当中的唏嘘声。有人说那首曲子大概就像小虫子一样，一声一声往人心里钻，难以形容啊。玉贞公主也已经被拿下了。
1: 害羞微笑心跳加速晒淘淘放电。
0: 而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一首诗，我刚刚说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这首诗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当时愿意成为王维配角的李龟年。这首诗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江上赠李龟年》。后来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啊。王维做了太岳城，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太岳城就相当于国家越剧团的副团长吧，所以他就和当时的李龟年一众乐工切磋音律，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安史之乱之后，李龟年流落江南以卖唱为生，其实他唱的最多的就是王维的诗，当中也有这一首著名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向前冲节目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

0: 好，我们迎接医务线上的朋友，医务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是歌迷。
0: 有，王女士，一到十，选号提先。
1: 九号。
0: 九号。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光绪年间曾经对邮票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称谓，那么请问邮票在当时被称为什么？三个字的，我们现在好像更熟知的，它是一个品牌吧，一个做皮制品的品牌吧。鞋，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胡彦斌翻唱的哪一首歌？
1: 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国古代粗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1: 啥布？
0: 粗。粗现在是什么？
1: 布啊，吃的那粗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吃的呗。
0: 对呀、啊，粗布啊，对，是用来干什么的？盐啊，醋啊，都是用来
1: 调味的。
0: 嗯。就差一点点就来得及呢，
1: 是调味的意思吗？
0: 对呀、啊，调味或者就说调料都行。哎呀，你这个不应该呀、啊，你这个，重新再来一遍、啊。
1: 重来参与吧，我变了。
0: 别了别了，我可不想答了。你过道，你把哪儿提过道啊？老人头那个邮票，那会儿管它叫老人头。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邮票上面大多数是帝王啊或者总统的头像，所以那会儿大家管他叫人头或者老人头。
1: 我这想的都是猴啥的，生肖。
0: 现在那个是我知道你说那个猴票是吧？
1: 啊，
0: 好吧好吧，你想选九号，你以为能选到音乐题或者影视题？
1: 不，我只想选音乐。
0: 影视题也不行。
1: 对对对，
0: 你上一次闯关成功答的是什么题？你还记得吗？
1: 哎，好像是综合吧，或者是音乐。
0: 你看，
1: 好久了。
0: 好吧，没事，你对自己有信心，好吧？
1: 哦，很有信心。
0: 好嘞，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2: 我多嘴了。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

0: 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个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8: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9: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戴先生。
0: 戴先生，九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啊，六号。
0: 六号。戴先生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高校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位于陕西西安。
1: 西安交大。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广州小吃属粤式粥点，由来相传与明代才子伦文旭有关。
1: 广州小吃啊，
0: 粥，才子。
1: 才子粥啊。
0: 他要好过掉他。下一题，传统小吃是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区的传统甜点，以糖水拌和碧琪粉蒸制而成。
1: 啊，那个双皮奶。
0: 不是，天哪！哎，碧琪，知道那个东西吗？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呀，那个粥叫极地粥，什么进士极地呀、
1: 啊啊？
0: 那个极对状元、啊。这个糕是马蹄糕。怎么办啊，戴先生？往后的六七八九十，应该大多数都会出现这种生活呀。影视啊，音乐，哎呦，好期待你答影视题、啊。
1: 进入深水区了。
0: 你好轻飘飘啊！好好好，我在深水区等你啊。
1: 进入深水区就得飘起来，那就很远了。
0: 哇，你好会讲啊，你来主持。真的，戴先生，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换一下身份，你说呢？
1: 嗯，
0: 你感兴趣吗？
1: 我出题你答。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一天接六个都是我打的电话。
1: 非常是你。
0: 好好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马蹄糕是吧？
0: 对，马蹄糕、极地粥。
1: 极地粥。
0: 嗯，都是吃的啊。好嘞，嗯，拜拜。
1: 就是糖粉和双皮奶。
0: 对啊、你之前是不是还答过车仔面啊，什么肉骨茶的，你都知道吧？
1: 对对，这都知道。
0: 你复习一下啊。

0: 好，说到这儿，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好嘞。
2: 刚才那四种吃的不要再出了。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想，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听众的话，遇到这样的节目，我也还也不太敢参加，也就是在收音机前听听而已喽。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爷爷你好，我是小付。
0: 哟，小付同学，六和九没有了，在小话题。
1: 3号。
0: 小付同学，你放假了吧？
1: 刚放假。
0: 哦，你，我每次都要问哈，你高几？
1: 开学已经高三了。
0: 我的妈呀，你都上高三了？
1: 是的，是的。
0: 不是，你中考不是前两天的事儿？
1: 前两年的事儿。
0: 你中考的时候是不是打电话给我了，小付同学？
1: 那天下午考完好像咋了吧？
0: 是吧？我的妈呀，你要上高三啊！你最近好吗，小付同学？
1: 还可以吧。
0: 嗯，我怎么觉得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1: 是挺累，反正。
0: 嗯，坚持还有一年，好吗？
1: 嗯，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嗯，想到了地理题。
1: 行啊。
0: 哎，我还想问一下，你们分文理了吗？
1: 分了呀，我选了物化地呀。
0: 物化地就是纯理是吗？
1: 不是，物化生是纯理，我只是喜欢地理而已。
0: 哦，物化地，哦，啊 ，sorry 啊。嗯，好像我要上高三一样紧张。地理题准备好啊？
1: 好的。
0: 嗯，答题开始。国内山脉是江西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被誉为江南第一仙山。江西孩子。
1: 江西。
0: 道教名山。一生二，二生
1: 三，
0: 三什么山？
1: 没听过。
0: 好，过掉它没关系。下一题，国内城市，浙江省辖县级市，由宁波代管，有五山二水三分田之称。哎，
1: 金华。
0: 再猜一个。
1: 义乌。
0: 再猜。
1: 啊？
0: 孩子，没关系，我跟你说，今天这号题有问题。小付同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你今天把所有答不上来的题都答完了，你考试的时候全都是答得上来的题。
1: 一答没听过，考太细了。
0: 那个江南第一仙山叫三清山。
1: 啊，没听过，肯定是没听。
0: 那个浙江的县级市是余姚。
1: 这更没听过了。
0: 五山二水三分田，你记一下这个点，万一考呢？余姚，开玩笑啊！你现在应该学到的是比我今天出给你的这些地理，更复杂、更宽泛一些吧？地理知识。
1: 我们人文呗，人文的话就是什么区域发展那种东西，或者资源、国家安全那种的。
0: 好好享受假期，尽量保持休息，然后继续加油，好吗，小付同学？
1: 好的，反正我明年还会来的。
0: 对，我知道你那个，你高考之后，如果向天冲还在的话，你再打电话给我，好吗？
1: 没问题。
0: 嗯，好，小付同学，明天见啊，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嘞，好嘞。我的妈呀！我是听向天冲长大的，这句话慢慢有了实感。好吧，好吧，放平心态吧，各位。哎，还不老怎么的呢？当初的小豆包要上大学了。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3: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唐
0: 女士，369没有了，再想个题。
3: 369没有，258呗。
0: 你你最近有一些什么业余的生活呀？
3: 你想呢？
0: 跟258相关的。

0: 别好，唐女士，就是希望所有的中年女性啊，大家都有这种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能力，就是给自己寻找让自己开心的这种能力，是吧？
1: 对对，能开心吗？
0: 嗯，选二号题是吧？
1: 啊，对，
0: 你选到了以后综合题，
1: 好。
0: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准备好了，综合题。
1: 你好好提醒我啊。
0: OK， 答题开始。我国股票代码六开头的股票属于哪个市场？上海的简称。
1: 上海。
0: 要猜沪市。沪市回答正确。下一题，两类插刀当中的两类最初指的是什么？我之前说这个题了，就在前一段时间。两类指的是一个。
1: 是器官吗？
0: 盘锦。盘锦说的是这个盘锦是一个什么？
1: 流程
0: 是一个小北是好，没关系啊，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你好好听啊，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哪一首歌？
1: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二战时期著名的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就是我们熟知的哪一份文件？
1: 哪份文件？巴黎合约。
0: 再猜。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大片海，哎呀我都快说出来了，的名字命名的，大
1: 大不列颠。
0: 唐女士，可惜的就是那个两肋插刀，那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地名。
1: 地名，这我没听过，确实
0: 那天可能刚刚好没听到，两肋指的是个地名。
1: 是个地名啊。那刚才那个是什么？
0: 大西洋宪章。
1: 大西洋宪章，
0: 大西洋宪章。没关系，没关系，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5939。

0: 两肋插刀，我们常常会说到啊。它源自隋唐传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秦琼、秦叔宝，他为了救朋友，在一个名字叫两肋庄的地方面临岔道的选择，然后他选择了赴险之路，所以最开始叫两肋岔道。两肋岔道意气千秋嘛，慢慢演变，然后大家口耳相传，岔道和插刀音近，然后渐渐被误传成两肋插刀，然后字面意思上呢也被解释成在肋骨上插刀。并不是啊，在人体两侧肋骨上插刀，而是它对一个地名的选择的谐音变化。所以两肋最开始说的是地名。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坪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牙膏和漱口水，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66元的代金券大家可以包含酒水，但是仅限堂食。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

0: 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某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是我吗？
0: 是您，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你好。哎，怎么称呼您？
1: 姓袁。
0: 袁女士，我们现在剩下一四五七八十，您选一个号码。
1: 一四五七八十七。
0: 好嘞。袁女士，您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女演员代表作有《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狗十三》《看得见风景的窗》等。
1: 狗十三。
0: 嗯，
1: 狗十三我好像看过。哎，
0: 嗯，
1: 一个小女孩瘦瘦的，好像。
0: 快点快点，
1: 可小了
0: 啊。你想说那个不是
1: 啊？
0: 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国内女演员，古装剧《苍兰诀》当中饰演小兰花，《永夜星河》当中饰演林妙妙。
1: 不知道。白鹿。
0: 一个选秀节目，然后她在上面挺独特的三个字的名字，很可爱。哎呀，这孩子，
1: 不知道呀。
0: 我知道了，你第一题是不是想说张子枫啊？
1: 哎，他是演过吗？不是，我不是想说张子枫。
0: 那你想到的应该是正确答案。
1: 好早以前的这个片了吧？这个狗十三。
0: 对，正确答案是张雪迎。
1: 啊，对对对对，是他。
0: 袁女士，你觉得你擅不擅长影视题？
1: 我不擅长。啥都不太
0: 哦，但是你最后的那道题，那个女生叫虞书欣，这个你知不知道？
1: 虞书欣我知道，虞书欣是演那个什么吗？演那个谁？哎，双轨吧。
0: 哦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她和卢昱晓演的那个，是不是？
1: 不是，她跟那个什么何雨嘛，卢昱晓不是那个。
0: 哇呀，咱俩今天不在一个频率上。
1: 不行，完全不在一个调调上。
0: 好，明天再来，好吧
1: ？OK， 明天再来。
0: 好嘞，拜拜，袁女士。
1: 哎，好嘞，拜拜。
0: 哎，
1: 好嘞。
0: 他说他的，我说我的。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宁宁，
0: 我们现在剩下一四五八十，你先选个号码。
2: 八
0: 号。宁宁，你想选一号什么题呀？
2: 综合题。
0: 天哪，宁宁，你最不想选什么题呢？
2: 生活题。
0: 哦，还好不是。宁宁，你可以告诉我你几岁吗？
2: 我十三岁。
0: 十三岁，你身后有爸爸妈妈或者家长之类的吗？
2: 有。
0: 哦，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孩子。这个音乐题，或许你不是很擅长，但是没关系，我们尝试一下，好吗？
2: 好。
0: 你尽快把我说的题重复给妈妈，然后让她猜啊。好，准备好了，音乐关键词答题开始。流行歌曲张惠妹演唱散了算了吧，再也不想他。哎呀，这问你这种题我都觉得很难为情。从清晨到日暮，散了算了吧，再
2: 也不想
0: 他。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作曲家，代表作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听见下雨的声音，稻香等，就是这几首歌的曲子都是这个人写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哎呀，这几首歌你可能都不知道。稻香妈妈知道吗？周杰伦的那首歌。
2: 黄雨欣。
0: 过掉啊。下一题。流行歌曲周杰伦演唱，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孩子，这号题你答不上来很正常，你不知道很正常。
2: 稻香。
0: 不是。
2: 烟花易冷。
0: 烟花易冷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陶晶莹演唱，我爱那种又浓又苦的咖啡。
2: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孩子，这首歌你是怎么知道的？妈妈知道的。
2: 我妈知道。
0: 回答正确啊！下一题，台湾男歌手代表作《海角七号》《放生》等。
2: 放生张。
0: 最后一题啊。
2: 张什么？是姓张吗？啊，范逸臣。你说，鬼
1: 范逸臣。
2: 我听过。
0: 回答正确。宁宁留给我一个手机尾号，
2: 0868。
0: 零八六八，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2: 好。
0: 嗯，宁宁，你妈妈平时听歌特别多吗？
2: 嗯。
0: 她唱歌好听吗？
1: 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谢谢你们的参与，我们继续加油。
2: 世界画廊在哪儿？

0: 组装一零四商网是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的胡同里边，联系方式是18804270884。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联系方式是18804270883。好吧。
1: 好，
0: 孩子，你可以听回放啊，你在喜马拉雅上听回放也可以记到这些地址的，好不好？
1: 好。
0: 宁宁，你上几年级啦？
1: 我开学初一了。
0: 哎呦，你都上初一了，你今天答题闯关成功，开心不？
1: 开心。
0: 嗯，开心就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嗯，好嘞，拜拜。

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我们终究还是有每个人要面对的不同的课题哈。好了，17:57，18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最近看到一段话，说我们要珍惜那些带我们去看我们未知世界的人。有些人会带来全新的爱好和体验，有些人会教会我们不一样的处事方法，还有些人只是简单的陪伴和倾听，但是却让我们慢慢变得通透又勇敢。这些改变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多数是细碎又微小的，藏在每一次聊天、每一次相处和每一次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渐渐明白，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他的意义，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有人在我们身边往来穿梭，留下一部分他们，带走一部分我们。也有该说感谢的人，也有该说抱歉的人，但是这些人都会藏在我们的眼里眉间，深深浅浅。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伤，才让一碗热汤红了眼眶。今天的结束曲来自罗美玲，爱一直闪亮。我是小北，明天见。

0: 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锁死你人生的12个底层习惯。经济学家在《贫穷的本质》这书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他这样说道，贫穷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更是一种习惯和方式。习惯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状态。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如意，往往是因为身上藏着一堆改不掉的底层习惯。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习惯悄悄地锁死了你的人生。

严重拖延。在一期演讲中，演讲者用一个简单又很形象的比喻解释了人为什么会拖延。他说，我们的大脑有一个理性决策的小人，还有一只及时享乐的猴子。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往往是猴子占了上风，小人处于下风。这致使许多人在做事时永远处于被动状态。我见过很多同事手头明明压着一份方案，但不到交稿时间不动笔，等到交稿的时候呢，他们才拼命的加班，这样的稿子质量可想而知。拖延拖慢的是成长速度，少一点懈怠，多一点行动，我们才有机会成为想成为的人，才能靠近想要的生活。敷衍生活。胡适写过一个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做什么都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直到有一天，差不多先生突然重病，本来应该找东街的汪大夫，结果家人寻不到，却请了西街的兽医王大夫。差不多先生说，反正都是医生，应该是差不多。然而没过一会儿，他就断气了。这个差不多先生看着很可笑，但我们何尝又不是差不多先生？同样是8小时，有人用它攒作品、攒经验、攒跳槽的底气，你用它攒了一堆能用就行的半成品。所谓差不多，其实就是差一点，你每次都差一点，累积起来就是差了一大截，这一点一点加起来，最后你的人生就比别人差了一个阶层。

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走远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乍一听像优点，实际上是最隐蔽的一道枷锁，让我们一直滞留在原处。我认同一句话，完成胜过完美。学会把100分的标准降到60分，先及格再优秀。你见过的优秀作品可能一开始也是垃圾，记住了，能开始的人就已经赢了一半，能做完的人已经赢了全部，剩下的那点完美留着路上慢慢修。一找借口，借口其实就是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当我们把锅甩给外界的那一刻，也是把成长的机会一并甩了出去。竭尽全力地去完成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当你不再给自己留后路，路反而越走越宽。无效社交。有过这样一个实验，从一场近百人的舞会中挑选了几个学生来阅读本专业的资料。实验发现，刚参加过舞会的学生阅读速度呢，较平时下降了50%，而这种影响要到次日中午才能缓缓减退。每个人的社交容量都是有限的，一次聚会，一次聊天，甚至是一个表情，都会消耗自身的能量。从今天起，给你的社交做减法，没意义的角儿就不去，没价值的关系就放下，让自己发光比什么都重要。从不存钱。我之前有一段身无分文的时期，那时没钱的我不敢创业，不敢换工作，更不敢有任何长期的打算。外界稍有风吹草动，我的生活立刻溃不成军。把一个人困在底层的是因为没钱，更是因为花钱的习惯。东西贵了可以分期，钱不够了刷信用卡，实在没钱还能打白条，这些花掉的钱就变成了明天你不敢开口的底气，不敢选择的妥协。在这个社会上，能留住钱的人才是有真本事。你赚1万花1万等于零，你赚8000存2000，你就是有积累的。时间拉长看，这点积累就是你甩开同龄人的第一步。

斯坦福大学教授曾在演讲时提过非洲北部草原上的一种百岁兰，这种植物能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存活数月，即使被拦腰折断，也能从断口处抽出新芽。有人在其根部土壤里深入了少量的草甘膦，开始一段时间百岁兰生长如初，几个月后它的表面隐隐泛黄，大约过了一年它就几乎没有生命迹象了。原本生命力顽强的百岁兰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枯萎。糟糕的习惯就像那几滴草甘膦，慢慢渗透你的生活，一点点毁掉你的人生。每个人的命运本质上都是自己习惯的总和，改掉那些底层习惯，坚持那些让你一步步变好的习惯，我们才有机会打破阶层的桎梏，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 会员辐射。

0: 越来越广。
1: 2025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 法治宣传教育与

0: 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 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0: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9: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7: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7: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

0: 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

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0: 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5: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 FM93.9，收听《花儿朵朵》。这是一个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节目，你准备好了吗？在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安阳姐姐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下面的时间，就竖起你的小耳朵，和我一起走进今天60分钟的欢乐时光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跟着大象去救火。

0: 在一片大草原上，有一只白犀牛，一边低头吃草，一边听背上的犀牛鸟唱歌。
1: 妈妈你是
0: 啦啦啦啦啦啦，犀牛的脊背我的家，大大的犀牛最有爱，身上的虫儿任我抓，啦啦啦啦啦啦。小小的犀牛鸟和胖胖的白犀牛是一对好朋友，犀牛鸟就是犀牛的广播员，总是给犀牛唱自己编的歌。它还是犀牛的情报员，能够帮助犀牛打探消息呢。犀牛是犀牛鸟的移动餐厅。鸟说，犀牛的背上的皮肤褶皱里有很多的寄生虫，这些寄生虫啊，就是犀牛鸟的美味。白犀牛听着犀牛鸟的夸奖，得意地甩甩尾巴，慢吞吞地说：“你呀，唱的歌可真好听。”

0: 大象驮着皮皮猴从远处跑来了，贴着白犀牛急冲冲地冲了过去，向不远处的森林奔去了。猴子连说带比划的在大象耳边说着什么，犀牛对背上的犀牛鸟说，哎呀，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要不然大象不会这么着急的。犀牛鸟说，你等着，我去打听一下吧。犀牛鸟说着一拍翅膀飞了起来，直接朝着大象和猴子的方向追去。不一会儿啊，犀牛鸟就飞了回来，它落在犀牛的背上说，哎呀，皮皮猴的弟弟淘气玩火，结果把火给点着了。犀牛一听着急地说，哎呀，快快快，你到前面去带路，我们也帮着去救火呀。犀牛鸟说，哎呀，不用吧，皮皮猴又没说让我们去帮忙。犀牛鸟说着，在白犀牛脖子的褶皱里啄了一根狮子吞了下去。犀牛说，哎呀，不行啊，万一火大，大象救不过来，火烧掉皮皮猴的家，再烧到树林，蔓延到草原上，可怎么办呢？白犀牛越说越觉得危险，他连话都没说完就撒开腿跑了起来。犀牛鸟正在他的背上磨嘴巴呢，犀牛这么猛地一跑，犀牛鸟没有防备就掉下来了。多亏他反应够快，赶紧扇动翅膀飞起来。他一边跑追犀牛，一边叽叽喳喳地埋怨着说，哎呀，我说你可真不够朋友，真去的话你嚎一声啊，没有我你怎么知道皮皮猴家到底在哪儿啊。要说这犀牛跑得可真快呀，可是他的眼神不太好，犀牛鸟盯着森林里冒烟的地方给犀牛当指挥，喂喂喂，我是犀牛，向左跑，哎呀，跑偏了跑偏了，跑直点儿，向右向右向右。当犀牛鸟领着白犀牛赶到皮皮猴家的时候，大象已经救出了猴弟弟，他正用长鼻子当灭火器喷水灭火呢。白犀牛什么也顾不上说，立刻冲上去和大象一起朝着大水喷火，大火一会儿就被浇灭了。这时候啊，犀牛鸟才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野猪、长颈鹿、羚羊、小兔子等等好多的动物也都加入了救火的队伍。他立刻觉得自己的脸像火烤的一样发烫。这时候，犀牛和大象又细心地用脚把有火星的地方踩了又踩。野猪也用嘴巴拱起地上的土，埋住了冒着烟的地方。终于，一场火被扑灭了，惹祸的猴弟弟却哭了起来。
1: 我们的家没了。
0: 皮皮猴说，哎，别哭了，只要你没受伤就好啊。皮皮猴轻轻地拍着弟弟安慰着说道。皮皮猴搂着他的哥哥脖子说，
1: 哥哥，我以后再也不玩火了。
0: 大象用长鼻子拔下一棵树，白犀牛用脚把树给劈开，他们呀，给皮皮猴建了一座新房子。

要说这次呀，森林的火能够及时的扑灭，不仅有犀牛的功劳，还有大象的功劳呢。还有这些小动物都跑来扑灭火了，跟着大象去救火。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还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呢？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小朋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检小姐姐，是专门保护小朋友的检察官。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免遭坏人侵害。坏人怎么伤害我们的身体呢？他们可能会打我们，还有可能触摸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那什么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呢？隐私部位是我们不能让别人随意看见和触碰的身体部位，就是被小背心和小裤衩遮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隐私部位。小朋友的隐私部位只有爸爸妈妈给你们洗澡时，以及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时，才允许别人看和触碰。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场，别人脱你们的衣服看和触摸你们的隐私部位，他就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别人脱下衣服让你们看和触摸他身体的隐私部位，他也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有人让你看图画看录像，上面有人脱光衣服露出他们的隐私部位，他们也是坏人，你们也要勇敢地说不。你们的身体是自己的，除了爸爸妈妈，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的亲你摸你。如果别人触碰抚摸你的身体，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害怕或疼痛，你都要勇敢的拒绝。坏人可能会吓唬你们，也可能会给你们零花钱、玩具和糖果，让你们不要告诉爸爸妈妈。遇到坏人，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帮坏人保守秘密，要马上远离坏人，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警察叔叔还有检察官姐姐，我们会化身超人保护你们的。还有刑法对小朋友是有专门保护的，如果有人触摸我们的私密部位或者侵犯我们的身体，构成犯罪是要被抓进监狱坐牢的。保护小朋友的身体不容侵犯，我们责无旁贷。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行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朋友们，快点拿
8: 来！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鱼吗？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鱼，因为吃鱼呀，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妈妈做鱼了，爸爸妈妈都会提醒你一定要小心呐，不要被鱼刺扎到。哎呀，真的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小朋友吃鱼就会被鱼刺扎到啊？其实鱼呀，还有一种动物也特别喜欢吃，就是小猫也很爱吃鱼。为什么小猫从来不怕被鱼刺扎到呢？小猫为什么不会鱼刺扎到嗓子呢？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就给大家来解答这个问题。小朋友，你一定知道，猫最喜欢吃老鼠和鱼啦。我们发现，当小猫在碰见喜欢吃的鱼的时候，又猛又快，它为什么不会被鱼刺扎到嗓子呢？其实啊，这并不是小猫不怕被鱼刺扎到嗓子，而是小猫有一种特殊的吃鱼的方法。因为啊，它们的舌头像锉刀一样，上面长有倒刺儿。猫在吃鱼的时候，这些倒刺儿会帮助小猫把鱼肉舔下来，而且不会吃到鱼的骨头，鱼的骨头也就是鱼刺儿。不过呀，即使有些鱼刺儿进到了小猫的嘴里，而且还扎到了它的嗓子，小猫也不会害怕，因为呀，它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扎在嗓子里的鱼刺儿自己脱落下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是让安阳姐姐来告诉大家吧。因为在小猫的食管壁上还长着一种特殊的肌肉，这种肌肉能够使小猫吐出那些多余的或者说不适合消化的食物。因此啊，小猫就是用呕吐的方法吐出了一部分比较难消化的猎物的骨头、鱼刺儿啊等等，而那些不小心被扎到嗓子上的鱼刺儿就会随着猫的呕吐把这鱼刺儿带出来，于是啊，小猫就能够解除鱼刺儿扎在嗓子里的痛苦。小朋友们，这回你们知道了吧？小猫为什么不怕被鱼刺扎到了嗓子？其实啊，动物界有很多小动物，它们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我们人类却远远不可能比拟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爱护小动物，向它们学习。最后还要提醒小朋友一句，如果你喜欢吃鱼肉的时候，吃鱼刺儿千万不要扎到嗓子里。如果不小心扎到嗓子里，一定要及时的跟爸爸妈妈说，而且马上到医院进行就诊。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采用馒头噎、醋泡等等这些方式，这些方式可能会加重你的痛苦，而且鱼刺儿也不会拔出来哟。

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呐都有牙齿，但是我们发现呢，有一种动物就不长牙齿，没错，它就是鸟类。那为什么鸟儿不长牙齿呢？鸟的胃啊，是由胃腺和沙囊两部分组成的，它的胃在前面叫前胃，后面的沙囊里呢，装的是鸟吞下去的一些小沙粒儿。鸟儿吃进体内的食物啊，首先进入沙囊，里面的小沙粒儿会将食物磨碎，然后呢，食物再返回前胃进行消化和吸收。由于鸟儿的沙囊代替了牙齿将食物咀嚼碎，而且效率啊，要比牙齿咀嚼高的很多很多啦，所以鸟儿就不需要牙齿了。但是我们人类可是需要牙齿的，因为我们吃饭没有牙齿是不行的。小朋友记住啊，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牙齿哟。

0: 朵，花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

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登岳阳楼》，这是一首极景抒情之作。岳阳楼现在在湖南省岳阳市，下临洞庭湖，是游览胜地。

0: 登岳阳楼。
1: 杜甫。
0: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翻译成现代文是：从前只听说洞庭湖茫茫大水，如今有幸登上湖边的岳阳楼。大湖浩瀚，像把吴楚东南隔开，天地像在湖面日夜荡漾漂浮。没有得到亲朋旧友的一字音信，年老体弱之身只剩一叶孤舟。关山以北战争烽火仍未止息，凭栏远望胸怀家国，泪水横流。这首诗啊，是描写了作者登岳阳楼所见，用凝练的语言将洞庭湖水浩瀚的磅礴气势真实地描绘出来，表现了自己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尾联书写出诗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离散又无可奈何。这首诗寓意丰厚，抒情低沉抑郁，却显得吞吐自然，气度超然。这首诗可以说是作者站在岳阳楼远眺的时候啊，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登岳阳楼》。

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不许欺负我！
2: 把书包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烟酒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如果遇到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劝烟劝酒时，要明确表示拒绝。在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遵守法律规定，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吸烟、饮酒不仅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也可能结交一群坏孩子，是不文明的生活习惯，请大家远离烟酒。现在我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电子烟属于香烟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7: 大家好，我叫丁天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放牛娃王二小。在河北涟源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放牛娃王二小和他亲爱的爹娘。1943年，一天震天动地的响声，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二小温暖的家和他亲爱的爹娘就这样离他而去。后来，二小参加了儿童团，跟着刘老师和吴连长学到了很多知识。他知道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以后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鬼子的一次大扫荡又要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做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鬼子来了，二小看到鬼子能向乡亲们转移的地方走去，心里是真着急呀。于是二小就唱着放牛歌走了出来，为了吸引鬼子的注意力。鬼子要二小给他们带路，二小故意领着鬼子在山里兜圈，狡猾的鬼子起了疑心。鬼子头拔出刀威胁二小，二小心里很震惊，但是表面却装出很怕的样子。他说山那边有条路，穿过去就能找到八路军。鬼子相信了二小，跟着二小走了。来到八路军埋伏的山沟，二小机灵地从地沟往山上跑。吴连长一边高喊要二小快跑，一边开枪打死了向二小瞄准的鬼子。可是鬼子小队长端着枪追上了二小，将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八路发起了进攻，鬼子消灭了，乡亲们安全了。可是二小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再也听不到吴连长和乡亲们的叫喊声了。谢谢大家。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丁天铎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红色故事《放牛娃王二小》。哎呀，这个故事讲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的时间有请张芷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红色经典故事《朱德的扁担》。
8: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带领的队伍会师了。红军在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红军要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攻，需要储备足够的粮食。井冈山上生产的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宁冈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到茅坪来回有5-60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爬山，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一根扁担，写上朱德的扁担5个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6: 下面这个节目啊非常精彩，是配乐诗朗诵，有请李和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雪山上的》。

0: 喊小太阳。
1: 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站立。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变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叫她小太阳。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变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不行不行，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啊！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修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上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他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战士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他向女战士。

0: 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泻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古诗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疼痛，欣然而笑。他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但在最危险的时候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他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他15岁。
1: 花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2: 什么叫爱啊？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这一期和您分享的是给孩子讲道理总不听，难道真的要打一顿吗？教给你正确的打开方式。暖暖今年8岁了，她的妈妈在暖暖犯错误的时候呢，总是和孩子吵架。我就和她说，你不能总和孩子吵架呀。暖暖的妈妈说，我也不想和她吵啊，嘴巴说的都干掉了，孩子就是不听啊，整天就知道玩，我的话完全没用，也不知道这孩子像谁，太倔了，跟他讲任何道理完全听不进去。和他说那么多，无非是希望孩子以后能出息点嘛。听完暖暖妈妈的话，我特别理解很多父母希望孩子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总是担心孩子因为精力不足而走弯路，所以总是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去教育孩子，可是仍然没有用。那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说，这孩子呀，不打不成器。也有很多父母是气愤至极，说着说着火气就上来了，对孩子就是一顿胖揍。打一顿真的好用吗？其实打骂只能让孩子继续犯错，但他是更小心的犯错。还是说暖暖的妈妈吧，她总说孩子多么让她操心，她有个脾气暴躁的丈夫，孩子不听话，讲道理讲不行，丈夫便动手打孩子。有一次孩子因为乱扔脏衣服被爸爸打了，打完之后孩子确实是规矩了，脏衣服懂得放进篮子里。没过几天，暖暖的妈妈疑惑地发现总是找不到孩子的衣服，后来忍不住质问，好家伙，这孩子啊，把脏衣服全扔进床底了。孩子因此又遭了一顿打。没过多久，父母出差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管，回来后发现遍地都是脏衣服，愤怒的爸爸又把孩子揍了一顿。这事情啊，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家长打孩子，强迫孩子去做不喜欢做的事儿，只会在当时起到效果，以后照样还是不听话。其实打孩子本身就没有用，惩罚不能阻止不良的行为，它只会让人在犯错误的时候更加小心，更加巧妙地掩盖自己的错误。当孩子遭到惩罚

成长的孩子会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面对未来。所以当不讲道理的孩子冷静之后，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和他讲道理去沟通，并且在他接受之后给他一个爱的拥抱作为奖励。这样的教育方式在孩子日常的生活中培养了孩子的原则意识，有助于他良好习惯的养成。各位家长，教育孩子真的是一件充满智慧的事儿，也是和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享受到快乐和幸福。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寒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张志宇、刘鹏飞、刘可玉、王峰等同志到其所在的代表团与代表共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出席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分团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凝心聚力绘蓝图，砥砺奋进谱新篇。7月27号，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会议中心开幕。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勇担使命，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大会会场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后幕正中高悬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金色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坐，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有张志宇、刘鹏飞、刘可玉、王峰、张亮、赵天九、宋小溪、张倩、郭大强、薛元、梅森、李永刚、刘亮、孙大林。市委对此次大会非常重视，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专程到会指导。大会由刘鹏飞主持。上午8时30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应出席代表265名，实到260名，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志宇代表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勇担新使命》。

工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的报告。报告共分两个部分：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二、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和工作安排。报告总结了现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现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蹒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县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妥善应对新冠疫情、洪涝灾害等困难挑战，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党风政风持续向好，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改世氛围愈发浓厚，县域经济在承压奋进中积蓄动能，蹒跚经济社会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表现在聚力铸魂固本，强基塑形，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聚力提质增效，厚植根基，县域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聚力转型升级，创新赋能，产业结构质效持续跃升；聚力破局突围，激活动能，全域深化改革纵深推进；聚力普惠共享，固本惠民，民生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质效大幅改善；聚力守牢底线，协同善治，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也指出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报告提出，今后五年全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东北全面振兴战略机遇，着力扩内需培动能，优结构强动力，化矛盾补短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十五五”发展各项工作任务，全县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能力明显增强，全面振兴取得更大突破，形成产业转型升级、枢纽能级跃升、城乡融合共兴、生态价值彰显的振兴发展新图景，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通过五年不懈努力，打造政治过硬的忠诚新蹒跚，产业兴旺的富强新蹒跚，创新开放的活力新蹒跚，城乡俊秀的魅力新蹒跚，普惠共享的幸福新蹒跚，天蓝地绿的宜居新蹒跚，安全稳定的平安新蹒跚，担当有为的实干新蹒跚。报告强调，实现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一是锚定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特色新兴产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扩容提质现代服务业。二是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环境，要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质新型城镇化建设，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是深化改革创新赋能，持续释放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国企改革，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拓宽对外开放格局。四是坚守生态绿色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生态屏障，要纵深攻坚污染防治，强化生态系统修复，深挖绿色发展价值。
五是用心增进民生福祉，

0: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要抓实就业创业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六是统筹发展安全大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盘山，要深化法治盘山建设，抓实安全生产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全域防范化解风险。报告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盘山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盘山全面振兴。要强化政治建设，筑牢政治忠诚根基，要坚持党的领导，凝聚振兴发展合力，要校准干事航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夯实基层基础，建强一线战斗堡垒，要深化政风反腐，涵养清朗政治生态，要锻造过硬队伍，锤炼实干担当作风。报告最后强调，时代赋予使命，奋斗成就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盘山发展机遇千载难逢，发展前景广阔光明，振兴使命光荣艰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不是代表的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县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协的党员主要负责人、县级党外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十四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十四届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是代表的直属单位和下一级党组织的有关负责人、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有一定影响的无党派代表人士，市直、中直、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7月2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张志宇、刘鹏飞、刘可玉、王峰、张亮、薛元、梅森。省委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到会指导，张志宇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分团预选监票人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0: 记者郑威报道，7月27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张志宇同志来到他所在的陈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期间，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谈思路、讲成效、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张志宇同志代表第十四届县委所做的工作报告立意深远、务实深刻，既客观全面回顾了过去五年全县发展成效，又精准研判了当前发展形势，科学部署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总体发展目标和各项工作举措贴合盘山发展现状，精准回应群众期盼，为盘山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县纪委工作报告通篇贯穿全面从严治党主线，客观全面地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充分彰显了县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县域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纪律保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张志宇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交会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前，盘山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蓄势突破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全县上下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始终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核心位置，不动摇、不松懈、不停步。要聚焦项目与产业核心抓手，持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特色新兴产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全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壮大产业体量，提升发展质效，筑牢实体经济基本盘，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结合陈家镇未来发展，张志宇希望陈家镇要进一步明晰发展思路，主动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县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要持续推动防水建材产业。

0: 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扩规赋能。要抢抓全市唯一通用航空机场资源优势，全力攻坚低空经济赛道，打造新兴产业发展新亮点。要主动外出招商，精准对接项目，全力破解新项目落地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等突出问题。要深挖本地耕地资源优势，破解稻米河蟹产业链条短、品牌影响力弱的短板，进一步延伸农业精深加工链条。要持续保持实干争先、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做好产业转型、项目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民族团结等各项工作，把县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业绩、硬碰硬的担当，奋力推动陈家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为我县全面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27号上午，刘鹏飞同志来到他所在的吴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吴家镇代表团会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发言，一致认为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总结过去5年的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准确，提出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催人奋进，令人鼓舞。县纪委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果，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两份报告均是符合实际、提振士气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刘鹏飞说，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平实，部署工作精准务实，特别是报告直面蹒跚当前面临的四重关隘，体现了县委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政治担当。县纪委工作报告部署的7个持之以恒，为县委报告落地提供纪律支撑，形成清晰的内外搭配，为蹒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鼓足了干劲。刘鹏飞对吴家镇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吴家镇要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发挥吴家镇区位优势，围绕石化配套和现代物流，打造区域性物流枢纽节点，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繁荣舒适的生活圈和完善便捷的服务圈，缩小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繁荣舒适的生活圈和完善便捷的服务圈，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要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要持续优化法治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要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着落，要推行一线工作法，面对面解决问题，要树立鲜明用人导向，把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用起来，要建立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的正向循环，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刘鹏飞希望代表们要结合吴家实际细化举措，在产城融合、基层治理上走在前、做示范，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又把基层呼声和群众诉求带上来，把大会精神带回去、传下去，让县委决策更加贴近民心、顺应民意。
0: 记者邢野报道。7月27号，刘可玉同志来到他所在的胡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中，与会代表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深入交流研讨，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全面梳理了5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科学擘画了今后5年发展蓝图，内容贴合县域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方向。县纪委工作报告紧扣全面从严治党主线，系统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重点工作部署精准有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纪律作风保障。刘可玉认真倾听代表发言，细致记录意见和建议。刘可玉说，县委和县纪委两项工作报告既站位高远，又切合蹒跚发展实际，内容详实，言简意赅，有很强的感染力、感召力和说服力。 要按照县委工作报告提出的未来五年奋斗目标，持续优化发展平台，集聚优质资源，壮大特色产业，吸纳优秀人才，主动融入整体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县域核心竞争力，同时持续建强党员干部队伍，筑牢思想根基，提升专业能力，激发干事活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让群众全方位共享发展成果。刘可玉对胡家镇近年来在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提质、基层党建赋能、民生事业普惠等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胡家镇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优良，产业基础扎实，希望全镇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此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对标县委各项决策部署，统一思想，狠抓落实，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严守党风廉政建设底线，锻造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要立足镇域特色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人居环境提质、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工作，找准发展突破口，补齐发展短板，激活镇域内生动力，全力推动胡家镇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1: 记者郑博文报道。7月27号上午，王峰同志来到他所在的东郭街道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结合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踊跃发言，一致认为县委报告全面客观梳理过去五年攻坚实干取得的各项成果，锚定“15五”发展目标，擘画现代化建设清晰蓝图，目标明确，举措务实。县纪委工作报告系统总结，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对政风肃纪、城府治乱作出系统安排，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两份报告催人奋进，贴合蹒跚实际。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王峰说，县第15次党代会是处在建党105周年、15五谋篇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既客观复盘五年砥砺耕耘的实际，又直面产业、项目、作风等突出问题，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机遇，布局长远，兼具政治站位、民生温度与实践导向。王峰结合全县发展形势与基层工作实际，提出要深刻把握蹒跚独特发展优势，依托石化、现代农业、湿地生态、物流枢纽等特色资源，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始终保持滚石上山、争先奋进的发展底气。要深学细悟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部署，立足基层岗位，找准工作切入点，把会议确定的发展思路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凝聚各方合力，同心推动振兴。要持续转变干事创业精神风貌，摒弃安于现状、畏难避责的消极心态，以敢担当、善攻坚的务实作风，破解产业转型、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题。针对东郭街道发展，王峰指出，东郭街道要牢牢守住生态发展底线，用好湿地资源特色优势，推动生态资源和文旅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以绿色发展赋能和美乡村建设。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环境，广泛团结各界群众，汇聚发展合力，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县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小达摩白云瑞在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这回有什么话不能不说。云瑞这小伙子就这手好，说话咔嚓，不管在什么场合，没词儿的时候很少。而且他跟房树安有根本的不同，房树安是穷白话，没理儿脚理儿，有时候有理的事还说没理了。云瑞则不然了，据理力争，把这些年来所遭所遇的经过全跟武圣人于和说了。第一点，他要澄清一下开封府的人是不是见山就平，见岛就灭，见着莲花门昆仑派的弟子就杀，是不是这么回事？杀的那些人该不该？他从第一个莲花门的门人谈起，那就是燕飞白菊花。这个白菊花一出世，大闹洛安山琵琶峪，夜入皇宫，盗走官袍带履，鼓动唇舌，在南阳府团城子聚众闹事。5月15白沙滩立擂，逼得徐良没办法，才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捉拿燕飞白菊花。从那儿谈起，一直谈到后边紫面金刚王顺贾徐良怎么闹京城，又谈到玉面小如来张小西怎么冒名顶替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给自己头上栽赃，一宗宗一件件讲到莲花观三教堂三仙岛，啪啪啪啪啪啪啪全说。两旁的人静静地听着，于和也没插话，偶尔斜楞眼睛看看白云瑞，一瞅白云瑞是振振有词，说个痛快，一直说到东海小蓬来的事儿。云瑞说，我们现在已经抓着晋王赵佶，还有一个假贵妃娘娘叫温玉香，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燕光大法师古月参与了叛国行动，他们勾结天竺国里应外合要叛反大宋，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和昆仑僧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次来不是报私仇，我们是奉了皇王圣旨，是领了开封府的海捕公文。云瑞说着啪把公文拿出来往前一亮，我们是捕盗抓贼来的。老人家，这回您明白了吧？您不是问我们为什么兴师动众追的小蓬莱，如果这些人不来的话，我们根本来不到此处。 绝没有半点难为您老人家的地方。当然了，白云瑞说完了，武圣玉和还得听听夏绥良的。夏绥良光知道后半截的事儿，一开始他不清楚，叫卧佛昆仑僧代替他说话。这昆仑僧真能嚼理儿啊，他是矢口否认白玉瑞所说的一切，他就咬住一样，就是上三门，仗着呼武大人多欺负人。上三门，一回对，两回对，都对吗？我们昆仑派莲花门的都不对吗？他说白云瑞是强词夺理，说到后边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承认。您想，一个说东，一个说西，水火不同炉，越说越远，越说越远呐。房叔安实在有点压不住火了，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等等，我说两句。我说老圣人，你老人家可别生气，我是个粗人，我说话不懂得什么叫分寸，我就知道有什么说什么。昆仑僧在这瞪眼白话，这个老家伙说的那些话根本连边都不贴。我就问您一件事，那飞天灵狐潘鼎臣究竟什么人给他收拾那样？我听说弯眼、割舌、断去食指，还给灌了药。有人在您面前说吗？那是开封府的人干的，我们干什么要那么干？那飞天灵狐潘鼎臣那是个好人呐、代替您传下法牒，让夏绥良回东海小棚来领罪，他们抗旨不遵呐、就是不回来，到时候见您没法交代，怎么办呢？他们把潘老剑客给收拾那个样，恐怕见着您，他如实的说明经过，您不就得怪罪他们吗？您说这帮人多损呢、就下棋毒手，返回头来还给我们来个栽赃陷害，您说多不是人吧？您甭不承认，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就骂那个说瞎话的十六辈的祖宗。这房叔安越说气儿越大，奔奔直蹦，七姑八的姨奶奶全骂出来了。你想这什么地方？这是碧霞宫啊！武圣人听完了之后，把脸往前一沉，放肆！房叔安，你也特不像话，你怎么竟敢出口伤人呢？因为我圣人，我没想到你老人家能这么说话呀，冲你这一张嘴，你还是向着你徒弟呗。我骂的可不是人，他都不如牲口，他没什么瞪眼不认账。小蓬莱怎么的？小蓬莱这个地方也得讲理，你武圣人玉和你得一碗水平端，要处理的公平了，大伙心服口服，要不公平，那背后也照样骂你。昆仑僧一看有机可乘啊，往莲台上紧走了两步，阿弥陀佛，老圣人您听，这像话吗？在您的面前他们都这样无礼，何况您不在眼前的时候呢？开封府的人向来说话就说上句，这还了得吗？这是诚心跟圣人您过不去。他紧在旁边给夹杠，

王元气急了。王元心说：“好昆仑僧，顶你一波东西。要没你，这事儿到不了今天。”王元就忘了这什么地方了，他就想过去把昆仑僧抓住，先揍他一顿嘴巴，出出胸中的恶气。肉一酸，他就要伸手，哪知他的手也举起来了，后背上重重挨了一掌。谁呀？于和。于和什么时候在莲台上下来的？不知道。那真是身快如电，这一掌拍到王元后背上，在屋里把王老剑客打到院里去了，啪！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仗凭着王元的功底也够深的，不然的话，这一掌把他拍死了。王元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觉着后背不太得劲儿，两肋发胀，胸膛发热。王元舌尖一顶上牙膛，往下一运气，把这口血给压住了，不然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当然了，武圣于和就是推了他一下，并没下毒手，要下毒手王元命没了，这是给他一个警告。和王元可不干了，转回身来，二次进了陛下宫，是破口大骂：“于和呀，你算个什么东西？过去我拿你当圣人，我认为你值金子值银子，今天一看你是狗屁不是你。你仗着你身份高，你觉着你是武圣人，你以大压小，别人服你，王某不服。”这就要来劲儿。于和冷笑一声：“王元呐，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如此撒野？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他这个话呀，还没等说出口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有机可乘啊，干脆把王元就废了就得了，废一个少一个，拉家伙就想动手。正在这时，陛下宫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把掌中的拂尘一晃：“慢，这屋怎么这么乱？于和，这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哟，武圣人于和一看吓了一跳，来者非别，正是冰山北极岛老当家的长发道人雪珠莲自己的二师兄无量天尊。于和就知道这事儿闹大事了，心说：“我二师兄五年没登东海小蓬莱，今天突然来到，莫非是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的不成吗？”其实请没请，请了，由徐良亲手写的信，派专人给送去的，但是老剑客没见着。他也接这封请帖，这封请帖比较奇怪，上头说明东海小蓬莱发生的事情，要求长发道雪珠莲赶紧赶奔陛下宫，要去晚了，你手下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但是落款无名氏。那么究竟谁写的他也不清楚。老剑客是这么来的，等他离开冰山北极岛五天之后，徐良那封信才到，但这事儿呢别人都不清楚。雪珠莲还想打听打听这无名氏究竟是谁。那位说是哪位，前面书咱不说了吗，火烧三仙观，领着白纯到安庆宫，有一个人暗地之中竟帮忙了，哎，就是那位，那位至今还没有露面儿。

0: 单说长发道雪珠帘，接着无名氏的请帖之后，不敢在冰山北极岛耽搁，带了四名童子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你说来的多巧啊！战场的事儿他没赶上，但是碧霞宫发生的事儿他赶上了，因为他来那身份比玉和还高呢，用不着通禀，谁敢拦着？所以长发道没有任何阻拦，直接走进碧霞宫，突然出现在大伙的面前。玉和赶紧从莲台上下来，整理衣冠，参拜二师兄。雪珠帘点了点头，兄弟，你我老弟老兄何必多礼呀？二师兄请坐。这才分宾主落座。长发道看了看金灯剑客他们，这不是夏随良吗？啊，正是夏随良，还不过来见过师伯？夏随良准知道这长发道雪珠帘这一来肯定没好事，他指定一屁股坐到开封府那边，但是大面上得过得去，所以夏随良过来双膝跪倒参加二师伯。昆仑僧江红烈也过来见过老剑客。长发道回过头去看了看白云瑞他们，这三位是房叔安脸皮最后先跑过来了。
1: 我说老祖宗，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啊，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我是开封府的，我干老是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位小白脸，这就是我老叔白云瑞，白玉堂之子。那位是万年古佛的徒弟王元王老剑客。说着三个人全都跪倒见礼。
0: 长发道点点头，请起吧。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们几位了，站在一旁是遵命。
2: 云瑞心里也高兴，他了人家一来，我们有了护身披，有了仗胆的了，不然在这块非吃硬亏不可了。雪珠帘也没有背人的话，转过脸来问玉和：“三弟，最近几年风言风语的，我也听了不少闲话。三弟呀，怎么你的弟子徒孙到处办坏事儿？不是二哥埋怨你，你这门户也太大了，弟子徒孙也太多了。”良莠不齐，在下边给你惹事招灾。他们本身是小事儿，可是对你的名声可有妨碍呀。我真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怎么折腾到你眼皮底下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武圣玉和能不讲理吗？他说这番话就是昆仑僧说那套话，把责任全推到开封府那门。长发道听完了笑了：“三弟呀，你就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你有一告，别人有一诉。我跟你这么说吧，你有徒弟，我也有徒弟，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这不都是我徒弟吗？他们能不回去跟我说吗？但他们说的跟你说的截然不同啊。三弟，我看这样吧，你我老弟老兄的，咱犯不上参与这些事儿。我这几个徒弟我豁得出去，

0: 你呢也得豁出去，就把他们交给开封府，上开封大堂去编理。我想包青天，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断案如神，绝不能屈枉了好人。你我又何必插手于此事？明明挺安静的，我们不得安宁；明明省心，我们不省心。这又何苦呢？这武生于和就愣了一下，常法道接着说：“三弟呀，我再问你点事儿。有呢，就是有。”没有就拉倒，哦，二哥您说吧。我听说怎么的？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都压得你的乾元洞，都困在你的东海小蓬莱，有这么回事没有？哎，有啊。哦那跟我说这人就没说瞎话，三弟，这又为什么呢？哎，二哥别提了，原来小弟也不知道谁是谁非，我也打算了解明白，所以我听了夏遂良和昆仑僧的话之后，我不信，又把夏侯仁找来重新问一问。这夏侯仁嘛，该怎么说怎么说。毕竟是咱们的晚辈，对我没有失礼之处。最可恨的，就这个白老白子，不知受什么人的鼓动，竟敢手拿佛光剑，怒闯碧霞宫，伤了我手下的人呐。还要赤剑行凶，谋害于我，因此我一着急，这才下令把他活拿。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以前，因此暂时让他们委屈委屈，就压在乾元洞。哦，是这么回事。哎呀，三弟呀，看来你这个事儿办得有些不妥呀。哦，二师兄，我哪点不妥？三弟，你想，你有徒弟，我有徒弟，咱们大师兄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徒弟。不管怎么说，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衣子都是他的爱徒啊。你有什么事儿不明白？你能不能跟咱大师兄商量商量？你怎好背着人家老师不知道，打了人家的徒弟，还把他们囚禁在碧霞宫？莫非这么办就算妥帖吗？倘若在我们弟兄之间引起误会，咱们再要伤了和气，岂不被天下武林人耻笑？那么这件事情来不及请示大师兄，你做了，做了之后，你通知大师兄没？你打过招呼没？这没有吧？你更不对了。如果大师兄指着你的鼻子挑你的理，你怎样回答呀？武上人于和听到这儿，脸一红。二师兄，您甭往下说。就大师兄问我，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认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他的徒弟是我亲徒侄，这有什么关系？我代替他教训他的徒弟，也未尝不可。常法道听完了乐了，哎呀，老三呐！明白人说糊涂话呀！你把人家的徒弟压起来，你的徒弟随便儿。 这叫谁看着也不近人情啊。三弟，我看咱俩别斗口了，我这次来是代替你和解此事。方才我已经说了，咱们老弟老兄都别管这事儿，把人送到开封府去处置，你不同意那我也就不往下说了。但我有第二要求，你能不能把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白衣子放了啊，就知道二师兄我在你面前求个情吧。放了之后我在他们面前好好解释解释，将来见着大师兄呢也说两句好话，以免咱们弟兄之间发生误会，我看这总可以吧。老三能答应不？
1: 对，
0: 好。二师兄，就冲着您的面子我可以放人，来啊。他刚要传话放人，金灯剑客一听不好，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他大跨一步出来，慢，师父放不得。啊，为什么？师父请想，那白云剑客夏侯仁不是好惹的，外君子内小人呐、啊、他要不纵容白云瑞众人，这帮人能狂妄之极吗？你别看他表面上温质彬彬，暗地之中他给开封府可没少帮大忙啊。我们两大派之所以有今天，跟他是分不开的。还有那个白老白衣子，此人出马一条枪，那是个打手，白云剑客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伤了咱们东海小蓬莱多少人呢？难道一句话就把他这么白白的放了吗？因此我奉劝老师，现在还不是放的时候。长发道闻听此言把脸一沉，夏随良，我跟你老师说话用得着你多嘴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一张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我看你就是纯粹的罪魁祸首，要抓应当先把你抓起来。这长发道气的是须眉结扎呀，把大厅里震得嗡嗡都带着回音。夏随良不服气儿，眼睛还立了起来了。长发道一看呀，你还要造反呢，猴崽子，在我的面前你还敢瞪眼？老三，这怎么回事？是我替你教训教训他呀，还是你教训？这话可就带火药味了。无伤人愈合一听不好啊，长发道要一伸手，夏随良还活得了吗？因此愈合气的狠狠把茶几一拍，啪，放肆！夏随良，你好大的胆子，还不赶紧过去向你二师伯请罪，过去。其实他是向着夏随良，夏随良明白，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转怒为喜。其实这喜呀、啊、也不那么自然的。二伯，方才全怪我说话失口，望二伯担待。算了算了，别跟我演戏了。我且问你，我让你老师放人，你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只要我老师乐意，我不敢打驳回。哎，这就算你明白。老三呐，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1: 可以。
0: 二师兄，您少坐片刻，我马上派人把他们放回来。 于和派人去了。

0: 见义下随良，暗中下手把这两个人给干掉。无论如何不能够放虎归山呐。可是呢，他们两个人一咬耳朵的功夫，叫房树安发现了。虽然老方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但是从表情和嘴型上来判断，准没好事儿。当他们两个人转身刚要出去的时候，被房树安给拦住了。
1: 等等等等，我说完再走。
0: 众人就一愣，武圣人于和把脸往下一沉：房树安，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回老圣人的话，咱关上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嘛，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呐。我这人呢，有什么我说什么。现在正到了紧要的关头啊，谁也不敢保证发生意外。倘若昆仑僧、夏虽良等等等，借着释放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白衣子为名，暗地之中要下了毒手，怎么办？这两个人在这时候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我可不是不相信昆仑僧，这家伙一肚子转轴，一点好心眼都没有啊。叫他去提人，我不放心。你看房树安呢，还真有两下子，一句话提醒白云瑞、王元和长发道人雪珠莲。几个人一听非常有道理，因此也向于和提出这份建议。于和一笑：各位你们多虑了，我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行凶啊？我说放就是放，我说杀就是杀。倘若这两个人在路上发生了意外，我绝不能宽容他们。 哎，我老圣人，我拦您一句话啊，您这话呀可别说绝了。曾几何时，您让飞天灵狐潘鼎臣带着法碟赶奔三教堂，您还记得那事儿吗？结果怎么样啊？谁听了，拿您的法碟呀当了擦屁股纸了，人家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前车之鉴，我希望老圣人不要忘记呀。
0: 这一句话把于和说的脸通红。昆仑僧不干了：房树安，你血口喷人，潘鼎臣是你们害的，你们竟敢倒打一耙。房树安不服气儿，跳脚骂大街：
1: 我哪个王八蛋瞪眼说瞎话，天打五雷劈就是你老家伙干的，你才是倒打一耙呢。
0: 好嘛，这又争起来了。最后于和决定算了算了算了，谁也不必去提人，既然都不放心，那我就陪着二师兄咱们大家一起去，到那儿我把人放了，亲手交给你们，这横没别的说的了吧。
1: 哎，这还差不多。

大家认为着这么做比较妥帖，闲言少叙。武圣人于和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方天画、詹峰、纪承达、庄子琴、叶秋生等人，陪着长发道、雪珠帘、方树庵、王源和白云瑞，赶奔后山。这后山呢，有个山洞叫千元洞，这块儿是天然的，有那么几座山洞，经过半人工、半天然，把它坚壁成一个一个洞穴，外边呢有铁条，把人关在里头，没个出来。那碧霞宫准备这个干什么呢？有用，因为碧霞宫那是武林圣地呀，掌管着五大派81门。你知哪个人犯下了大罪，败坏了门户的规矩，在事情没有查实之前，暂时在此关押？因此，他不能没有这种准备。武圣人于和把大家领来，到了第一座洞、第二座洞，这两位高人都在这分别压着呢。门口这有小老道提着家伙看着，一看老圣人来了，赶紧躲在一旁跪倒施礼。武圣人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陪着雪珠帘来到1号洞口的前面。二师兄啊，您看看吧，夏侯人就在这儿。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两步，隔着铁条往里头一看，果然师傅在这儿。这洞还挺深，里边有木床，有被褥。到吃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送，就像关野兽似的，反正不让出来。云瑞就喊：“师傅，师傅，弟子来看您来了。”时间不大，先听见铁锁的声音，稀啦哗啦，咣啷，哗啦，哗啦。白云剑跟夏侯人听着声了。就扑到洞口。这回两方相遇看得太真切了，一看夏侯人呢跟犯人没什么区别，脖锁、脚镣、手肘都带着呢，而且都是特号的。像这种人都有气功，恐怕他断锁崩枷，因此带的刑具都是特号的。那位说：“特号是什么样？”拿着脖锁来说，比麻花还粗，手捧和脚镣重有100斤开外，而且这洞口的铁条比鹅卵还粗啊，密如蛛网，又有人守着，你就天大的能耐你也出不来。除非说神话小说属孙悟空的会变，要没那两下子没个出来。可是人们发现白云剑客的气色并不难看，通红的嘴唇，两腮也红彤彤的。要按理说，白云剑客在这被压，心如火烧，那不定得多难过呢，眼丝得长出多长来，两腮深陷都没模样了。但是白云剑客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剑客心里得有底，第一，问心无愧，我犯了什么错呢？
没有，我临时被压在这儿，早晚真相必然能查清，我也就受一时的罪。另外他相信自己的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二师叔长法道雪珠莲，天下的英雄绝不能坐视不管，迟早得来打救自己，不能把身子骨糟蹋了。因此该吃咱就吃，该喝就喝，没事的时候在里边盘膝打坐，运用元功。因此他才保持的这么好。云瑞一看老师不像想象的那样，这心呢就不太难过了。白云剑客一看云瑞、王元、房叔安都来了，哎呦，师叔雪珠莲也驾到，就知道有出去的希望了。他在里面跪倒参见二师叔，拜过三师叔于和。要不说白云剑这个人呢，有长者之风，从来不越礼，你在任何时候挑不出他毛病来。你别看于和传话把他压在这儿，见着于和他该行礼还是行礼。长发道雪珠莲点了点头啊，夏侯人你受苦了，师叔特来救你。经过跟你三师叔的交涉，他已同意将你释放，多谢二师叔三师叔。你料等片刻啊，我们再看看白衣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到第二座洞口，白衣子跟夏侯人可不一样。因为什么呢？白老身受重伤，左边这个锁骨给打折了。金灯剑跟夏遂良下的毒手，虽然说武圣于和也曾派人给用的药，也包扎了也调治了，毕竟他不能好的那么快呀。白衣子这个人呢火性还爆，到时候自己还控制不住自己，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把他急的两只眼睛通红，眼丝有多长啊，是水米不沾唇。人就怕这手，到时候控制不住就糟蹋了体格了。现在白老脸上的光滑没了，两腮深陷，两眼通红啊。他也带着刑具呢，听着声音之后他摘摘晃晃来在洞口，用手把铁条抓住，往外一看，哎呦，二师叔快来救我，哎啊，恨不能把铁条掰断。大家一看白衣子这样，简直心里头不是滋味。长发道劝说了几句，孩子不必着急，我就是为救你来的，你三师叔已经同意把你释放，孩儿有什么话咱们日后再说。房叔安也劝，我的小祖宗受点苦不算个什么，这不我们都来了吗，一会儿就把您放出来，咱爷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您有不出气的地方自管跟我说，小孙孙替你出气。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工夫乐了，说了几句闲话之后，雪珠莲转回身来问于和，师弟啊，传话吧，应当把人给放了吧。好，二师兄我说话算数，来人把铁
铁锁打开，把他二人释放。你看于和这个人呢、啊，还不难斗，他怎么说就想怎么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在后头竟灭好了点儿了，他们也没闲着。夏遂良闻听此言，扑通跪到老师面前：“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说吧。”“老师，放不得。”大伙一听啊，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连武圣人也是一愣啊，“啊，为什么？”“师父明鉴。”“咱们也不管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都搁在一边。您放人对不对？是对的。为什么我要拦着呢？我替老师着想啊。知道的，您是武圣人，心怀坦荡，有容人之量，所以把这俩人给放了。不知道的，他得怎么谈论？他们肯定得说，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大闹东海小蓬莱碧霞宫，逼着武圣人于和把两个人给放了。于和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啊，是唯命是从。这种舆论肯定得有。真要是那样，老师岂不名声扫地？谁还拿您当圣人呢？望老师三思。其实武圣人想没想到这时候？想到了。但是二师兄在这逼着，一脸的抹不开，没有办法。这夏遂良当面这么一提，正碰到他心尖儿上。这，那么你的意思呢，师父？不是咱们师徒言而无信呐、啊，要放人行，咱们得一对一走马换将。大概您还不知道，古月大法师已经被他们生擒活拿了。如今这人还在他们手里头，要叫我们放人行，必须他们把古月得放了，我们才能放一个人，这叫走马换将。这样做呢，一对您的声望无损，他们也不吃亏。就说把这俩人就这么一放，一点条件都没有，从弟子这说，我就不同意。昆仑僧、季承达、庄宏烈全跪下了。是啊，是啊，望老圣人明鉴，金灯剑客所说有理。你反正这武圣人呢，就有一个毛病，耳软心活。他一看这么老多人都提出走马换将来，他这心也活动了，他沉思了片刻，回头问白云瑞：“云瑞，方才夏遂良所说，你听见了吧？那古月是在你们手中吗？”“不错，被陶福安老剑客把他生擒活拿了。”“好吧，要既然这样，我看就按夏遂良说的办吧。你们把古月给放了，我们再放一个，这两个人你们随便挑，放哪个都可以。”“你……”大伙一听这么大的武圣人，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啊。可别人不能说什么，气坏了长发道雪珠莲呢。“老三，你要干什么？方才在碧霞宫说的话，莫非都不算数了吗？”“

你可没提出附加条件呢，怎么眨眼之间又来个走马换将呢？不行，在我这说就通不过，必须不附加任何条件把两个人给我释放，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于和乐了，二师兄，怎么？你还想以大压小，强人所难不成？不错，那话我说了，我也想那么做，但是我不了解内情啊，我不知道我们的人还在你们手中掌握着。我要知道这件事儿，我就不能答应了。再者一说，一换一，两头乐，谁也不吃亏呀，二师兄。你又何必逼人太甚呢？真要是你我弟兄撕破了脸儿，你就不怕江湖上耻笑不成？长发道雪珠帘还想说什么？房树安一拽他的袍子，把长发道人拽到旁边去了。我说老祖宗，您听我一句话。事到如今了，能让就让，能忍就忍，不是换将吗？咱就换，换出一个减一个，剩一个咱就好办了。别这阵儿把脸儿闹翻了，咱们什么也得不着，就空欢喜了。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好吧，雪珠帘。退了一步，把白云瑞气的肺子都炸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生气也得按人家画的道走。简短截说，方叔安回去跟徐良说明白，把古月给带来了。你说换谁呀？这头一个，那头俩呀，大家一致的意思，换白云剑客吓唬人。那不管怎么说，吓唬人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这回于和没词儿了，吩咐人开门。小老道拿着钥匙刚要开门，吓唬人又说话了：“不可，各位啊，不能放我师弟身受重伤。”理应当把他换回去，赶紧调治上阵。如果再耽误了，他就落成终身的残废了。我的身子骨还顶得住，最好下一步再放我。我不想出去。您看这白云剑客，多谦让，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宁愿把师弟放出去，自己不出去。后来大伙儿一商量也好。本来嘛，白云剑客那脸上红晕晕的，也没受伤，而且这个人也会保养，他就多待几天也没有妨害。这小贱模可不行，恐怕要再待几天呢，非把他愁死不可呀。因此，经过再次商议，才同意用古月换白衣子。这白衣子一听不出去，我师兄这么对待我，我简直感动得无可无不可。我宁愿死在这儿，我也不能出去。哎呀，大伙儿这个劝呐，把舌头都磨薄了。最后房叔安急得嘣嘣直跺脚：“我说你们这急死人呢！我的小祖宗，你就听话吧，叫唤你就是唤你。”我爷爷，您说两句行不？后来长发道雪珠帘一瞪眼，做出决定，小贱模才不敢说别的。铁锁打落，铁门开放，把小贱模给放了。紧跟着把手肘、脚镣、脖锁三大件刑具也撤掉。那小贱模啊，还想支持支持，没想到。

0: 一撤掉了刑具，他就讲这身上每个骨头节都疼啊，身子一摘呗，坐到地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虚汗呢、啊。因为多日子没吃东西了，白云瑞赶紧把尸书背起来，知道他伤势比较重的。就这样，大伙又回到陛下宫。雪珠帘跟于和提出交涉，白云剑和夏侯仁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放？你还有什么条件？哎呀，二师兄啊，咱们是一时之徒，有什么事情咱心平气和地讲。平心而论，白云剑和夏侯仁是好孩子，我特别喜欢他，有长者之风，就即使他压到我这儿，我绝不会伤害他的，一日三餐绝不难为于他，他要出事儿，您冲我说。但是二师兄，你得让我好好参考参考吧，你给我留点余地。你就这么逼着非叫我给你回答，实在叫我为难。二师兄啊，五天以后怎么样？是放是不放，我给你个回答。怎么还得五天？是啊，二师兄啊，您说我脑子上这么多的事儿，还不得个几天吗？再者一说，我虽然是个武圣人，是个老大辈儿，但是有什么事情我也得跟他们好好商议商议。比如他们想不通，我想法把他们说通了，这样能够避免摩擦，后果好收拾。如果非逼着，要逼出事儿来，连小弟我也承担不起呀、啊！望二师兄三思。这个长法道一想，于和呀于和呀，你这分明是跟我耍心眼儿。我让了一步，你逼一步。我让了十步，你是逼十步。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想着这老剑客站起身来，要跟于和拼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雪珠帘一看这于和得寸进尺，太不像话了，把老头子气得两肋发胀。他真想撕破脸面跟于和当场动手，但是由于自己的身份太高，但能不那么做还是不要伤了和气，加上房树安在旁边直劝：“老剑客，老剑客，老祖宗，但能忍咱就忍呐，五天就五天，到了时候看他还说什么。”白云瑞也同意，王元也同意，所以雪珠帘，但是没梯子。台下有人守着，于和领大伙到了台下，用手一指：“二师兄，看这座台子，取名叫五行昆仑绝命台。我把夏侯仁呢就放到这台子上头。这又何难呢？你们大家进了八卦山四象岭。”上了台子把人松开绳不就救了吗？老三，夏侯仁现在何处？就在台上，他可舒服了，不信我陪您看看。您看

0: 这些人的身份，上3丈6尺多高的台，不费劲，全会轻功术。包括徐良、白玉瑞也是如此。就这房叔安受不了，他根本就上不去。后来他跟王源商议的，
1: 哦，我说老爷爷，您受点累，像拎包似的，您把我拎上去，怎么样？
0: 王源说好吧。就这样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像拎包一样跳上昆仑绝命台。到台上，大伙才清楚，这地呀是白沙子砸的，溜光刷平，在中央无极土这有一把圈椅，这把大圈椅是特号的，铺的喧喧腾腾的。白云见个吓唬人，就在这圈椅上坐着，两只手绑在圈椅的椅靠上，腰脖锁全锁在这椅子上。夏侯人一看二师叔领着这么些人又到了，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赶紧把眼睛闭上了，恐怕大伙瞅他难过，大家过来把他围住了。白云瑞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师傅您受苦了。
1: 哎，老爷子，您可受苦了。不过这地方倒挺眼亮的啊，真山真水，居高临下，跑这儿受清风来了。我老丈人这怎么个意思？
0: 各位啊，我这人办事向来不藏着盖着，你看，这都叫你们看见了。夏侯人这不挺好吗？一日三餐。吃的是一点都不缺，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难为他。另外你看，就孤孤零零这么一座台，就这么把圈椅，他就在这坐着，你们愿意打赌的话随便，到这儿把铁锁切断，把人就可以救走了，我到了那时候我认输不就得了吗？长发道雪珠帘捧一把把于和的手腕子抓住了。老三，你别笑脸哈人，我且问你，这主意谁给你出的？不用别人，我自己出的。好，我再问你，比如说我们破了八卦四象金灯阵，把白云剑和夏侯人给救了，你怎么办？师兄啊，我就知道您得这么问，你们真要达到这个目的了，我认输了，什么罪我都领，说我包庇徒弟也好，纵图行凶也好，叛反大宋也好，什么也好吧，尽管找我算账，怎么处置我怎么领，您看怎么样？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师兄口不应心，我临死不得善终，我愿意刻破终止给你立字据，你看怎么样？现在就立。长发道真气急眼了，文房四宝都准备好了，武圣于和刚要立字据，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且慢，老圣人，我插一句话，不管干什么不能一面的官司，刚才您说了他们破了大阵把人救走了，您就服输领罪，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他们破不了阵，人救不出去怎么办呢？难道就拉倒了不成吗？请问长发道人，你们要救不出人去怎么办？也请您给立一份字据，这公平合理吧？其实啊， 这也在意料之中啊。

长发倒不敢做主，回过头来跟徐良、白云瑞、房叔安商量，得几天能破这座阵呢？到时候说话得兑现，这可到了关键时刻，说话得算数啊！万一破不了阵，救不了人，怎么办？老少五个人经过再三再四的商议，最后做出决定：这座大阵10天一定得破。如果10天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第一，白云剑客不要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第二，不管过去谁是谁非，白云瑞、徐良到开封府去领罪，任凭朝廷法落；第三，从今以后，形意八卦太极上三门，把牌子摘了，把名字勾了，从今以后没这个门户了。连长发道雪珠莲也下了本钱了，破不了阵，达不到目的，我的冰山北极岛，我这一派在武林也消失，我找个没人地方抹脖子去。话说出来就得兑现。这方由长发道雪珠莲做总代表，那方由于和做总代表，在五行昆仑决命台上，双方立字画押，然后双方交换了。其实大伙说10天破阵，有把握吗？谁知道啊？连长发道雪珠莲心里也没底儿啊。准知道于和摆这座阵不白摆。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像闹着玩似的，随便进阵就把人给放了，到了时候能那么简单吗？不定得遇上多少凶险，闯过多少道难关，还不定得死多少人，才能把吓唬人给救了。能救个活的还是死的都在两可，因此大伙儿的心是十分压抑，但是字句立完了，这就如同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就见武圣人于和长出了一口气，把字句揣到怀里头：“二师兄，这样吧，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是10天的头一天，小弟在碧霞宫候信儿。我盼望你们旗开得胜，或者是当天呢把阵破了才好呢。最多3-2天，也许破了，然后我在碧霞宫给诸位摆酒祝贺。”长发道冷笑一声：“三弟，多谢你的盛情啊，等大师兄来了之后，我们老哥俩在一块儿谢你吧，告辞。”临走之时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得交代几句啊。长发道点点头：“孩子，看来你得受些苦了，不过我相信你三师叔说话是算数的，你虽然受点苦，他也不会把你如之何，你尽管放心大胆，10天之后我们就能把你救出去了，你要好自为之，爱护身体，千万往宽处着想。”你可劝人也就得这么劝呗。白云瑞和房叔安有一肚子话想说，但是当着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的面还没法说，就这样洒泪分别。大家下了五行昆仑决命台，走出八卦四象金灯阵，没必要再回东海小蓬莱了。武圣人于和领着人回去，

0: 老少英雄回到马家老店，到马家店呢，都掌灯一大号了，把蒋平急的火都上了房了。带着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圣手秀士冯渊、小太保钟林，点着灯笼，正在东海镇寺外寻找呢。一看徐良他们回来了，蒋平的心才放下。各位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到里边再说吧。他们老少五位等回来之后，这屋里人都挤满了，因为屋子小人多，有的挤不下，就在门口和窗户这儿听着。白云瑞就把这次进东海小棚来见武圣人于和以及摆阵的事情啪啪啪啪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这一说完呢，屋里开了锅了。阿弥陀佛，无量天尊，怎么喊的都有啊！于和欺人太甚呐、啊！他这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破阵！救夏侯然，抓于和，扒金灯剑和夏遂良的皮，把房盖都鼓起来了。房叔安一听，赶紧劝：“
1: 众位，别吵吵，烂呛汤没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干脆让我干老说一说怎么破阵得了。”
0: 徐良才要当众分兵派将大破金灯阵。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所以今日我觉得佢其实都有一路睇到我嘅演唱会，佢系第一个将音乐带到嚟我生命入边嘅人。如果唔系佢影响咗我中意音乐咧，我都唔可以喺红馆呢一度开演唱会。所以好想将以下来呢一首歌送俾我嘅婆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恨透了郑成功啊，因此下诏旨派达肃为钦差大臣，总督东南兵马，要把郑成功一举全歼。达肃奉旨啊，急急赶路来到福州，哎，连口气儿都没喘，哎，甚至连厕所都没去，立刻召集军事会议。这福建的文武大员全都参加了，因为他没到之前，转牌就到了。总督李帅泰马上传下号牌，把这些官全聚集在帅府听点，准知这次钦差来是雷厉风行，不敢慢待。其实那满人，尤其是皇亲国戚，那谱大了，走道迈四方步，撇着辣嘴，目中无人，他们受特殊的待遇，皇亲嘛，尤其这个达肃，那是正蓝旗呀，沾黄金，那在北京跺一脚，九层楼子都得颤三颤。使奴换位，一步三摇，那是二号皇上。那么他那么大的谱，为什么这么着急呀？连歇口气儿都不歇，就召开军事会议。

这里边原因。在他离开北京的头一天，顺治皇帝降旨特别召见了他，他跪在顺治皇帝的脚下，顺治就告诉他咋做啊，此番朕委你为钦差大臣，代表朕到东南沿海督师

你真把郑成功给消灭了，我国安局显摆呀，能不激动吗？但是顺治皇帝接着又说，大肃啊，如果你到那给我抓了脸，也就是说你失败了，就不必回来见朕。这下了死命令了，打了败仗别回来见我，你自己自行解决吧，抹脖子上吊、投海、投井，随便吧，那还用解释吗？所以这达肃就激灵灵又吓出一身冷汗呐、啊，喜忧参半。他赶紧磕头谢恩，向皇上打了保票，主子您放心吧，奴才是竭尽全力，万无不胜之理。好，朕在北京候你的佳音，下去吧。遵旨。他是这么来的，敢摆谱吗？也就是说他在顺治皇帝面前打了保票了，打了败仗自行解决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他怀着这种心情，所以不敢懈怠，把那谱啊都下没了。坐这就召开紧急会议，当时他把顺治皇帝的意思跟大伙一传达，让大家各抒己见，奉献良策，怎么能消灭郑成功，而且要完全彻底，不留后患。他抱着天子剑，有先斩后奏之权呢，谁敢轻易发言呢？那一句话螳螂说错了，后患无穷，越叫大伙说，大伙越不敢说，你看我，我看你，沉默了多时。达肃呱嗒把脸沉起来了，看看身旁的总督李帅泰，又瞅瞅提督马德公，二位这什么意思？哎，回大人，因为这个主题太大了，得容大家考虑考虑。哦，是这么回事，我说怎么把我晾到这儿了。好啊，大家好好想想吧，啊，时间可不能耽搁太久了，想想吧。说到这儿，达肃把眼睛闭上了，稳稳心神盘算这些事儿。这么大的会议厅是鸦雀无声，甚至说悬点儿，心脏跳动的声蹦蹦蹦蹦蹦都听得清清的。好半天好半天还没人表态。达肃把眼睁开了，怎么各位还没想好吗？说嘛，说错说对都没关系，咱们这是切磋技艺。哎，你负不了什么责任，不要害怕，说吗？还没人发言，达肃的眼光唰落到石朗身上。石朗在下垂手倒数第三个座，因为他属于同安总兵官，在武官里的也是一品大员呐。但这石朗的计谋是很多很多的，您对这个人不陌生啊，原来他保郑成功啊，由于他目中无有郑成功，郑成功不叫他杀人，他非杀，主仆之间闹僵了，郑成功要杀的他跑了，无路可去，投靠了大清，背叛了郑成功。石朗虽然现在也当了官了，也有点内疚，在这些人面前呢，人家都是正根正派，他是投诚过来的，好像比人矮一头，所以一般的场合但能不说话他不说话。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别看郑成功北伐失败了，郑成功是一头猛虎，一头雄狮啊，把厦门、金门、马祖、南澳这些岛屿守法的铁桶相似，而且郑成功善于水战。

偏偏我们的水战就不行，真动起手来没有多少取胜的把握呀。石郎敢说吗？我了解他们，我挑头夸嚓打败了怎么办？那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出个主意，一旦失败了我得兜着，敢说吗？不敢说。没想到钦差大臣的眼光落在他身上，吓得石郎就一哆嗦。就听达素说，这位大人面生的很呐，您是？石郎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回大人的话，下官石郎是也。石郎，哎呦，听着这么耳熟。转回身他问李帅太，总督大人，这位啊。李帅太赶紧站起来回大人，石将军原来跟郑成功同事，隶属在郑成功麾下任职，后来弃暗投明，复保我大清，现在是同安镇的总兵。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在北京听皇上说过，怪不得耳熟得很呐。我说石大人，既然你过去跟郑成功属于同事，你对他是了如指掌啊，别人不了解情况可以不说话，您例外吧，燕何一语不发呢？这话里就带着刺儿，石郎鼻子尖就点见汗了。回大人的话不错，过去我跟郑成功在一起待过数年，我了解郑成功这个人非常狡猾，那么之后我弃暗投明了，现在屈指算来也有几年的光景了，事情都在变化，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我现在不敢说话，我怕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大人可以说福有良谋，您的人家怎么决定我怎么服从，卑职不敢妄谈。好，会说话，会说话啊，各位听听，不单沉重也好啊。那么你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吗？什么主意也没有吗？既然我点名点到你的头上，不说话怎么能行呢？嗯，这达素是眼露凶光，石郎是干什么的？看出他不怀好意啊，要抓自己一招之错呀。石郎心说倒霉，真倒霉，他怎么跟我这么不对付，看来这口饭真难吃。说几句吧，回上差大人的话，要依卑职之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对付郑成功要认真对待，那自然呢，一定要认真对待呀，这跟没说一样啊。这不空壳浪吗？难道就这几句？不，卑职还有下文。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只能说这么几句了，请大人您考虑吧。石郎说完坐下了。哎呦，达素眼珠转悠转悠，回味着石郎这几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全没离开郑成功啊。对呀，对呀，如果对付郑成功多少万人马，这事儿难，要对付郑成功一个人就容易的多呀，要把郑成功本人给干掉，群龙无首了，就散帘子了，我就可以各个击破。
哎，对，对对对对对，看来施琅这猴崽子还真有两下子，说的还挺含蓄。再问其他的人，全没词儿。达素一甩袖子，会议结束了，施琅也跟着走了。总督大人李帅泰当然不能走了，在这陪着。达素这才说：“总督大人，方才施琅所说颇有见地，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啊？回钦差的话，确实我也听见了。嗯，施琅说的非常透彻。方才卑职在想，我们应当把功夫花在郑成功身上，只要把此贼干掉，其他的事迎刃可解。对极对极呀、啊！”那咱们两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在郑成功身上下功夫，千方百计的把他干掉。哎呀，李帅太说这事儿不太容易啊。哎，钦差大人，我手下有个谋士，跟我是同姓，姓李叫李达，人送绰号小孔明，足智多谋，把他传上来，让他给出个主意。哎，好啊好啊，你身边有小孔明，何不早说呀、哎、时间不大，李达来了，扑通就跪在这儿了，叩拜钦差，叩拜总督大人。李帅太一挥手，接来接接，站着回话，是是是是。他垂手站在一旁，腰都不敢站直了，弯着腰低着头。达素这才问他：“李达呀，在？听说你的绰号叫小孔明。”你有诸葛亮那两下子，哎呦，钦差大人，下次我也不敢承担，那是大伙儿捧我，另外拿我开涮，我哪能有那两下子？我真有那两下子，也不至于落得这步田地。嗯，说的也是，别客气啊。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嗯，李达呀，直接告诉你吧，我们想要消灭郑成功，苦无良策。你这小孔明能不能给出个点子，怎么能干掉郑成功？哎，你这点子要说对了，你可走红了，该着你转运了，你就不是现在的李达了。哦，卑职明白，卑职明白。在郑成功身上，哎，李达呀，这个外号真没白起，这小子鬼点子真多，脑瓜刷刷一转个，有主意了。回钦差大人，回总督大人，小人方才考虑过，给大帅做饭的有个厨师，姓张，叫张雄啊，大帅啊。张雄这个人您觉得怎么样？李帅太一听就一皱眉，张雄不给我做饭的吗？他怎么样不怎么样跟咱们要谈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大帅声明，绝对有关系。据小人所知，张雄有个亲胞弟呀、啊、叫张德，跟他是同行，都是厨师，给郑成功做饭，现在是御厨子，管着不少的人。方才钦差大人跟我这么一讲，我这么琢磨着啊，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能否把张德收买过来，给他一包毒药，他给郑成功做饭呢，近水楼台先得月，给郑成功投毒，郑成功神不知鬼不觉把饭吃了，死了。这不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吗？郑成功一死，他们不就散帘子了吗？哎呦，达素一听就站起来了，

0: 来的李达进前拍拍他的肩膀，嘿嘿，你真不愧叫小孔明啊，真是名副其实，罢了罢了，好妙策，好妙策。李帅太也高兴了，怎么样，哈哈，哎呀，行行，李达，咱这当家的还真有主意啊。那么你看这个事儿谁能去完成呢？自然叫张雄去啊，他是亲哥俩，无话不谈呢。嗯，对，就叫张雄试看去，叫张雄。张雄正在厨房里呢，给总督大人做饭没两下子行吗？煎炒烹炸那得合胃口，一个菜做的不对付，总督大人一生气脑袋就得搬家呀。所以手艺相当高超，手下管着六个厨师，他是掌勺的。他也没想到这会儿怎么找到他头上，不到开饭的时候。张雄吓得换了套衣服，战战兢兢走到议事厅，一看冷冷清清，就几个人，正面的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个官儿，中等年纪，不到40岁，个儿不高，长得挺瘦，高高的颧骨缩腮帮，两只圆眼锃明刷亮，头上金珊瑚顶，锃明刷亮，三眼大花翎。一看他们大帅在旁边侧坐相陪，这儿还站着一位他认识，小孔明李哆嗦赶紧跪倒了，大帅您找我，小人来了。听候大人呗，哆嗦赶紧跪倒了，大帅您找我，小人来了。听候大人委派。起来张雄啊，起来起起来，我不敢起来吧。张雄啊，赶紧拜见钦差大人。是，小人叩拜钦差大人。因为那级别呀、相差的悬殊，厨师算个什么官，哪见过钦差呀、腿肚子都有点转筋。达素一回手，起来吧，你叫张雄、正是，听说你手艺不错，你做的菜饭颇合乎总督大人的口味。我建议总督大人应当给你加薪呐。
1: 多谢钦差大人，多谢钦差大人。
0: 张雄啊，别害怕，你有个亲弟弟叫张德吗？
1: 有，不过我们不在一起，多年都没见着了。
0: 听说你弟弟张德在厦门给郑成功做饭，有这种事吗？
1: 哎呦，张雄可害了怕了，
0: 沾上郑成功的边儿那掉一层皮呀、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今儿提到我这倒霉的兄弟了。
1: 正是正是，听说给郑成功做饭，不过多年信息隔绝，现在怎么样我不得而知。
0: 你别一推二六五啊。张雄啊，今天呢给你放几天假，你可以不做饭了，叫你完成一件特殊的事情，你要能办成了，你回来就不是厨师了，我让你官一下子，当个知县怎么样？七品县令，你也尝尝当官的滋味。
1: 钦差大人，您别拿我开心，我哪是那个料。
0: 什么拿你开心呢？能吗？我跟你说的是真的，方才我讲了，叫你去完成一件特殊的任务，你到厦门去一趟，你找着你弟弟张德，你临行之时带上点烈性毒药，你告诉你兄弟给郑成功做饭的时候把这包毒药搁下去，只要把郑成功给毒死，你兄弟你立刻飞黄腾达，你可敢去？
1: 喂，
0: 张雄的汗都淌下来。

0: 心说这的确是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但是上厦门呢，到郑成功的眼皮子底下弄砸了，连我在我弟弟全活不成啊。但有心不去，钦差有所指，我也是死路一条，真是左右为难。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钦差达肃总督李帅泰把厨师张雄给找上来了，软硬兼施，说明白一点，就是命令张雄带着一包烈性毒药潜入厦门，去找他弟弟张德，让张德投毒毒死郑成功，好立大功一件。张雄也不傻呀，吓得一缩脖子冒了冷汗了。这任务可太艰巨了。首先说一点，潜入厦门谈何容易，郑成功防守甚严，对出入境的人严格盘查，我要不加谨慎，没等进厦门呢就叫人家逮住了，这条命就算交代了。要搜出那包毒药来更麻烦，这是一。即使侥幸进了厦门，找着兄弟张德，张德敢干不敢干还在两可之间，给郑成功投毒这可不是小事啊。如果兄弟不愿意，哥俩一翻脸，他把我举报出去还是个死。哎呀，他的汗呢顺着脑门都往下淌，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话来。但他也知道，既然总督大人跟自己说这个事儿，就下了决心了，绝无更改，不去抗令不遵也得掉脑袋。最后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左不了是个死吧，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将军，也得学着那个样子，大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因此他咬着后槽牙，哎，小人从命，哟，比哭都难看。总督也看出来了，安慰他，拍拍他肩膀，嘿嘿，张兄啊别怕，你还没出门呢你就冒汗，说明你心虚，你放心。你是不是为难呢？进厦门的事儿我都给你安排好了，郑成功对沿海的老百姓假亲假近，我知道每一天都有人投奔厦门，所以你呢也作为一名难民，哎，混杂在他们当中没事儿，保你平安混进厦门。你也别担心检查，一包毒药上哪儿检查去，你藏在鞋里头，缝在腰带子上，甚至藏到发髻的里边都万难发现的。哎，你就到了厦门之后明目张胆的自报身份，你说我叫张雄，我给李帅泰做饭的，我恨透了李帅泰对我如何如何的虐待，你就骂我，骂我祖宗也没事，把我祖坟骂翻了个，我也谅解你，因为这是演戏嘛。哎，你演的越真实越好，见着你兄弟张德你放心，你可以代表我向他许诺，事成之后我提拔他做七品知县。做什么饭？当个正印官好不好？一辈子荣华富贵，你们哥俩都官一下子，哎，奖金大大的，放心吧。会，这位总督大人连日语都说出来了，这一阵的安慰，张雄这心呢就放松了。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我啥时候起身？明天，抓紧时间，越快越好。那你什么

0: 叔听信，我就当听你的信。我大兵都准备好了，那面郑成功一死，我马上进兵收复厦门。哎呀，好了，小人从命就是。回来回来，哎，咱先小人后君子。我听说你家里头九口人啊，我老娘还健在，我媳妇儿还有孩子，我还有个老妹子，我都替你保护起来啊。你放心，你家宅平安无事，一旦你为国捐躯了，也有人养活。来人，拿我的大令，把张雄一家人接进帅府跨院保护起来。张雄心里明白，什么保护啊，当人质给看起来了。那意思我有点动摇，我要不认真办事，我这一家人都得上断头台呀。张雄心说话，好狠毒的李帅太，你们当大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哪敢这么说呀。心里明白，口头上还得千恩万谢，这才下去准备毒药，准备启程，假作难民，咱们不必细说。李帅太转身问达素，哎，钦差您看这样安排怎么样？
1: 好，
0: 好，哈哈哈哈。哎呀，这叫骑兵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郑成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给他投毒。但愿天子洪福，老天保佑，这事儿一定叫他成功。不过，总督大人，你得做好防范，也得做好准备。一旦郑成功真死了，我们马上进兵。钦差放心，我调动水陆三军随时准备进攻。
1: 啊，好好好。
0: 他们安排平信儿咱不说，单说这张雄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哭一阵乐一阵。乐什么呢？真要成来当个官不挺好吗？七品县令，百里侯啊，那权力大透了，那方圆那几十万人都听我调度。哎呀，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担心的是这玩意儿一旦不成，身家性命彻底玩完呐。这就跟赌博一样，是孤注一掷。因此他心惊肉跳，没睡好觉。第二天红肿着眼睛起来，擦把脸，吃了点早点，看了看化妆挺像。就这么的，有人送他到了海边。那个难民呢，都是坐船偷渡，哎，真有不带断的。他也登上一只船偷渡赶奔厦门，男女老少一共40多人，一到厦门就遇上郑成功的巡逻船只。
1: 站住，干什么呢？
0: 哎，我们是难民呐，我们是从福州泉州，我们从这儿来的，投奔国姓爷的。这种事儿每天都有，所以郑家军并不感到特殊，让他们登陆检查了，没有什么，没有枪支，没有什么武器。一问，这张雄都把词儿想好了，编得一套一套的，所以这些人坚信不疑。其中有一个武长，听说他是厨师，还给李帅太做饭。哎，你叫什么名？
1: 我叫张雄。
0: 李帅太不是福建总督吗？
1: 啊，对呀。
0: 你给总督做饭，你得吃香喝辣的，你怎么还投奔到这儿来了？
1: 哎呀，各位有所不知啊，李帅太表面是人，暗中是鬼呀。这小子缺德透了，对我们非打即骂。
0: 比如说我给他做饭，咸了挨打，淡了挨打，不得胃挨打，他上火吃不好我也挨打，简直那个罪受的就没法说了。我恨透了他们。我听说我兄弟在国姓爷的府里给王爷做饭呢，我早就想找我兄弟，一是不想他，二是投靠我兄弟，他能给我安排个活，我也参加郑家军，只要要我，我万死不辞。有人说啊，张德。

0: 院的张师傅啊，你是他哥啊，正是。行，安排俩人把他送到王府。这些人十分热情，平平安安把他送到国姓爷王府的后角门。哎呦，张雄一看有门啊，不像我想的那么恶劣呀，真没遇上事儿。莫非说老天爷真睁眼保佑我吗？我真能当官吗？他站在后角门提心吊胆的等着。时间不大，人影一晃，张德从里边出来了，跟这些士兵们打过招呼，看了看那武长。哎呦，这不刘武长啊？是，你看看这是谁啊？有人找我啊，你看来了。张德紧走两步到他哥近前，仔细打着。哎呀哥，你从哪来？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兄弟，哥哥想死你了。哥呀，兄弟，哎，还真就哭上了。好几年没见面了，动着亲情了。这些武长们一看完成任务了，好了，你们哥俩多亲多热啊，我们走了，人家执行公务去了。张德拉着他哥，有话到里边说。哎呦，我盼你啊，盼你是做噩梦啊！难道说今天你我弟兄相见在梦中不成？哥，你怎么说这话呀？你掐掐你肉疼不疼？哎，你放眼看一看，这景致有多好！光天化日之下，怎能是做梦呢？但愿如此。拐弯抹角，到了张德的住处，推门进屋一看，哎呀，小屋还真挺漂亮。四四方方，干干净净，还是里外屋带套间的。瞅被褥也都挺干净，可能妻子出去了，屋里没人。张德让哥哥坐下，张雄就问弟弟：“这你家啊？”“我在厦门的家。”“不错呀，比我那儿都强多了。你一个人住啊？”“我跟你弟妹我们住在这儿。”“孩子多大了？”“孩子也三岁了。”“哎呀，分手之时你还没成家，现在我的侄儿都三岁了。哎呀，时光不饶人呐。”“哎，哥，你先歇歇，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咱哥俩好好谈谈。”“兄弟，你没事吗？今天我正好放假。”“哦，你还有放假的机会？”“有。以我为首厨师一共12个人呢，我是个头头，还有副手，今天副手当班。”“那太好了，那咱哥俩多年不见，好好谈谈。”张德准备了8个菜2壶酒，哥俩对坐谈心。时间不大，张德的媳妇儿回来了。媳妇儿领着孩子进屋一看，吓了一跳：“当家的，这是啊。”“家里的，这你都不认识？我不常跟你说吗？这是咱哥。”“哎呦，是啊，呀，哥哥您好，我这儿万福了。”“哎，弟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快，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大爷看看。”跟孩子亲了亲，进了进，还掏了2钱给了孩子，孩子去玩去了。媳妇儿一看，这都摆上吃喝了，当女人的需要回避。说了几句客气话，转身出去了。屋里安静下来，又是他们哥俩开始说什么：“东家长西家短，7个碟子8个碗分别这些年的情况。”这说的都是真的。这酒喝到高潮之时，张雄一想：“我得谈正事儿了，不知道我这个兄弟能不能听我的话。”“嗯，兄弟，你这说话没人偷听吧？”“没人。哥，什么事儿？”“哎呀，你别忘了，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嗯，咱得多加留神。我这儿您放心，非常安静，除了咱家里的事，外人不得而知。”“好了。”门窗关闭，压低声音，张雄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兄弟，你知道哥 为什么来的？你不是想我吗？是，这是一方面。另外，我是奉命行事啊。哎，哥哥，我混的也不错呀，比你只强不次。总督大人对我也不错，总督叫李帅泰呀、啊，哎，给我的银子也比较丰厚，吃香的喝辣的。现在钦差的八宿已经到了福州了，我是奉钦差和大帅所差前来见你，有一件重大的任务需要你我弟兄携手完成。他这一说，张德那脸刷就变了，一瞅他哥这个严肃的劲儿，就知道不是小事儿啊！你是给满达子办事？去，你怎么这么说话呀？现在整个大陆都是满达子的天下了，可不是吗？爱新觉罗氏统治了咱们中国呀，你别看边边艳艳的还有战事，中心已经稳固了。我说兄弟，你就是在岛屿上待着，不了解外边的形势，你知道吗？现在清军实力雄厚啊，不久要集中兵力攻打厦门和金门，这就是大战场啊！天兵一到，玉石俱焚。兄弟，你和弟妹孩子怎么办？哥哥来一为私情，二为公事啊，你得及早想归路。
1: 是啊，你看我虽然是做饭吧，出来进去的，我听国姓爷只言片语吧，
0: 我也没资格参加会议，人家开会我也不敢听，反正我多少也知道一点，形势是比较紧张的。国姓爷这次北伐失败了，打了大败仗回来了，那火大透了，我都小心的侍奉啊。不过看现在郑家军兵强马壮，虽然打了败仗，人家底儿雄厚，还不至于怎么样吧。哎，兄弟，别看那个弹丸之地能持久吗？兄弟，在郑家军彻底完蛋之前，咱哥们得有所表示，得给满达子表现表现，得立点功啊，立了功了，咱们有讨价的本钱了。你就甘心颠勺，我就甘心系个围裙天天切菜伺候人家，咱活这一辈子也太冤点了，咱就不行当当官吗？咱还能当官？那机会来了，我实话的说的任务，给了我一包毒药，让我潜入厦门王爷府来找你。说的任务，给了我一包毒药，让我潜入厦门王爷府来找你。这包毒药给你，你不是给郑成功做饭吗？你找个最好的机会，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给他投毒，这是烈性毒药，吃上准死无疑。郑成功一死，群龙无首，不战自乱，一个郑成功要完了，哗啦全完了，这不是立特大功劳一件吗？不动一刀一枪啊，暗中下绊子，这有多巧妙啊。兄弟，你能不能助哥一臂之力啊？你是头等功，我愿做二等功，你敢行吗？你能不能帮助哥哥？这事要办成了，哎呀，荣华富贵你就甭说了，那好处太多太多了。但这事要不成，我也没有归路了，我也回不去了。你嫂子三娘全完了，现在在人手里掐着呢，何去何从？兄弟，你掂量掂量啊。哎呀，张德一听，吓得把嘴张多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心脏都停止跳动了。兄弟咋了？你傻了？兄弟，张德说话呀。 啊，哥呀，我真没想。

0: 想到啊，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这不是为难人吗？国姓爷郑成功好人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郑成功要图享受，人家家那银子海了，从他爹那辈郑太师又创立了雄厚的家业，到他手上他得有多少钱？但人郑成功不是贪图荣华富贵之人呢，人要反清复明，那是干大事的人。这咱都不说，郑成功那人可勤可俭，待人十分宽厚啊。对旁人咱不说，拿我来说，我是个做饭的，我算个啥呀？自从投奔他之后，每次见面再忙也跟我谈几句心，问我有哪些困难。哎，哥你都看见了，就这屋，哎，给我了。而且国姓爷每月给我关的银子超出别人多少倍呀、啊、喝水别忘打井人呢、啊、这么好个人为国为民、拿毒药给毒死，那缺德带冒烟，我可不干，不不不干，不不不不，完了。张雄一听这事儿麻烦了，兄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刚才我说了你不干咱娘怎么办？哎，我完不成这个任务咱娘得掉脑袋，你侄儿你侄女你嫂子都得完呐、啊、就看在这一点骨肉亲情的份上，兄弟你也得帮忙。不不不不，这不是帮忙的事儿，这玩意儿除了缺德之外，国人得骂我是什么东西呀、啊？我死了之后，我也愧对先人呢。我不能干，我不能干。哥呀，念你我是同袍手足，你赶紧回去，你想法自己快走，一走了之。他们那些统兵大员手下有大权，有千军万马，爱怎么打怎么打，谁胜谁负跟咱没有关系。咱何必趟这浑水呢？哥呀，我万难从命。兄弟，听你这意思，不给哥帮忙，不能帮忙，一点从容的余地都没了。没有，分什么事儿？这事儿，我不能含糊。好嘞，张雄站起来，兄弟，你呀，要了你哥的命了。要了咱们全家人的命了，我也没脸回去了，我回去也是个死，不如我就死在你面前吧。他一歪头一看，茶几上有把剪子，是做活用的，他一伸手把剪子抄起来，对准自己的咽头，我就死在你面前吧。他真要下家伙，张德毕竟比他年轻，手疾眼快，过去把他拦住。妈，哥你干什么？我不能活了，我回去我没法交代，那你也不能死在我的面前。张雄一看就得使凶招了，扑通跪在张德的面前，兄弟哥求你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张雄是软磨硬泡，最后把张德逼得没办法了，一跺脚，天意呀、啊、这真是天意。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接下来的空中书院将为您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大宋朝四帝仁宗赵祯在位，国泰民安，万民乐业，政治一心，社会秩序安定。但是美中不足的，在这陈州地区接连着干旱三年，颗粒未收，这老百姓啊就饿死了无数。朝廷呢曾经派了几个放粮官放粮仗济灾民，不但情况未见好转，相反愈加严重。为这件事儿，年轻的皇帝赵祯十分不痛快。这一天升座早朝，三班文官四班武将朝贺已毕，分立两厢。赵祯往左右看看，这才说话：各位爱卿，陈州干旱三年，颗粒未收，老百姓饿死无数。朕曾经派过几个放粮官，但收效甚微。我打算再派一人赶奔陈州放粮，不知卿等哪个愿往？仁宗皇上连问了三遍，文武百官低头不语，谁也不愿意报名。这个事儿使赵祯十分恼怒，心里说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么好个差事怎么没人报名呢？其实啊，他不了解情况，这里边有一段隐情。陈州闹灾这是真事儿，但是天灾是次要的，主要是人祸。这人祸二字怎么解释呢？大家都知道，在陈州有个二号的皇上。

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唐玉呢，就借助这两层关系登上了侯爵的高位，奉旨赶奔陈州前去坐镇，管着五府22个县，俨然就成了2号的天子，执掌生杀大权，手下光军队就有10几万。这个庞玉这小子到了陈州之后，瓜减地皮，苦害百姓，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干尽了坏事。老百姓提起他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痒痒。有些正直的官员曾经上本参奏他，结果皇上连信儿都不知道，就被太师庞吉知道了。凡是告他的人，不是丢了脑袋，就是丢官罢职，弄不好了满门抄斩呐。为这件事情，大家伤透了脑筋，谁也不敢告他。就拿这次陈州闹灾来说，安乐侯庞玉不但不仗济百姓，相反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中饱私囊。人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天灾是次，人祸为大，谁愿意讨这个差事？到了陈州惹不起安乐侯庞玉，你要真救济百姓他拦着，不救济百姓抗旨不遵，就有掉头之罪，受夹板气，是左右为难。所以啊，谁也不说话。仁宗皇帝不了解这个情况，他还生了气了，一看没人说话，他就问左班丞相王袍。这王老丞相70多岁，也是三朝元老，过去还给仁宗皇帝当过老师。仁宗就问他：恩师，你看何人放粮为宜？老头子一听就是一哆嗦，这件事真叫他为难。皇上问到自己头上，你说怎么回答呢？自己去那是不可能，那派谁去呢？放粮的差事非同儿戏呀。他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对呀，赶紧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您要问谁敢奔陈州放粮为宜，臣荐举一人，就是开封府府尹包拯包惜人。哦，仁宗赵祯大喜呀，对呀，恩师不提，我倒把此人忘了，我看非包拯不可。赐的仁宗做了决定，刷下一道圣旨，命包拯包惜人马上做移交工作，赶奔陈州前去放粮。这包公呢，领旨谢恩之后也有一层的顾虑。什么顾虑？自己官小职微呀，充其量就是个三品府尹，那到陈州放粮怎么对付这个安乐侯庞玉呢？经过他与王袍的商讨，最后在皇上面前讨下3口铜铡、2口宝剑、金牌一面，有先斩后奏之权，见官大三级。包公这才答应，翟良辰挑吉日，带着手下的武士浩浩荡荡离开开封府，赶奔陈州。包大人放粮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全国传开。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那么这个消息也就传到陈州。咱们单说这一天，大国舅安乐侯庞毓洗脸漱口之毕，喝着槟榔燕窝粥，这小子心里十分得意呀。为什么？这三年来他发了大财了，他也不光为钱，暗地之中他有不臣之心，私自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跟那宁夏国还有联系，干什么？如果机会来了，他要推倒大宋朝的四帝仁宗，由他取代担任天子。您说这家野心有多大呀？他正喝着粥呢，门一开，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五短的身材，骨瘦如柴，跟猴差不多少，下巴壳长着一缕山羊胡，两个眼睛倍儿亮。安乐侯一看认识，正是手下的大谋士李琦。就见这李琦慌慌张张来到安乐侯面前，躬身施礼：“
1: 国舅爷早
2: 啊，早早早，先生来喝碗粥吧。”“
1: 不，国舅，大事不好了。”“
2: 哦。”安乐侯一愣，赶紧把粥碗放下：“先生，此话怎讲？”“
1: 哎呦，我的侯爷，您还不知道呢。皇上派了一个钦差大臣，就是那包拯包惜人，赶奔陈州放粮来了。名义上是放粮，实质上是查办您的罪行啊。这家伙打出旗号，唱出口号，要代理民词，受理案件，也不管三十年二十年审不清问不明的案子，他是一概都管呢。手中掌握生杀大权，可以先斩后奏。我的侯爷，这黑老包要来了，对您可太不利了。”咱们关上门说个自己人的话，您做那事儿要叫他抓住一条，脑袋可就搬家了。侯爷速想对策才是。
2: 安乐侯听完了，不但不着急，这小子乐了：“哎，哎呀，我说李先生，你可真有意思。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闹了半天来了钦差大臣，包黑子来了，他算他娘个屁！他管别人去，管我他管得着吗？要叫国舅爷高了兴，他在陈州多待两天。要怒恼了本国舅，我把手掌一落，让他化为齑粉。”“
1: 国舅，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包黑子非是等闲之人，您知道他的历史吗？”“
2: 什么历史？”“
1: 哎呀，国舅，您是不了解情况啊。这包黑子是安徽人，据说生在什么小包村。这家伙自幼聪明，十几岁的时候就能牧食群羊，走马观碑，有过目成诵之才，双手会写梅花篆字，饱读各种书籍啊。哎呦，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16岁就当了定远县的知县，一口气断了72条疑案，都是大案子，受到老百姓的拥载，所以人送外号包青天。后来啊，也不怎么的，听说审问一个案件叫乌盆案，包公一着急，当堂上把凶手赵大给打死了。为这件事儿，
0: 西台御史参了他一本，落了个丢官罢职。你别看丢了官了，这包公并不灰心，把脑瓜剃了，当了和尚了，拜东京大相国寺一目了然僧为师。几年以后，该着他走红运，皇上查看清官册，又把他发现了，一句话提升他为道左南衙开封府的府尹，官升了三级呀。自从他当了府尹，那是铁面无私，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执法如山。就是在天子脚下，朝郎驸马、工部王侯、公子王孙、四相九卿、八大朝臣，也没有不怕他的。这次皇上把他派来，对您可是大大的不利呀、啊，郭舅爷，您可大意不得。
2: 先生，要冲你这么说，我得怎么办？
0: 国舅，未曾来水先跌坝，咱们得先发制人。
2: 那你说说怎么治他？
0: 国舅，我给您出个主意，不能让黑老包到陈州，他要来了就不好办了。您想想，他是钦差大臣，代表皇上来的，您对他能怎么的？最好在半路上就把他干掉。您手下有的是英雄，选出一位两位来，让他们暗带利刃，埋伏到路上，在石河的地点把包黑子给刺杀了，岂不去掉您的心腹大患呢？
2: 对。先生，你不愧是我的智囊，这主意太妙了。就把包黑子杀了，他也没地方诉冤去，皇上追也没地方追查去，对不对？
0: 是啊。
2: 好，今天晚上我就做安排。
0: 就在这天晚上，安了侯庞玉密招死士，把他豢养这些人招进阴安宝殿。为了不走漏消息，大门上拴，二门落锁，外的是戒备森严。方才咱们说了，庞玉这小子有不臣之心，在手下豢养死士都有五六百人。什么叫死士啊？就是专门为他卖命的。这些人的出身无外乎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啊，专门干坏事。反正这些小子也不懂得什么叫好，也不懂得什么叫歹，谁管我饭吃，谁给我钱花，我就给谁办事儿。安乐侯把他们都找来，再看这些小子，一个个罗帽大氅，扎金见袖，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连屁股蛋都翻翻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来到里面躬身施礼：“我等参见国舅，参见国舅。”免。安乐侯背着手，把肚子一舔，在人前来回溜了几趟。各位，今儿个把大家请来，有件事情跟你们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目前本国舅遇上点麻烦的事儿，请你们各位帮我的忙。什么事儿呢？咱也甭瞒着，大概有人知道，皇上派来个放粮的钦差大臣，就是包拯包惜人。
2: 据我所知，这小子要到了陈州，对本国就是大大的不利，对你们也没有好处。我打算把这眼中钉拔掉，在你们当中选派一位英雄，在半路之上截杀于他。你们可听明白了，谁干这个事儿不让你白干，事成之后官升三级，赏白银5万两。哪位英雄愿意报名？谁去？
1: 哎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他的声音刚一落，就见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人来。
2: 国舅，某家愿王。闪闪闪闪闪，
1: 众人往左右一闪，这个人迈大步来到安乐侯面前，是躬身施礼。
2: 国舅，我去。
1: 安乐侯一看，这位身高过丈，膀阔三庭，这个头可够瞧的，长得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看年纪不超过30岁，二目如电，背背单刀，斜挎饽饽囊。唐玉一看认识他，谁呀？是手下10万军队的总教旗，人送绰号草上飞，名叫相福。说为什么叫草上飞？就因为这个家功底深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其快如飞。这个相夫确实有能耐，在安乐侯手下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儿，那也是安乐侯身边的红人啊。所以庞玉一看是他，心中大喜。
2: 相夫，你乐意干这差事？
3: 是，我去。
2: 好，来呀，拿酒来。
1: 安乐侯庞玉亲自给他敬酒3杯。
2: 相夫，一路之上你可多加谨慎啊，
1: 事成之后我一定重重提拔你的官职，另有重谢，
2: 多谢侯爷栽培。
1: 侯爷，您看我什么时候起身合适？
2: 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1: 我看明天你就起身。
2: 嗯，好，明儿个我就走。另外，
1: 在什么地方杀他我就不管了，你千万要多加谨慎，事成之后速报我知。
2: 侯爷您放心吧，我干这事儿不是头回了，有经验。
1: 各位英雄，咱们改日见呐，改日见，改日见。说着这小子转身就要走，那个谋士李琦赶紧过去把他拉住了。
4: 等一等，等一等，哎，项壮士，我还有一言出口。
2: 先生，您有什么话说？
4: 哎，壮士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未料胜先料败，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可不能把这弓拉得太满了，把这话说得太绝了。那包黑子不是一个人，他出来身上带那保镖能少得了吗？你知道有什么能耐？
2: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5: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草上飞相夫自报奋勇要刺杀包的人，所以庞玉一看是他，心中大喜。
2: 相夫，你乐意干这差事？
3: 是，我去。
2: 好，来呀，拿酒来。
0: 安乐侯庞玉亲自给他敬酒三杯。相夫，一路之上你可多加谨慎，事成之后我一定重重提拔你的官职，另有重谢，多谢侯爷栽培。侯爷，您看我什么时候起身合适？事不宜迟，越快越好。我看明天你就起身。嗯，好，明儿个我就走。另外，在什么地方杀他我就不管了，你千万要多加谨慎，事成之后速报我知。侯爷您放心吧，我干这事儿不是头回了，有经验。各位英雄，咱们改日见呐，改日见，改日见。说着这小子转身就要走，那个谋士李琦赶紧过去把他拉住了。等一等，等一等，哎，项壮士，我还有一言出口。先生，您有什么话说？哎，壮士，不有那么句话吗？未料胜先料败，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可不能把这弓拉得太满了，把这话说得太绝了。那包黑子不是一个人，他出来身上带那保镖能少得了吗？你知道有什么能耐？要杀他谈何容易？所以你必须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等闲视之。退一步说，假如说你行刺不成，那么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为国舅爷死了也就算了，假若不死，被人家生擒活拿，壮士你怎么办呢？
2: 安乐侯一听这话有理，对呀，相夫，你要叫人抓住怎么办呢？
0: 国舅先生，你们说的有理，这个事儿我早想过，不过你们放心，行刺的事情万无一失，假如说我要将人给抓住了，那就豁出我这条命去了，这140多斤就交给他们，不管他们想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飞行，也撬不开我这张嘴。我宁愿死，也不能把国舅爷和先生你们出卖了。
2: 好，
0: 相夫，我就要的是你这句话。来呀，点银子。为了鼓励相夫，先给他钱，时间不大，把30000银子给拿来了，这算定钱。30000两，那堆得跟小坟头一样。当然他不便拿了，不过里头有一部分银票。相夫美了吧字儿，一五一十全都过了数。国舅爷，我可猜黑了。没关系，先拿去吧，剩下那部分等事成之后再加倍给你。
4: 多谢国舅栽培。他把包往手中一拎，往两旁瞅了几眼，
0: 各位，咱回头见，国舅爷您听喜信儿。安乐侯庞玉觉着他们这个事儿啊干得挺秘密，谁也不知道。其实他想错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又倒是隔墙有耳。就在他们商议这件事儿的时候，在东房上那儿趴着一个人，这些阴谋诡计都被这个人给听去了。书中代言，这个人是谁呀？可了不起，他就是《三侠五义》这套书当中了不起的英雄南侠展昭。
2: 斩凶飞。南侠住到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的人，这小伙自幼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武功盖世，手使一把巨雀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要讲这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的功夫没有他不会的。这个人不单是能耐大，主要是人品端正。在这一生之中，专管路见不平，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那好事没少干。这个侠客不能说光能耐大就是侠客，不能那么说，还得人品好。展雄飞呀，很早就认识包拯，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俩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包拯当官以后，曾经给展昭写过信，约请他到官府当差，但是展雄飞却谢绝了。人的观点不一样，南侠以为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那玩意儿多受约束。好在自己家里还有几个钱儿，没事练练武艺，访访朋友，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何乐而不为呢？要一当官，就叫夹板给套上了。再者一说，南侠也看不惯官场那些黑暗的事情，所以就拒绝了。别看他不当官，跟包大人常有联系。后来包公荣升开封府府尹，作为朋友，展雄飞十分高兴。他在家呀待得挺烦闷，打算到东京去溜达溜达，顺便看看包拯，所以挎着宝剑，带着川资路费，离开常州赶奔京城。这一天行走路过陈州地界，他一看怎么这么多的难民呢？大道上扶老携幼，推车担担，这人是叫苦连天。经过一了解，这才知道陈州闹了干旱，而且他也了解到天灾是小，人祸为大，这块出了个恶霸安乐侯庞宇。南侠一皱眉，心中暗想，这庞玉是个什么东西？哦，是安乐侯扫北元帅，又是个贪官苦吏。别看官府不能动你，我可不管你这套，我管你侯爷还是王爷，你真要是作恶多端，我就把你的狗头摘下。南侠动了这个心了，所以就没去东京，一拐弯奔了陈州。在路上他又听说包公奉旨上陈州放粮来了，南侠一想正好，干脆我就别走了，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朋友，帮着他在此放粮。为了暗中保护包大人，南侠可没闲着，找了个店房住的陈州，夜探安乐侯府。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安乐侯在这商议刺杀包大人的事儿，所以说他们说的话都被南侠听去了。展雄飞暗吃了一惊，心里说多悬呐、啊！我要晚来一步，包大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 没想到这安乐侯这小子这么阴险，他有心拉宝剑跳下去，宝剑斩群贼。又一想，慢着，为什么呢？无凭无据，你这一打，人家把嘴一转个，问你为什么？你说人家行刺包的人，人家管你要证据，在哪儿呢？这叫空口无凭啊！作为侠客，办事情要稳妥。你别看南侠年轻，这个人办事十分精细，不做没把握的事儿。另外，他又一想，我捅这个马蜂窝也没必要。但是怎么救包的人呢？他想了个主意，不是这个草上飞相夫要行刺吗？我跟着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拉刀一行刺，我当场将你拿获，人赃俱在，不怕你不承认。通过你的嘴再咬出安乐侯，一个也跑不了。但是南侠又一想，不行，他没会过这个草上飞相扑，不知道人家的本领有多高，你光说拿人家了，到时候拿不住怎么办呢？真要一伸手不是草上飞的对手，岂不耽误了大事？这怎么办？南侠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个主意，干脆我在暗中试验试验，看看这个草上飞究竟有多大本领，好做到心里有数。假如没有人家能耐大，干脆我另想办法，要比他强也就放在心了。展南侠拿定主意，在房上偷偷跟着相夫。咱们再说这草上飞拎着银子包，鼻子眼里还哼哼着小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还美得了不得。这小子一拐弯，从月亮门洞穿出去，奔后花园。要出了后花园，那有个跨院，就是他家。这小子单身生活，没有老婆，也没孩子。他打算把东西搁在家里。这个后花园十分的大呀，占地能有几十亩，楼台殿阁、假山小桥，枝叶茂盛，四季花草。这是安乐侯散心的地方。相夫这小子刚走到凉亭这儿，南侠就跟起来了。展昭一想，我大胆的试验试验。再看他蹑足潜踪，比狸猫还轻，就跳到草上飞的身后，抬起左手奔这草上飞的后脑勺又拍了一巴掌，啪，这下打得挺重了。草上飞根本没注意，正唱着呢，啷啷啷，谁？吓得这小子一蹦，扭回身来观看，没人。哎，谁啊？谁跟我闹着玩呢？那位说：“南侠上哪儿去了？”南侠呀，没离开草上飞，他使了一种绝艺，叫贴身靠。您听这名词，就明白什么意思了。紧靠着相夫是左右背离，相夫往左转，他往左转，草上飞向右转，他向右转。哎，这小子就没发现。又一合计，哎呀，不好，这花园子里头死了不少人呢，安乐侯竟干缺德事了，抢霸民间少妇长女，往那女人糟蹋多少，逼死多少。据我所知，那个劫掠的女人

0: 是投河，就在这树上上吊了。这些人死的都冤呢，背不住晚上闷得慌，拿我开心。
1: 要闹鬼怎么的？
0: 想到这儿，这草上飞，头发根儿有点发竖。这家咳嗽了几声，紧往前走。南侠一看，乐了。为什么？他一看这草上飞，别看外表上长得凶猛，实质上武艺并不高，连这贴身号都没有识破。又一想，不见得。他既然自报奋勇，就有独到的武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他背不住，没注意，不行，为了稳妥起见，还得试一试。南侠打定主意，蹭蹭蹭又窜到相扑背后。这一次比头一次那胆子还大了，一看相扑背后背着一把三叉鬼头刀，南侠抬起右手，摁崩簧抓刀把胳膊踩相扑的刀给拽出来，隔着这个肩膀子就扔到前面去了。这一下可把相扑给吓坏了。谁啊？相扑一想，这刀怎么飞了？我说这谁干的？王问，准是闹鬼了。这小子想的是一哈腰把刀捡起来，撒脚不飞，一溜烟跑了。南侠的心这才放下，暗中想到：安乐侯啊，你瞎了眼了！行刺包的人怎么派了个饭桶？我要抓他，不亚如探囊取。行了，南侠觉得挺得意。哎呦，他可没想到，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在南侠的背后，不到20步远的一棵树上，那儿蹲着一个人。这人两条腿攀住树枝，分着树叶往前看着，南侠的一举一动全被这人看在眼里了。这个人暗中一挑大拇指，高，心里说话：我这漂亮小伙是谁呀？这贴身号使得可真漂亮。高高高高高！这人心里一动，来了兴趣，他打算跳下去跟南侠比一次比一次，可又一想，不行，这个花园子是安乐侯的花园，离着前厅不远，我们要一动手就捅了马蜂窝了。有了，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我跟着这个小伙看个究竟，在适合的地方再比武也不迟。这个人想到这儿，偷偷的跟着南侠。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项目。现在有人警告你，你就别去行刺了。要不说这人怎么是个犯人？四肢倒挺发达，大脑有点平滑。也许是为名利迷住了心窍，他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洗脸漱口已毕，把银子全锁到柜里头，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换了套新衣裳，挎好了鬼头刀，拎着个长条的包袱，照着镜子把门锁上，这才离开陈州，赶奔大道，他就下去。南侠离着他不远，后头跟

0: 在南侠的身后就跟着那位世外的高人，这仨人好像拴在一条绳上，是左右不离呀、啊。离开陈州已经两天了，相福是个草包，并未发现有人跟踪，南侠则不然，还没有一天的功夫，展雄飞就发现背后有人，他心里纳闷，这是谁？难道说安乐侯又派了一名刺客？要这么说，我腹背受敌，多有不便。南侠一想，我得弄个清楚。他往前走着走着，冷不丁来个黄龙大转身，唰，就转过身来。他往大道上一看，人来人往，走道里人是络绎不绝，推车的、担担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有多少人，也瞒不过斩南侠的两个眼睛。南侠这一眼就发现这个跟踪的人，他就发现离着自己不远有个小老头。嘿，这小老头长得身高不满五尺，长得肉乎乎、圆乎乎的，娃娃脸跟红苹果一样，一对月牙眼自来笑，狮子鼻子，红红的嘴唇，可下二尺多长刷白的胡须，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这个老者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长袍，腰里系根布袋，下边蹬着一双洒鞋，手里呢拿着把小扇，背后斜背着一个包，多少有一点罗圈腿，走起路来一窜一跳的，乐呵呵在后头跟着。南侠一看，闹了半天是个老贼，这可怎么办？斩南侠十分惊喜，他一想，这两个刺客到了时候，我对付哪个？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倒是小事儿，要把包青天给伤了，可就耽误了大事。为此，南侠心里头堵了个疙瘩，心里说话：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非把你这个事情问明不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nice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说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零食。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

硬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哈，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离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动。

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素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这道菜呢，从准备到上桌不到15分钟，但是却能够吃出美味和健康。其实每到吃饭之前呢，我们可能都要面对着今天吃什么的这种内心的拷问了。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不如来换一下口味，来一点清爽可口的食物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道菜呢，叫做油泼豆腐。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豆腐、香醋、蒜末、红辣椒、泰椒、生抽、蒸鱼豉油。首先呢，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了之后呢，就把豆腐哈放到锅里面煮大概2到3分钟，可以去掉这个豆腥味儿。那么煮好之后呢，就放到盘子里面，用刀给它划大块儿，然后呢，一把小香葱咱们切碎了，少许的蒜末，红辣椒呢3到4个，泰椒啊1到2个切成辣椒圈儿，把切好的香葱末和辣椒圈呢都摆在豆腐上，生抽呢和蒸鱼豉油咱们按照1:1的比例啊给它调匀了，调成了一碗酱汁，直接浇在豆腐上面，接着呢锅里面倒入大概是炒一个菜的油量，烧到微微冒烟之后呢，就快速的浇在豆腐和辅料上，顿时哈、香气就扑鼻而来了。当然了，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豆腐可以是南豆腐、北豆腐，或者是内酯豆腐都可以哈，任何一种只要你喜欢就行。淋上的调料啊，浇上热油的香葱呢，会特别的入味的，没有辛辣。所以说建议大家喜欢这个味道的话，可以多放一点。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的一道就是白灼小油菜。油菜哈、真的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了，口味很清新，而且呢营养还非常丰富，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作为了家常菜或者说拿来招待客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白灼油菜怎么做。首先呢，我们就要准备到的就是油菜和芝麻油，还有生抽、香油、蒜、姜、红辣椒适量。红辣椒去掉里面的白筋呢，切成丝后啊，用水给它浸泡成卷儿，捞出来沥干水分。姜呢切成丝，蒜呢压成泥，一起放到盘子里备用。接着呢，洗净油菜，沥干之后呢，纵向切成2半。如果说油菜不大的话呢，也可以不用切哈、咱们直接来做菜。接着呢，汤锅里面加水，烧开之后关火，水里面呢加入3到5毫升的芝麻油，

再把洗好了的油菜放到热水当中，观察油菜的这个菜梗的情况。只要呢有本来的淡绿偏白变深，咱们就捞出来放到盘子里。接着呢把蒜末姜和辣椒圈放在油菜上，浇上15毫升左右的生抽，再点一点香油。那么提醒大家哈，油菜呢是尽量不要煮太长时间的，否则呢是会破坏掉里面的维 C 的营养。不过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吃那种软糯一点的口感呢，可以多煮一会儿哈。另外呢，我们在清洗油菜的时候，也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小苏打，泡上5到10分钟，多清洗几次是可以有效的来去除一些农药的残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家常小菜，卖相简单，但是又很美味，而且呢还能够轻松地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内容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智齿的问题。相信呢，不少人都曾经受过智齿发炎的折磨，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连说话呀都会火辣辣的疼。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牙齿，智齿就会更容易发炎呢？发炎的智齿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智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智齿呢是牙槽骨上的第三磨牙，也就是我们嘴里面最厚的一颗牙齿。而之所以叫做智齿呢，是因为它萌出的时间是最晚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在我们的18到25岁左右萌出哈，有些朋友可能会更晚一点。而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阶段，由此而得名。而智齿呢，其实是人类进化遗留的产物。那我们祖先的颌骨和牙齿呢，都是比现代人要大的。而智齿呢，在他们咀嚼了一些食物的纤维，比如说像树根啊、树皮啊这类的食物的时候呢，是能够来提供帮助的。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呢，食物也越来越精细了嘛，而我们咀嚼的系统呢就开始逐渐的退化了。人类的颌骨的体积变小，那么颌骨上呢几乎是已经没有智齿的一个生长的空间了。所以呢，现代人的智齿哈，往往是很难能够正常的萌出的，从而呢会引发很多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需要尽早的拔除。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智齿会痛呢？智齿的疼痛呢，往往是因为智齿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正常的萌出而出现的这种阻生。那也就是说呢，不能够完全的长出来。当牙冠不能够全部的冒头出来的时候呢，上面就会有牙龈的覆盖。那么阻生牙冠和覆盖牙龈之间呢，就容易积存一些食物的残渣了，成为了细菌的温床，导致的就是局部感染，引发智齿冠周炎的发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齿发炎了，又肿又痛，非常的恼人。那么除此之外呢，智齿的邻牙接触的区域，比如说像龋坏了引起的牙髓炎，也有可能会导致牙痛的。有的智齿呢会导向旁边的牙齿生长，还会导致的就是邻牙牙根吸收和松动。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我们的颌面部的间隙感染、心内膜炎等等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那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智齿疼痛的时候，到底怎么办呢？针对智齿痛哈，其实有很多个方法来应对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冲洗盲袋。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说阻生的智齿的牙冠表面呢，会有这个牙龈覆盖的，而这个时候牙龈和牙面之间呢，就会形成了一个三面密闭的小袋子式的结构，我们叫做盲袋。盲袋当中呢，会积存了一些食物的残渣、软垢和牙菌斑。那么任凭我们每天怎么规律的刷牙漱口，都是很难把盲袋里的食物残渣呢清洗干净的。所以如果说出现了智齿冠周炎，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冲洗盲袋，将无菌注射器呢放入盲袋之内来进行冲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感染物质来清理干净，然后呢再用点甘油来进行消毒。一般来说呢是要连续来冲洗3天的，每天冲洗一次就可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炎止痛了。除了物理的冲洗呢，牙痛的时候往往还需要口服一些消炎的止痛药物，而这样的药物呢，既能够控制感染，也能够缓解疼痛，让我们少遭一点罪。那么临床上比较经常用的消炎药呢，像是阿莫西林、甲硝唑等等。止痛药的话呢，我们可以来选择像布洛芬啊这样的药，但是大家记住的就是药是不能乱吃的，一定要请医生来指导我们服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早拔除了。因为很多人是由于害怕拔牙嘛，总是一拖再拖哈，结果呢就等到智齿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再去，而这个时候呢又会因为处在了一个急性的炎症期而被医生劝退。所以说想要一劳永逸永绝后患的话呢，就要等智齿冠周炎导致的红肿热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尽早的去找医生把智齿拔除了。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拔除智齿之后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其实拔智齿哈，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也算是一个手术嘛。那么术后呢，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第一个，术后渗血。拔牙之后呢，如果说看到自己吐出的这个唾液呢是那种鲜红色的，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因为呢，即使牙槽窝当中的血凝块的形成很好，也会有少量的血性分泌物渗入到我们的唾液当中的。所以呢，多数的情况之下，这实际上是渗血，出血量并不会很大的，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一般呢会持续到术后的第二天上午左右。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术后出血了。拔牙术后呢，出血是常见的并发症，这个呢其实跟手术难度、患者本身的身体情况和局部的炎症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医生会让我们在拔牙术后呢咬紧棉球大概30到60分钟。如果呢我们取出了棉球之后呢，牙槽窝仍然还会持续的明显流出血液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是拔牙之后的出血。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请用备用的棉球哈，我们继续咬住拔牙的创口，仍然不能够止血的话呢，我们再到医院来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术后疼痛的事情。术后麻醉药失效之后啊，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创口的疼痛了。有些人呢，可能甚至会出现了张口受限和吞咽疼痛等等。但是呢，这样的一些疼痛一般来说都会在1到3天之内有所缓解的。我们可以来服用一些止痛的药物啊，方便来休息。如果说疼痛一直不减轻的话呢，出现了术后持续数天的长时间的剧烈疼痛，就有可能是发生了伤口感染或者说邻牙的炎症，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术后肿胀的事情。拔牙之后呢，肿胀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想要减轻肿胀的话呢，可以在术后来冷敷。方法呢，就是用冷水毛巾或者说裹着冰块的干毛巾呢，冷敷拔牙正对的面部，每隔15分钟呢，冷敷15分钟。但是要记得，就是千万不要长时间呢，还持续的去冰敷，防止冻伤。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手术前或者说手术后呢，也可以口服一些像地塞米松，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预防肿胀。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点，就是术后发烧了。由于手术的创伤是比较大的，那么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会在手术当天下午或者是晚上呢就出现了低烧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不用紧张啊，休息好，按照医生的嘱咐呢来服用一些抗生素就可以了。大多数的情况呢是不用输液的。而第六个事情呢，就是局部的清洁。拔牙之后呢，当天一般是不主张刷牙或者漱口的。如果说哈，您觉得血腥味实在太重的话呢，是可以用洁净的水来轻轻的含漱的。可以用市面上不同类型的漱口水，或者说是自制的冷开水当中加少量的食盐，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七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吃东西进食的问题。术后2个小时左右啊，咱们就可以吃东西了。而这个时候呢，最好来吃一些比较软的食物哈，不要吃那些过硬的、过烫的，否则的话呢，会影响牙槽窝内血凝块的一个形成和伤口的恢复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尽量避免影响伤口，可以用没拔牙的那一侧来咀嚼。流质的饮食呢，是不要使用吸管的。而最后一个同样很重要，就是关于休息的事情了。拔牙虽然说看起来手术快创口小，但是拔牙术中还有术后的恢复呢，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所以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在术后的72小时之内避免剧烈的体力活动，保持充足的睡眠。

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吃一点点就胖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身边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吃一点就胖了，迎风张嘴仿佛都能够长肉。而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一直在减肥，但是很难能够遏制住进食的冲动，跟别人吃相同量的食物，但是却没有饱腹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拥有了这种易胖体质的人呢，大脑本身对于食物摄取的感应就是比别人更慢一点的。而这类的人呢，他可能并非是自己真的很想吃，而是大脑呢就一直在发出了那种继续寻找食物的信号。而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天生的因素的影响之外呢，以下的六个后天的习惯呢，也会让人养成那种易胖的体质的。第一个呢，就是吃饭太快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发现了，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时候，吃饭的速度快的人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呢，发胖的风险就会增加了4.4倍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不吃晚饭的人，刻意控制下午之后什么都不吃，那么身体呢在一天之内1/3的时间里呢都是处在了一个饥饿的状态，而出于补偿心理，白天呢就容易会出现了那种暴饮暴食了，吸收的总热量其实也不一定会比规律的三餐更少。那么部分人呢夜里饿得睡不着，我们再补一顿宵夜，这样的话呢长胖是会更快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缺乏运动的人了。能量的摄入和消耗呢，就像是一个天平，只有二者维持相近，才能够让天平平衡。那么在能量摄入的同时呢，没有运动呢来进行消耗，代谢的过程呢就会变得很缓慢了，就会陷入那种越来越胖的怪圈里。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体态不好。比如说我们驼背的时候啊，后背呢是那种蜷缩起来的，我们的肩膀呢向前伸，导致的就是腹部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了小肚子了。那么第五类呢，就是长期的高压，压力升高呢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皮质醇指数高居不下的，从而呢会增加人的食欲，提高了对于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并且呢压力会让人们变得更想吃甜品和奶油类的食品和咸味的小吃。而第六类呢，就是长期缺觉的，有这样。

一项涉及了63.5万人的加拿大的研究呢，已经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变胖的风险呢，比睡眠充足的人至少高出了50%。那么年轻人呢，睡眠不足长胖的可能性呢，会高出了90%。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给易胖体质的朋友呢一份运动的计划哈。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规律的慢跑、爬山、步行、快步走、跳舞和长时间的瑜伽练习呢，是最适合那些容易胖的体质的人群了。而其中呢，慢跑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跑步呢是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受场地的制约呢也是比较小的。但是跑步的时段呢是有讲究的，比如说第一个哈，晨跑，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温湿度呢是比较适宜的，体感呢是比较舒适的，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是精神饱满。它的缺点呢就是会加大心脑血管的负担，而且呢空气的质量哈也是很让人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跑前呢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面包，或者说饮用少量的牛奶和水，强度不要太大，慢跑的时间呢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午后跑。午后跑的优点呢就是阳光很充足，空气很好，人的精神状态是很饱满的，体力呢相对来说更充沛，不但能够提高跑步的效率，还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时段呢户外的紫外线比较强，容易晒伤，而且夏天的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水分迅速流失，容易中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避免太阳直射，注意防晒，最好呢咱们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钟之后来运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哈，也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就是夜跑了。夜跑的优点呢就是空气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温度很适宜，时间充裕，它不会影响工作和学习。那么缺点是什么呢？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身体的机能和反应能力是下降的，这个时候的跑步呢是不利于恢复体能，还会增加一些受伤的风险。那么夜跑呢需要推迟晚餐的时间，因为前后一个小时呢是不太适合进食的。而除此之外，跑步呢刺激到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起来，甚至会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很有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的傍晚时分哈，咱们简单的吃一点东西之后呢再跑步，中慢速度的跑步，大概是以30到40分钟左右为佳。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就是对于易胖的人群来说，不要节食，常吃那些全谷杂粮、果蔬等等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食物，同时呢来配合锻炼，是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率，预防肥胖的。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

0: 大家好，我是玉池琼珠，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次会议。
0: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1: 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抢抓先机，打造特色赛道，夯实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木改钢渔船开始批量交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足准备。
0: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沈阳丹东举行暨英烈重走前辈路活动。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7月2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共商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考察团的19家知名企业来自全国各地，业务范围涵盖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半导体材料、节能环保、矿产资源勘探、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大多已在辽宁投资布局，计划进一步深化合作。 首次来辽的企业也已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对接，明确了合作意向。大家用行动选择辽宁，深耕辽宁，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全面振兴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
2: 许昆林表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引领， 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 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深化拓展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应用，积极引入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扎根辽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
0: 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安心投资经营，不断发展壮大。利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利国，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众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中安， 安华软件、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薛向东，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立群，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双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缪文斌，上海君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王军豪，甬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钊，上海红旗原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等先后发言，
2: 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辽发展计划。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市场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领导干部主动联系企业，实打实服务企业，
0: 亲商安商的良好环境和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坚定了企业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落地项目，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带动配套关联企业汇聚辽宁，在共享辽宁全面振兴机遇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1: 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志成、李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瑞丰综合能源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坤，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纪晓文，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

0: 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农委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定决议草案的说明。
1: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
0: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1: 本台记者陈浩、宋宇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财政支出瘦身健体清单2026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深入推进双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纵深推进师德师风专项整治，涵养清正育人风气。要健全投入保障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财政、产业投资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稳住民生基本盘。要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补齐工伤失业保险短板，优化社保基金风险防控体系，守好百姓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要优化人才发展机制，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围绕2211产业体系精准引育人才，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激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要健全协

0: 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深化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常态化开展欠薪专项整治，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 会议强调，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把有限资金花在民生急需上，用在发展紧要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
1: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八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加快推进沈大产业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培育环大学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赋能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建立产业总师制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机制壁垒，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创投机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高标准推进我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拓宽科创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构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建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等建议。副省长王立波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部分高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林、王鑫报道，今年上半年，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抢抓先机，打造绿色船舶燃料应用特色赛道，不断夯实港口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到今年六月份，建在营口港区内的28座仓储库房闲置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所发的绿电，已能满足营口港全港区一半的生产和办公用电需求。在不干扰港区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营口港通过自发绿色电力替换高能耗机械设备的燃料消耗，力争打造北方首个零碳港口。辽宁汇源光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建华：
3: 今年继续开发建成光伏电站11.3兆瓦，布局风电、储能、超快充电站、碳足迹管理平台等零碳港口项目。如果这个建成的话，全个港区白天的用电几乎都用的都是绿电。
1: 这样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辽宁港口已建成装机36.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4000万千瓦时。大连、营口、丹东三个港区也在同步推进风电项目建设，这些自产自发的绿色电力除了用于码头设备燃油替代，还主要用于智能化设施。在大连港集装箱码头，远控暗桥自动化轨道吊车正在与无人集装箱运输卡车相互配合进行装卸作业，码头有近1/3的泊位现在都实现了这种无人化作业。绿色加智能不仅降低了碳排放，也让港口生产实现降本增效。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智能操作中心主管董天龙：
4: 传统这个码头这个水平运输转运啊，从岸边到后方对厂，那采用的都是高能耗的这种燃油车辆，基本上百公里在80个油左右。那我们现在引入这种无人机卡，它采用的都是新能源车辆，那我们平均运行下来1公里大概3度电左右。
0: 当前绿色船舶燃料应用正在成为港口转型发展的新赛道，辽宁港口依托东北三省一区在绿色氢氨醇领域的产业优势，加快推进绿色船燃中转储运中心和加注中心建设。今年六月，辽宁港口完成首批规模化量产绿色船燃外运。辽港股份工程技术部能源管理副经理刘伟：
5: 现阶段的辽港已经形成了200万每年的绿甲中转储运能力，同时呢，也成为了我国北方港口首次保税

0: 绿甲船对船加注的一个企业，为我们国产绿色甲醇的出口、转运、使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随着绿色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辽宁港口对外合作的底气也在不断加强，集装箱枢纽地位日益提升。今年上半年，大连港新开一条中东远洋干线，四条东南亚近洋航线，拉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8%。营口港以辽沪通快线为载体，大力推广海铁江联运、公转水等绿色运输模式，带动集装箱吞吐量实现稳定增长。
2: 今年的伏季休渔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眼下辽宁沿海各市的渔船修造厂都开足马力赶制新船，全省木改钢工作进入渔船大批量交付阶段，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好准备。
1: 在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的船坞里，大大小小的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下午一点，海水涨到满潮，又一艘新钢船即将下水。这艘船也是光辉渔船修造厂七月份以来交付的第12艘钢船。营口盖州市渔民李运库：
3: 心里面非常高兴，原先那个船能装10000斤，这个船就能装2-3万斤，原先的木头船玩就强很多。
1: 船厂里渔民对新船充满期待，而在不远处的港口，很多渔民已经收获满满。渔民陈德恒：
4: 今年海蜇特别好，一天下去2回吧，一趟4-5万斤。那木质船不行，装的少，现在钢船都是新船，贴板以后安全系数都是高，所以说就能装。
2: 随着伏季休渔政策的全面落实，海洋渔业资源日益丰富，渔民需要更大更安全的渔船来保障生产，这种迫切就体现在船厂的订单上。今年以来，光辉渔船修造厂接了110艘订单，超过去年同期。光辉渔船修造厂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卫：
5: 正常以前5点半下班，现在就7点半下班。这个别这工种晚上加到9点钟、10点钟这样加班干。目前基本上干到60-70%了。9月1号之前的话，应该再下水个60条船，应该没问题的。
2: 渔船下水之后，还要进行稳性测试并办理相关手续。为了不影响渔民出海作业，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营口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6: 安排呢专人带领着渔民到这个市级的渔业主管部门呢对接业务。以前呢需要办理这个手续可能需要半个月到20天，那么现在经过我们的提速，在7到10天呢相关手续可以办理完成。
2: 七月以来，我省沿海各市都有渔船批量交付。大连蓝旗船舶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有5艘渔船即将交付，葫芦岛市已开工建造158艘，建造完成68艘。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7: 目前已经申请更新改造1789艘渔船，计划建成1177艘，已有422艘渔船建成并下水。我们计划在9月1号之前，所有的小船都建造完成并下水，在12月底之前，中大船建成完毕。
1: 本台记者于新、张晓明报道。日前，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焕新重启，大工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在校区内落成开园。经过历时3年的精工改造，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实现了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与科创产业集聚的有机统一。园区吸引了海康威视、国药集团、大连市大数据运营公司等16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云计算等前沿领域，加速构建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圈。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驻丹东记者报道，昨天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拜谒英烈墓、重走前辈路、志愿军后代红色之旅活动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举行。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志愿军后代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活动，珍贵文物、历史影像、详实史料全景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志愿军研究分会副会长徐斌：
9: 他们呢要到丹东来寻根，他们要寻找他们自己红色的血脉。
2: 战斗英雄邓世军烈士之子邓其平。
10: 75年以前，我的父亲听从祖国的召唤，雄赳赳气昂昂，就从我们丹东跨过鸭绿江，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要永远继承父辈的革命遗志。
1: 丹东作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出征地和后方支援前线的重要基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英雄精神。志愿军后代代表纷纷表示，将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以新时代担当守护锦绣山河。原志愿军司令员邓华上将之子邓穗。
11: 志愿军有很多精神，其中很重要的呢两个，第一就是硬骨头精神，第二就是担当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需要这两个精神。
1: 原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中将之女王苑苑。
12: 我们后来人接过他们的班，继续走好传承的路，红色的接力棒呢，我们仍然传承下去。
2: 本台记者徐媛媛、刘晨浩报道。昨天上午，山河铭记薪火永续暨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350名代表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73名少先队员在7.3米巨型长卷上为5位抗美援朝烈士肖像填色复彩，缅怀英雄。
1: 本台记者马燕青、于新报道。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这是继2024年大连蛇岛老铁山和丹东鸭绿江口后，辽宁第二次扩展申遗成功。辽宁由此成为全国拥有3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片区的省份。
2: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黄渤海迁徙过程中的重要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黄嘴白鸥自然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255余种，与辽东半岛岸海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日前我省紧急下达第二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抢险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抢险物资储备等工作。
2: 2026年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培训班昨天在沈阳开课，系统讲解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切实落实助学兜底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来自各县区的116名一线经办工作人员集中参训。
1: 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近日开展。全国近40家文博单位300多件文物参展，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雕塑到现代的绘画与雕塑，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号。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朝阳、阜新36摄氏度，沈阳、辽阳、鞍山35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玉池、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

0: 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
1: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9: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8: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0: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8: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8: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4: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5: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6: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寒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共产党寒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0: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志宇、刘鹏飞、刘可玉、王峰等同志到其所在的代表团与代表共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出席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分团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凝心聚力绘蓝图，砥砺奋进谱新篇。7月27号，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会议中心开幕。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勇担使命，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大会会场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后幕正中高悬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金色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有张志宇、刘鹏飞、刘可玉、王峰、张亮、赵天九、宋小希、张倩、郭大强、薛元、梅森、李永刚、刘亮、孙大林。市委对此次大会非常重视，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专程到会指导。大会由刘鹏飞主持，上午8时30分，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应出席代表265名，实到260名，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志宇代表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勇担新使命，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的报告。报告共分两个部分：一、过去5年工作回顾；二、今后5年的目标任务和工作安排。报告总结了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盘山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县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妥善应对新冠疫情、洪涝灾害等困难挑战，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党风政风持续向好，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改世氛围愈发浓厚，县域经济在承压奋进中积蓄动能，盘山经济社会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表现在聚力铸魂固本，强基塑形，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聚力提质增效，厚植根基，县域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聚力转型升级，创新赋能，产业结构质效持续跃升，聚力破局突围，激活动能，全域深化改革纵深推进，聚力普惠共享，固本惠民，民生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质效大幅改善，聚力守牢底线，协同善治，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也指出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报告提出，今后5年全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履行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使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东北全面振兴战略机遇，着力扩内需培动能，优结构强动力，化矛盾补短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 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15五发展各项工作任务，全县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能力明显增强，全面振兴取得更大突破，形成产业转型升级，枢纽能级跃升，城乡融合。

增强空间格局，提质新型城镇化建设，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是深化改革创新赋能，持续释放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国企改革，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拓宽对外开放格局。四是坚守生态绿色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生态屏障。要纵深攻坚污染防治，强化生态系统修复，深挖绿色发展价值。五是用心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要抓实就业创业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六是统筹发展安全大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盘山。要深化法治盘山建设，抓实安全生产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全域防范化解风险。报告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盘山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盘山全面振兴。要强化政治建设，筑牢政治忠诚根基。要坚持党的领导，凝聚振兴发展合力。要校准干事航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夯实基层基础，建强一线战斗堡垒。要深化政风反腐，涵养清朗政治生态。要锻造过硬队伍，锤炼实干担当作风。报告最后强调，时代赋予使命，奋斗成就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盘山发展机遇千载难逢，发展前景广阔光明，振兴使命光荣艰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不是代表的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县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协的党员主要负责人、县级党外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十四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十四届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是代表的直属单位和下一级党组织的有关负责人、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有一定影响的无党派代表人士，市直、中直、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记者郑威报道。7月27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张志宇同志来到他所在的陈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期间，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谈思路，讲成效，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张志宇同志代表第十四届县委所做的工作报告立意深远、务实深刻，既客观全面回顾了过去五年全县发展成效，又精准研判了当前发展形势，科学部署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总体发展目标和各项工作举措贴合盘山发展现状，精准回应群众期盼，为盘山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县纪委工作报告通篇贯穿全面从严治党主线，客观全面地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充分彰显了县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县域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纪律保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张志宇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交会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前盘山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蓄势突破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全县上下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始终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核心位置，不动摇、不松懈、不停步。要聚焦项目与产业核心抓手，持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特色新型产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全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壮大产业体量，提升发展质效，筑牢实体经济基本盘，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结合陈家镇未来发展，张志宇希望陈家镇要进一步明晰发展思路，主动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县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
要持续推动防水建材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扩规赋能。要抢抓全市唯一通用航空机场资源优势，全力攻坚低空经济赛道，打造新兴产业发展新亮点。要主动外出招商，精准对接项目，全力破解新项目落地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等突出问题。要深挖本地耕地资源。

0: 源优势，破解稻米河蟹产业链条短、品牌影响力弱的短板，进一步延伸农业精神加工链条。要持续保持实干争先、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做好产业转型、项目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民族团结等各项工作，把县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业绩、硬碰硬的担当，奋力推动陈家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为我县全面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27号上午，刘鹏飞同志来到他所在的吴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吴家镇代表团会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发言，一致认为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总结过去5年的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准确，提出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催人奋进，令人鼓舞。县纪委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果，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两份报告均是符合实际、提振士气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刘鹏飞说，张志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平实，部署工作精准务实，特别是报告直面蹒跚当前面临的4重关隘，体现了县委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政治担当。县纪委工作报告部署的7个持之以恒，为县委报告落地提供纪律支撑，形成清晰的内外搭配，为蹒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鼓足了干劲。刘鹏飞对吴家镇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吴家镇要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发挥吴家镇区位优势，围绕石化配套和现代物流打造区域性物流枢纽节点，要推动农业与信息化融合，让农产品从种得好转向卖得好，要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繁荣舒适的生活圈和完善便捷的服务圈，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要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要持续优化法治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要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着落，要推行一线工作法，面对面解决问题，要树立鲜明用人导向，把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用起来，要建立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的正向循环，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刘鹏飞希望代表们要结合吴家实际细化举措，在产城融合、基层治理上走在前、做示范，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要把基层呼声和群众诉求带上来，把大会精神带回去、传下去，让县委决策更加贴近民心、顺应民意。
0: 记者邢野报道。7月27号，刘可玉同志来到他所在的胡家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中，与会代表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深入交流研讨，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全面梳理了5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科学擘画了今后5年发展蓝图，内容贴合县域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方向。县纪委工作报告紧扣全面从严治党主线，系统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重点工作部署精准有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纪律作风保障。刘可玉认真倾听代表发言，细致记录意见和建议。刘可玉说，县委和县纪委两项工作报告既站位高远，又切合蹒跚发展实际，内容详实，言简意赅，有很强的感染力、感召力和说服力。要按照县委工作报告提出的未来5年奋斗目标，持续优化发展平台，集聚优质资源，壮大特色产业，吸纳优秀人才，主动融入整体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县域核心竞争力，同时持续建强党员干部队伍，筑牢思想根基，提升专业能力，激发干事活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让群众全方位共享发展成果。刘可玉对胡家镇近年来在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提质、基层党建赋能、民生事业普惠等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他指出，胡家镇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优良，产业基础扎实，希望全镇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此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对标县委各项决策部署，统一思想，狠抓落实，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严守党风廉政建设底线，锻造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要立足镇域特色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人居环境提质、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工作，找准发展突破口，补齐发展短板，激活镇域内生动力，全力推动胡家镇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1: 记者郑博文报道。7月27号上午，王峰同志来到他所在的东郭街道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结合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踊跃发言，一致认为县委报告全面客观梳理过去五年攻坚实干取得的各项成果，锚定155发展目标，擘画现代化建设清晰蓝图，目标明确，举措务实。县纪委工作报告系统总结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对政风肃纪、城府治乱作出系统安排，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两份报告催人奋进，贴合蹒跚实际。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王峰说，县第15次党代会是处在建党105周年、155谋篇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既客观复盘五年砥砺耕耘的实际，又直面产业、项目、作风等突出问题，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机遇，布局长远，兼具政治站位、民生温度与实践导向。王峰结合全县发展形势与基层工作实际，提出要深刻把握蹒跚独特发展优势，依托石化、现代农业、湿地生态、物流枢纽等特色资源，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始终保持滚石上山、争先奋进的发展底气。要深学细悟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部署，立足基层岗位，找准工作切入点，把会议确定的发展思路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凝聚各方合力，同心推动振兴。要持续转变干事创业精神风貌，摒弃安于现状、畏难避责的消极心态，以敢担当、善攻坚的务实作风，破解产业转型、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题。针对东郭街道发展，王峰指出，东郭街道要牢牢守住生态发展底线，用好湿地资源特色优势，推动生态资源和文旅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以绿色发展赋能和美乡村建设。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环境，广泛团结各界群众，汇聚发展合力，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县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人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

啊，今天是礼拜二了哈、哦。你就按我昨天说的，你就觉得这几天没有那么难熬。虽然说天气热一点，不就是入伏了吗？一会儿跟大家捣鼓捣鼓，入伏了都吃点啥？礼拜一咱们得淬炼，礼拜二咱得锻炼，礼拜三哎咱们得沉淀，礼拜四礼拜五又该休息了吗？所以说咱就啊，听着节目看着表，开心一秒是一秒。各位大家准备好，一会儿红毯就要开走了。音乐响起的时候咱还等啥呀，一二一二一就打在公屏上。 Let's go， 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还有谁西伯利亚狼冲上了红毯呢？浅浅的回之意啊，终于你来了，要不然你就在我们的回忆之中了。炫酷少年小马，小淼兄弟，燕儿，小金子，欢迎你们！欢迎盘锦德哥，直播间的大明星，欢迎喝酒上树，酸甜苦辣。感谢德哥大力支持，感谢小马大力支持，欢迎张启明，张启明，咱们也要在直播间里刘启明。欢迎还有谁？东北汽配工厂职工的刘一毛，欢迎你，毛毛，欢迎你啊！云中鹤大侠，早上好，九零小青年，拍马赶到直播间，大侠王立晴，新来的好朋友跟上队伍啊，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此时此刻走到红毯上的有风老头九零零，风一般的男子，带着风来的。飞沙走石啊！张启明说了，尾气越野必须留名。坦克300那会儿还没到呢。欢迎快乐95353。

天一道啊，是不是？暑气逼人。最近这晚上啊还好一些，哎，晚上你看在水边住有点凉风，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白天确实是太热了，就感觉生活在蒸笼之中一样，再蒸两天就熟了。这多好，一出门一上街全是熟人。伏天一到啊，大家伙都有这种体验，你看出门不到两分钟浑身开始冒汗，上班呢也是昏昏沉沉的，也提不起劲儿，半夜睡觉呢小腿还能突然抽筋儿，吃饭也没胃口了，眼瞅着这人就瘦下去了，你一问咋回事，人说了苦夏。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那是有原因的啊！别单纯怪天气太热，其实你的电解质已经流失了，你的身体里边缺钾了。有朋友说咋的，咱还得跟食物似的、哦、氮磷钾都得补上啊、哦、氮和磷就算了，你得补钾啊。很多人呢到夏天的时候一渴他就只知道喝水，但你不知道吧，你的汗液里边被排出去的不光有水，还有大量的钾、钠，这些都是电解质。钾呢是电解质里边的头子，核心选手，他负责干啥呢，他负责锁住你身体里的水分，维持你的肌肉和你的神经正常运转。这是钾的活啊，这钾你看看他就干这事儿。你要是缺钾那就完了，你就觉得这咋上个班儿那么疲惫呢，哎咋就抽筋了呢，哎咋就四肢酸软，代谢变慢了呢。所以各位啊，比起那些齁甜的运动饮料，哎，人工补剂，夏天你可以吃一些含钾高的水果，朋友们，哎，补水补钾更温和，吸收的越高效。你看看那哪些水果它就里边有钾呢，首先首选的是哈密瓜和香瓜子，这是最适合夏天的神仙水果哈，含水量超90%，每100克里边呢还有190到267毫克的钾，是不是？哎，哈密瓜或者香瓜，它俩要一块吃的话，那老好了，水分拉满，天然补钾。一边解渴一边锁住你身体的水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咋回事啊，吃香瓜倒没啥太大问题，只要吃哈密瓜就觉得拉嗓子。哎，可能是有点齁甜，但这俩补钾确实是好使啊。小欧说难不成是喝椰子水，你听我慢慢说。先是俩瓜，哈密瓜和香瓜，接着有一桃，它不是普通的桃，它是猕猴桃。猕猴桃呢比那俩瓜呀稍微逊色一些啊，低调补钾，每100克里边含钾是144毫克，之前呢都干200多，最高的267，这144。但是你别忘了，这里边除了含钾之外还含维 C，你既能补充你出汗流失的钾，而且呢你还能抗氧化，改善你在夏天非常萎靡不振的状态。哎，尤其适合那些久坐的上班族，那眼皮都睁不开了，这时候呢你就闭着眼睛往前冲，康康造俩猕猴桃完事。这回小欧说那这回是不是轮到椰子水了，着啥急呀、啊、但是跟椰子长在一个地方的香蕉，
香蕉补钾懒人首选，老牌的补钾选手，每100克约含256毫克左右啊，这已经相当可以了，跟那俩瓜就差一丢丢。而且吃香蕉吧，饱腹感还强。哎，你说你晚上哈，你吃点香蕉，这是不是晚上就省顿饭？一般情况下，你运动之后啊，午后犯困了，你就整一根，哎，迅速恢复体力，哎，还预防夜里抽筋儿。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啊，还有那个大车厘子，车厘子酸甜适口，每100克大概含232毫克。这咱指的就是补钾啊，口感清甜还不齁甜，就适合我这种。哎，这是我就不吃那。

0: 那个哈密瓜和香瓜，我吃完哈密瓜就觉得拉嗓子，香瓜也太甜了。这个行，这行啊，这但这贵。这车厘子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那种怕胖人群，完美替代那些高热量高糖的一些甜品啊，这个还补钾。所以说就这几样，你看看你适合哪个。我觉得猕猴桃和车厘子还是比较适合我。香蕉啊，还有那大哈密瓜都太甜了。小欧说那咋的，还没到椰水呢。椰子水吧，就是跟这些相比的话呢，它得往后靠。但是靠哪儿去了呢？我发现哦，跑门外边去了。有这几样，谁能想到他呀？可这几个来、啊、这些呢，普通人都大胆吃啊。哎，你看健康的人群呢，咱就正常饮食，这钾不会超标的，也没有啥无副作用啊，就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个肾功能异常的，那你就谨慎吃。为啥呢？因为肾脏排钾能力比较弱，你吃大量的高钾的水果什么的，你还容易你得高血钾，是不是啊？你看高血脂不行啊，高血钾也不行。而且就这些东西，虽然说它定用，但是呢也不能代替白水。水果呢它补电解质啊，它是补电解质，那补水啥的你还得喝水。所以说那你就不如是一口哈密瓜喝一口水。好了，关于补钾的事就说到这儿啊。说着说着我这有点流失电解质了，干冒汗了。好，一会儿见。
1: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6: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7: 好环境，
6: 好未来，
7: 辽宁等你。

0: 妈咪哟、
1: 哦！提问个问题，为啥就这玩意儿那个小豆雪糕，说是手包绿豆、手包红豆啥的，就没有以前好吃的呢？有人给我解释过，说哥你现在嘴刁了。想当年那会儿啥都没吃过，兴许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有没有可能说现在做的这个雪糕就是工业化的产物？以前那个红豆啥的哈，那都是人工捣碎的，对不对？糊完之后咔咔咔架人捣，是不是？具有那种真正的手工味道。怕哪儿呢？是吧？欢迎大伙儿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我这个人就爱寻思事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现在正在直播。你是听广播锁定调频 FM93.9 啊，想跟我们一起互动的，屋里边这个互动啊，这是气氛特别好。有朋友说什么叫互动？互动就是我说话你接茬子，你说话呢我给这接着，哎，咱这叫互动上了。哎，动的基本上我是动嘴，你是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是吧？欢迎大伙啊！哎，来直播间里头呢，就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把你想说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往好了想，完了往好了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就开始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经典的段子啊。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呢你出门遇到路况了，这路况现在真是太少见了，如果要是一路畅通的话，你也告诉我们这件好事，行吧？各位，我们之前的那些道长，包括你想现在想当道长的都有机会暴露框，你就是以后这条道你就负责，是不是？此善是我开，此道我为长，对不对？然后呢，万哥在直播间一报你的名字啊，你这小名气就震天响，是不是？我就用这种方式诱惑你。有一天，媳妇儿忽然动情的对老公说：“你说那天下那么多女人，你却偏偏喜欢我，你娶了我，你是喜欢我的容貌，还是喜欢我的个性呢？”老公当时滋了一口酒之后说：“天下那么多的女人，他们也不能让我随便挑啊。哎，我就喜欢只有你愿意嫁给我。”这也是一种默契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都比眼光好，谁眼光好啊？啊，是不是？我就觉得呢，那男的你要这么说，你媳妇儿肯定觉得你眼光好。为啥？这不在万千女性当中，那唯独就喜欢他这款。你说你喜欢他那款，是因为你眼光好？请问你家媳妇儿如何反驳？小时候吧，听老人说，说女人用筷子，说拿得越远呢，她嫁的就越远。你看，这不就有一个女孩嘛，从小啊，她就想远嫁国外，所以说呢，她一直都用两双筷子接起来吃饭。啊。这家的

外的这个长啊，到最后怎么着了？嫁给个卖油条的。以后就天天用这大长筷了。这真是哈，你这是啥呢？你把这油条摊你开到国内了。你看大早上你上早市，那炸油条的多少份啊？当然了，家家都挺挣钱的。但如果说你要把这炸油条你开到国外去，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你兴许比那三蹦子都火。看三蹦子在国外都火成啥样，对不对？就咱们觉得呢，在国内已经习以为常的、司空见惯的啊，稀松平常的东西，你拿到那儿去，那都觉得新鲜，对不对？说有一次啊，一个人去公司里边面试，经过人事的挑选选拔之后呢，留下来两个人，哎，老板亲自面试。有这么一位，他来的就比较早，他就先进去了。当时啊，也是伏天，夏天啊，非常热。那这个人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只蜜蜂啊，一直就围绕着他。当时他就怕被蛰呀，所以说呢，一边介绍完了。这他就一边扭动，哎呀，你就看这人搁那扭动，这老板呢，这脸都黑了。然后就跟人事说：“快快快快快，给他给我赶出去。”这人事啊，拉着他就往外走。这老板说：“哎呀，我说的是蜜蜂。”这老板呢，那一看蜜蜂，你看，哎呀，还蜜蜂对他感兴趣，那这不就是一朵花吗？对不对？哈喽，坏坏小姨姐姐，早上好啊！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你们都是谁？可以在公屏上你互动一下，谁是新来的？打出数字一。有没有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啊，欢迎坏坏小姨姐姐，感谢李女士，感谢盘锦德哥。

谁没有个梦想？想当初哥的梦想，那就是骑着我最爱的小摩托，我驮上我的行李，带着地图，装着钱啊，骑行走完进藏的八条路线，哎，去我最想去的彩云之南，然后再穿越中国四大无人区。老大，经过我多年的努力，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实现我梦想版图的三分之一了。我拥有了一张地图，啊，摩托车还没买上呢。两口子唠嗑，老公就说：“哎，你说我这长相不怎么样啊？可是你为什么还经常说我酷毙了呢？”这时媳妇就解释一下：“啊，其实那个酷毙了呀，哎呀妈呀，你还挺上心，那就是一个简称，全称就是啊。”你长相太残酷，应该拉出去毙了。那得长到什么情况下才能被拉出去直接毙了？欢迎春来花满楼。有一次啊，去宵夜，哎呦，这多少年不去宵夜了。

0: 现在晚上都怕吃饭呢。哎呀，说小店里边呢有一位客人啊，也只有这么一位，还是一个女的。当时这女的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估计呢当时啊也正在给她的男朋友打电话。这打着打着，你看真打起来了，说说吵起来了啊。这女孩呢完事就说一句，说滚远点，分就分，你别后悔。完事挂了电话，趴在桌子上就哭啊啊。哎呀，你看这一幕，这一幕咱刚来，老板当时你看当老板也惊呆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刚来看到这一幕都被惊呆了，怎么办呢？啊，劝还是不劝呢？过了一会儿，先观察一会儿吧。哎，过了没一会儿吧，只见这女孩抬起头来，擦了擦眼泪，拿过菜单，老板再加两个东坡肘子。吃的更起劲了。春来花满楼啊，说不出门都没时间看你。感谢出门。哎，提醒大家伙啊，都这个点了，都八点了，是吧？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哎，咱盘锦的开心就好节目又开播了。哎，正在主持节目的叫开心赵大旺，简称阿旺。想来直播间里头，别忘了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咱还能互动，那互动老热烈了。你说你要不来的话，我怎么知道你都没时间看我呀？平时来的都是特意来的啊。哎，咱们的新老朋友都在，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尤其是四大名著九圣搏击俱乐部极品客先生、小金子女士、李女士，谢谢各位。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